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
3: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的淤泥堆积比埃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4: 看来我们的章鱼驳船来的正是时候。
5: 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自杀转换系统。章鱼驳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普生态砖。
3: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5: 我这边快搞定了，呼叫大西西、阿姨古丽，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6: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7: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8: 我喘不过气了。
3: 老天爷呀，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发生什么事了，伙伴们？
7: 巴克队长，黄河中游的鱼儿们都浮到了水面上，看起来很难受。
3: 这是流鱼现象，当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时，会导致水体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它们才会多涌到水面。
2: 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还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5: 章鱼驳船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章鱼驳船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2: 好主意，兔兔兔，
9: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2: 好的，呱唧、邪灵通，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0: 没问题。
2: 大西西、阿姨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1: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门好，布置完毕。麒麟通，启动浮水泵。
1: 好的，队长。
0: 干得好，麒麟通。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3: 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
2: 好。
3: 张开嘴说啊
2: 啊，
3: 嗯，非常好，下一个。
4: 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是一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3: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4: 好吧。
5: 局部青衣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6: 嗯，这些撑柳的根系能深入地下五米，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三倍。
7: 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

0: 鸡，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嘿，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1: 波波找妈妈。
0: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
1: 河水带浑浊，妈妈不见了。
0: 呀吼，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1: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2: 她是中华螃蜞，我身上可没有她那么漂亮的颜色。
1: 妈妈，妈妈。
0: 她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
1: 妈妈有壳。
3: 我不是你的妈妈。
0: 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壳的话肯定很好找，跟我来。波波，看这里，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
1: 妈妈，妈妈。
4: 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
1: 不是妈妈。
2: 谁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4: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
1: 妈妈，妈妈呢？
0: 别着急，我们再找找。
2: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
5: 别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
4: 章鱼舶船这是怎么了？
6: 是章鱼舶船的生物识别系统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7: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8: 我想它可能需要帮助。
5: 别过来！
4: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9: 鱼卵？
7: 是的，这是中华螃蜞的鱼卵。中华螃蜞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螃蜞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螃蜞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2: 这真是太神奇了。
10: 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螃蜞也走了。
5: 没有螃蜞，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螃蜞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10: 也只有离开这里了。过多的泥沙让我找不到食物，没法生活下去了。
4: 别担心，我们正在清理河道，很快就能恢复这里的生态，对吧，兔兔兔？
6: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你一定饿坏了，先吃点东西吧。
0: 波波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他们和波波长得一模一样。波波，快来看，我找到你的家人了。
1: 妈妈，妈妈，
0: 看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1: 不是妈妈。
0: 哎，等等，别跑啊，伙计们。
12: 我们要被吃掉了。
0: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想帮波波找妈妈。
8: 波波是谁？
1: 我在这。
12: 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妈妈呀。
1: 妈妈有壳。
12: 等等，你说的妈妈该不会是河蚌吧？中华螃蜞宝宝会将养育我们的河蚌称为妈妈，3到4周之后小螃蜞才会离开河蚌自行生存。
13: 你看起来才1周多，怎么就离开了河蚌妈妈呢？
10: 因为泥沙的原因，河蚌妈妈们都搬走了。
1: 妈妈，妈妈。
10: 很抱歉，你的妈妈其实是其他

0: 我们去找河蚌。
1: 河蚌？
2: 这里的环境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中华蚌皮群都回来了，也该接河蚌们回来了。
3: 我这就去找。
4: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能让他们自己回来。

0: 的感觉，就跟从前一样。哇，没想到这里的水质居然变得这么好了。啊，
1: 波波，是你吗？
2: 妈妈，
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妈妈。
3: 太好了，他们终于一家团圆了。
4: 队长，我们做到了，看这水质多清澈。
3: 哇哦，现在这里简直就像个水下乐园。
5: 看那些螃蟹游得多欢快，
0: 连水草都在跳舞呢。
2: 妈妈。
6: 正是因为大家的努力，这些生命才能重回家园。守护生态，就是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家。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河。
10: 黄河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没想到这次又照不成了。咱们三个人照顾下面，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1: 这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0: 好，那就全票通过。
2: 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3: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2: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1: 为什么？
2: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1: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2: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1: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2: 老五变成老六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啊。
2: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
4: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好啊好啊，照，带着你们再照一张。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不去，坚决不去。
5: 我劝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4: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5: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6: 咱们走，
7: 找下去喽。
8: 来，高兴一点好。
9: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0: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9: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0: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9: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11: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12: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11: 哎，还真是呢，估计把姑姑都赶跑了。
12: 他也不姓江。
11: 哎，姑姑，来，您上座。
12: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11: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3: 来来来，
11: 二姑，敬你
13: 一杯，
11: 敬你。
12: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3: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2: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3: 行，东风吹，战鼓擂，竞吃竞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11: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12: 哎呀，你坐。
11: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12: 哎，
11: 我干
12: 了。我也干了。
11: 厉害，
13: 姑，
12: 你我得吃口菜。
13: 吃点吃点，先吃点吃。
12: 快快吃啊！
13: 慢点。
12: 好。
13: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14: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3: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

0: 我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0: 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古城的味道，那么好闻。
1: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姑你？
0: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1: 干了。
0: 好。
1: 快吃快吃。
2: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俺又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3: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4: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3: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5: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6: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7: 来，
8: 来，你以为谁怕谁呀？
7: 怎么搞？
8: 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9: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8: 来吧，来。严哥杀你敢不敢？敢，来。
1: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8: 来了，姑，等着我啊。
2: 帮什么忙？
0: 干嘛呀？
9: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
0: 啊，真的？
9: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办。你快去吧。
8: 好。哎，第几杯啊？来，第三杯。
9: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0: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2: 哦。
0: 来来，大哥，
2: 啊，
0: 满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2: 哦，
0: 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来。

0: 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了。来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了。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0: 来，
1: 来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叶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4: 那我也吧嗒。
2: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
3: 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

0: 哎呀，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
1: 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俺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
0: 还没害怕，害怕啥呀？
1: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
0: 还有啥可怕的？
1: 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0: 啥话呀？
1: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
2: 是不是
3: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1: 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
4: 参谋长好，
5: 吃饭去啊！哎，
6: 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6: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6: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2: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娘的，肯定有问题。
4: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7: 不知道。
4: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7: 不让喝的。说，
4: 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7: 说要套那小子话，
1: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6: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
4: 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1: 凭啥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6: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1: 我高兴，我痛快我。
6: 我坐那儿啊。
2: 你痛快什么呀？
1: 我痛快什么？问他。
2: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乱伦嘛，啥叫乱伦？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做孽呀！哎呀，怪不得，
1: 怪不得啥？
0: 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告诉，必须告诉。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不，我不能去呀。
2: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3: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4: 哪儿的大哥？
0: 新大哥呗。
2: 你叫谁大哥？你这看奸，你这个叛徒。说。
5: 家人，你上开！文斌，快拿个盆来，快去！
6: 哎哎，大哥，给你盆。
5: 好。
6: 哎，爸，他喝多了。
7: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6: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过。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

0: 心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吗你呢？
1: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0: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1: 那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1: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0: 叶姐，你给我闭嘴！
1: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0: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1: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0: 哎呀，你别说这个，替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0: 哎呀，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瓣，咱们江家在他那儿，这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1: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0: 那他说什么了？
1: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我去。不下饭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4: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
1: 别理他。
2: 亚宁，来继续开会。
3: 找你呢，
4: 找我，找我干什么？
3: 跟你开会。
4: 开会？开什么会啊？
3: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4: 家庭会？
3: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4: 哦。那你怎么？
3: 我有事请假了。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
1: 那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

0: 你们不是在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1: 谁告诉你的？
0: 是大妹告诉我的。
2: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1: 你能把他怎么着？
2: 说，
1: 干什么呀你？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3: 活该，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3: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1: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

0: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

0: 不方便了嘛，
1: 嗯，
0: 就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

0: 哎呀，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

0: 不方便了嘛，
1: 嗯，
0: 就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4: 今天的主题，
1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
8: 舒服
6: 舒服，
7: 真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
1: 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
2: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3: 爸，爸，
2: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4: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5: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6: 还空手？这工作都门准备好了，
4: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5: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7: 是，首长。
4: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8: 不是你顶嘴，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
4: 不错，副道长。
9: 大哥，多保重。
8: 谢谢你，兄弟。
9: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4: 你叫哪个大哥呢？
8: 两个都叫。
4: 不行，只能选一个。来。

0: 保重，保重，走吧，大家放心。路上小心啊！
1: 走，
0: 走
1: 吧，走。
0: 我想哭，
1: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3: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混什么事儿啊？金二娘，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0: 都是些废物点心。
3: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4: 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4: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5: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5: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1: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们。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那坏消息呢？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当什么兵？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0: 你们在说什么呀？

0: 又在闹的，孩子！
1: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1: 真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2: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1: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2: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1: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2: 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2: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0: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嫂子，哎呀，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

0: 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哎！哎！哎！来来来！奶奶，晕的还是不够。我看那事还是跟您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我事大事都不能说。来来，我来。

0: 候能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喂，总经理，你赶紧见俺哥！不，你赶紧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雅飞、雅宁，
3: 哎，
0: 你们来一下。 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
2: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0: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2: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下班了。林小燕，
4: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呀，
3: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4: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3: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我妈给你擦擦。哎呀，
5: 把都往脸上去了。
6: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3: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6: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3: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6: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3: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4: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3: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3: 喂，
4: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4: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3: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4: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3: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4: 张阿姨死了。
3: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4: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3: 怎么死的？
4: 病死的。
3: 得什么病了？
4: 这个我不知道。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3: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4: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5: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
4: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3: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4: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5: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4: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3: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4: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5: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4: 这个人，你猜是谁？
3: 他看中谁了？
4: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3: 喂，
4: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3: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0: 又是亚飞吧？
3: 嗯，

0: 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1: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1: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张桂英死了。
2: 是吗？他死了？啊，你咋知道的？
1: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2: 亚飞咋知道的？
1: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2: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1: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马海洋他妈死了？
1: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
0: 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1: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哎呦，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1: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1: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0: 谁？葛老师呗。
1: 谁？啊？会是他？
0: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1: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0: 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1: 那倒是。
0: 过来一下。
3: 什么事儿啊？
0: 哎，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3: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3: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0: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3: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0: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3: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0: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3: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他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0: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3: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0: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3: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0: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3: 啊，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哎，那我跟你说。
0: 哎呀，怎么当啊？
3: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

0: 该帮他还是要帮他。
1: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0: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1: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的，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2: 哼。下课了，葛老师。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3: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3: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4: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5: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6: 风景。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7: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8: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0: 古炼堂蓝莓枸

0: 级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4: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0: 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

0: 惠，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两三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莲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宝宝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两三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

0: 在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2: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骨莲糖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骨莲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6: 喂，
17: 你早上胃药没吃？
16: 啊，忘了。你看，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18: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16: 知道。
17: 你有白头发。

0: 时间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孩子还好吗？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他肯定不认识我了。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1: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情一点征兆都没有。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丰田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好，只想见见孩子。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
0: 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这事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丰田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或者要除了哈尔滨。 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领的同志。
1: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请教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0: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1: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那你多告诉告诉他，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 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用不了多久。怎么了？她怀孕了。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
0: 尽管想办法把她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你说谎。我知道她很漂亮。
1: 你担心了？
0: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

0: 妙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

0: 之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走入日化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里来说。
2: 哎，

0: 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地。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
0: 什么？
3: 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堵了。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突然变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3: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是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3: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3: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
0: 你，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3: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0: 啊，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4: 哎，来了，
5: 亚飞来了。
4: 你来了，
5: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
4: 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5: 干嘛你高兴的？
4: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5: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4: 穿这个。
5: 你的武器。
4: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5: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3: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4: 哎，好。

0: 帮我拿着。
1: 进去。
0: 爸妈，
1: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2: 以后别老气你爸。
1: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3: 小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0: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2: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1: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2: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回去。
4: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0: 妈。
4: 瞪我干嘛？
3: 说这个干什么呀？
4: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0: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1: 这小子。
0: 哎，
1: 走吧。
0: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啥？没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没点诗情画意行吗？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庆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0: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2: 当上了兵，
0: 就一个去当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2: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
1: 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2: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3: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4: 亚飞，你这怎么了？那肚子疼。
5: 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哎呀，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说。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
2: 连点肉芯都没有啊！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5: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啥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2: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嗯。说出去谁相信呢？
5: 那问你妈。
2: 这是，嗯，哎，用一下。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6: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
2: 贾亚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嗯，
5: 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0: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1: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0: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1: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0: 哼，什么东西？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2: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1: 闲着无聊呗。
2: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
1: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2: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0: 哎，你干嘛去啊？
2: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0: 医生不让你吃肉。
1: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0: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1: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0: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1: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0: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陆宇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1: 哎呀，能不能不说？
0: 不行。
1: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你说。
1: 肯定不生气。
0: 你说吧。
1: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2: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哎，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1: 有点吧。
0: 那你喜欢他吗？
1: 你让我想想啊。
0: 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0: 你看把我那神态画得多好，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
1: 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2: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2: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2: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2: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2: 你看你这泼妇相！ 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2: 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松手，松手，我就是……
1: 我不，你说了我就松手。
2: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 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你真没劲。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张司令，上班去。
4: 啊。 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哎，兵副参谋长，这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5: 有事吗？
4: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5: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4: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嗯，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嘛。
5: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
4: 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5: 哼，
4: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
6: 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7: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哼。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6: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7: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

0: 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1: 对，
0: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她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她的班。
1: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0: 你怕他什么？
1: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0: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0: 是吗？
1: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0: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1: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0: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1: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0: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1: 嗯。
0: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1: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0: 是吗？
1: 嗯。
0: 真不错哈、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1: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0: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1: 你们家老姜
2: 直夸子弟。
3: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4: 我们高兴。
3: 高兴什么呀？
0: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3: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4: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0: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3: 那倒是。
0: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1: 咖啡。
3: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4: 你去也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
0: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4: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1: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4: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1: 你看她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4: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0: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4: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0: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风。
4: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5: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个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6: 妈，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6: 妈，
3: 哎呀，怎么样啊？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6: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3: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6: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3: 哎，行行行行，我。

0: 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1: 哎，你被褥呢？
2: 送人了。
1: 送谁了？
2: 送给需要的人了。
0: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1: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2: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1: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0: 妈，
3: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4: 哎呀，还是家好啊，连床都这么舒服。
1: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0: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4: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0: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

0: 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

0: 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

0: 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儿，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

0: 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字叫顾秋言，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笑什么？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你老婆像地主婆。那地主呢？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1: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0: 去你的！说什么呢？
1: 你才像踩了你。
0: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呀？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快看看，
1: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判了，很可能没戏。
1: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1: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2: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3: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
1: 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
3: 啊，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不是老，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哎呀，
0: 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非找个唱戏的？
2: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
0: 啊，
4: 洋洋
0: 接。
4: 喂，找谁呀？
1: 我找你呀。
4: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3: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1: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

0: 给打电话。
1: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1: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3: 我爸怎么不来？
4: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3: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
5: 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3: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6: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5: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7: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3: 这个好，准确，鼓掌。
4: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8: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5: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3: 哎，你们看，我哥。
9: 我有点紧张。
10: 什么？
7: 我有点紧张。
10: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7: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3: 紧张。
5: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10: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5: 肯定配不上我哥。
3: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10: 哪儿不高兴了？
3: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0: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7: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1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7: 当我傻子呀？
10: 行，快到岸。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5: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11: 穆桂英挂帅。
10: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5: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2: 阿姨，哎，
10: 这是我姑姑，
12: 姑，
5: 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10: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5: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10: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2: 你好。
10: 他就江亚宁。
12: 你好。
7: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10: 哎呦，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2: 你好。
7: 你好。
10: 好看。
4: 走吧走吧，回家吧。
10: 走。
5: 江参谋，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6: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9: 委屈你了。
6: 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5: 很一般，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6: 肯定不喜欢他。
13: 你们喜欢啊？你呢？
5: 我当然。
13: 当然什么？
5: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6: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5: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3: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6: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3: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3: 没笑什么呀？
7: 你们明明笑了嘛！
5: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13: 好，不说了。闭嘴。
5: 司令，您下班了。
0: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5: 当然来了。
0: 怎么样？
5: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

0: 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2: 爸，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1: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3: 不用不用。
1: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让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1: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1: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高兴吗？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的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0: 的。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4: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4: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
4: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别说别人了，
4: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4: 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

0: 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那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1: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啊。
0: 好，那我试试吧。
1: 别光试试，要努力。
0: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吧？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
1: 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成。
2: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鬼哭狼嚎的呀！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5: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6: 姑娘懂什么呀你？
5: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6: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7: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6: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8: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9: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0: 怎么过分了？
1: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0: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2: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谈吧。
2: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0: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着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姜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各位，姜司令家吗？
4: 嗯，对，我是姜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他点时间啊。
1: 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帮我削。
1: 你别让你爸吃这个。
0: 是。嗯。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嘚瑟？哎，
2: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哎呀，你呜啦什么？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3: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嗯，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2: 嗯。
4: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咋样啊？
2: 别提他，我懒得听。
4: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5: 白白占着库房。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0000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哎，
8: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4: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6: 拧啊，
4: 拧，
6: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4: 使劲！
6: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4: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6: 哟， 扣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11: 褶皱都没有啊？
6: 怎么没褶？
4: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6: 好。不，你把水直接
11: 倒去啊！
6: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4: 好，大家看到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6: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4: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了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

0: 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2: 谢谢，
1: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3: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2: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1: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3: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1: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2: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3: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1: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2: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0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

0: 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6: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5: 拧啊，
6: 拧，
5: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啊，
6: 使劲，
5: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6: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5: 哟，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7: 褶皱都没有哎，
5: 怎么没褶？
6: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不，你把水直接
7: 倒去啊！
5: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6: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5: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6: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8: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0: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9: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0: 中午好，欢迎关注天气。处暑前后，我省还有一波高温天气。今天午后，石家庄、沧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5-6度，个别地方的高温或持续3-4天。沧州就是其中之一，到了26号的时候，最高气温才会明显下降。这几天防暑意识不能松懈。不过这个时节早晚时段已经有点凉风了，像明天的多数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在25度及以下，不冷不热，有利于晨练。此外，未来几天雷雨强对流天气依然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在张家口的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和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

0: 外呢，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35到25度。西柏坡阴，31到23度。南大港湿地多云，30到23度。坪山腾龙山阴，31到23度。萨罕坝中雨转大雨，22到1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4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6.2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8.8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5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6度，浪高0.4米。感谢关注天气。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找什么呢？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过年气啊你？
1: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2: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
2: 哼，
1: 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
2: 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哦，我明白了。
1: 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2: 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1: 就
2: 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
1: 我怎么没事儿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吗？
2: 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
3: 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我怎么了？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2: 妈，
3: 你又跟我来干嘛？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2: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3: 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怎么就这么几件啊？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有点小了。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1: 嗯，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比你漂亮多了。切，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2: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我那时候也不丑啊，
1: 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
2: 你笑什么？不信呢？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2: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2: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 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2: 你们又在说谁呀？
1: 没说你。
2: 来，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2: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

0: 去买几件便装啊。
1: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0: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1: 你要出岛
0: 啊？
1: 上哪儿买啊？
0: 我出岛的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2: 啊。去青岛啊？
3: 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1: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

0: 怎么了，这是？
1: 还真闹呗。
0: 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2: 都哭了一早上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
1: 成
2: 爷，行了行了，好了，
0: 来了。
2: 你玩什么呢？
0: 哎呀，你看看你呀，跟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3: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2: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0: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能的，活该，累死活该。
2: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0: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3: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0: 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3: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2: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1: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0: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3: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呀，
0: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3: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2: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1: 好了，
2: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3: 什么？你们还回来呀？
2: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1: 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2: 干什么？
1: 你不是要尺寸吗？
2: 你们不是不惜的要吗？
1: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4: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5: 愁什么呀？
4: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5: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4: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居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6: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4: 那也不一定，没准儿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5: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6: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5: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4: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6: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5: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4: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6: 谁是你老婆子？
4: 你呀，你是我老婆。
5: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6: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4: 他呀，如果……
5: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4: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
6: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4: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5: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4: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

0: 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1: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2: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1: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3: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0: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3: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3: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0: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运气不好。
1: 就你运气好。
0: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3: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4: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5: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6: 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5: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6: 不错不错。
7: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0: 谢谢。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5: 走。
7: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5: 你净瞎说，这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6: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0: 啊，是啊，没错。
8: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这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6: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5: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8: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6: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
5: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8: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5: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8: 欢迎，
9: 谢谢，
5: 欢迎啊，
9: 谢谢嫂子，
6: 欢迎。
9: 我们就随意了，
5: 随意，来随意，来吃口菜吧。
8: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5: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8: 是啊，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5: 是
8: 啊，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0: 哎，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8: 来，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他小姑父，啊。

0: 嫂子，哎呀，哎呀，我也干了，我全喝了。哎，哎呀，哎呀，好，好，好，所以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对儿呢。
1: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2: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0: 嗯，他们明天又不走。嗯，
2: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
3: 真是的，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2: 我喜欢吃面条。哎，我给你做，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饭店都订好了。
4: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5: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这要走。
6: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行吧，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好，好，好，好，来来来，
7: 哎，先生您请，
6: 哎啊，哎老将，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7: 啊，怎么不记得？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这地方吧？啊，司令，啊，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
8: 你是客人，你先请。
7: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地道的从哪儿讨下去了。哎，
6: 干，
7: 来，都坐，都坐，
6: 坐坐坐。
2: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9: 待会儿你再要筷子，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7: 对，哎哎哎，服务员，上菜。
9: 老姐，慢用。怎么一人一份啊？
10: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9: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0: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9: 哎。
11: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9: 一定。
12: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他
13: 没吃过西餐，多吃。
11: 诸位，肃静啊！达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9: 姨父叫姨妈什么？
14: 叫她达林。
9: 说吧。
14: 什么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9: 说说，你说。
14: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9: 哎哎，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14: 就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
15: 为了安家的贵人，好，来，好，来来来，来来，这酒呗。哎，老贾，嗯，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16: 暂时我们家安辰啊，这些年。 可是一直在吧唧，都怨你给带坏了。都怪我，都怪我。老丁啊，嗯，真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什么？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
9: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哎，爸。
15: 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真的假的？你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真的呀？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们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笑>
9: 这房子可真小。
15: 行了。

0: 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1: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
0: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1: 你少阴阳怪气。

0: 老张来了，睡得好吗？
1: 睡得不错。
0: 哦，嗨，
2: 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
3: 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这样计较了，没事。
4: 哪样事儿？
5: 哎呦，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脑秧事儿了啊？
0: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
5: 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0: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5: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0: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5: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0: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5: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0: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1: 哎呀，你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4: 来，闺女，
1: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1: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4: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1: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0: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6: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0: 我假都请了。
4: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6: 好，
1: 你吃点好吃，是吧？
0: 多吃点。
7: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8: 怎么想不到啊？
7: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1: 你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7: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你。
1: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7: 好。
1: 啊，
9: 站住！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1: 什么证件啊？
9: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1: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9: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1: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9: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8: 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1: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9: 行。站住！您在线外等候。
7: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8: 以后这种气多了。
7: 没事，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8: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行了啊，
10: 报警啊，
8: 谢谢啊。
7: 我爸挺厉害的呀，
10: 老师长。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1: 你先送我们去从校长家吧。
10: 好，那这边走。
7: 谁家？
10: 我跟您说，
8: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10: 那变化特别大。
7: 哎呦。爸，你快点儿！
8: 哎，
11: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 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 现在认出来了。
11: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哎呀，
7: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11: 这声音弄这么大。
12: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11: 你看谁来了？
12: 校长。
7: 校长。
11: 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12: 你是谁呀？
1: 校长，我是二曲地的蒋德福。
12: 不剃头。
11: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来。喝水，
2: 哎，大姐，别忘冰，
11: 喝水吧，
2: 别忘，
11: 不喝。哎呀，多会儿来的？
6: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11: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6: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11: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1: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12: 你是谁啊？
1: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11: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12: 你是谁呀？
1: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12: 不剃头。
11: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6: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11: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6: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11: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6: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11: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6: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11: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6: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12: 呀，你是谁呀？
11: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12: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1: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
6: 你看这操场。
1: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儿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7: 你怎么说的？
1: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7: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13: 听你爸吹牛。
1: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撸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7: 你是谁呀？
1: 我是二曲队的蒋德福。
7: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13: 你爸是更年期了。
1: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7: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你看呢。风景，
1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8: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

0: 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1: 音量大我听得清，
3: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1: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2: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100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9: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 这叫睡衣。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1: 啊。那你要干嘛？
0: 我想穿。
1: 你不是不穿这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0: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1: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2: 爸，啊，你这是狗长犄角。
0: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个。好，
3: 可以吗？
0: 嗯，不错，睡一觉，睡一觉。
2: 爸，这是怎么了？
1: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
2: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是谁呀？还是啊？
1: 是是是。
2: 爸，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0: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2: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0: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0: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姨父比我这好多了。
2: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0: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0: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1: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2: 妈，你不累啊？
3: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2: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3: 我早饿了。
2: 看，
1: 行，吃吧。
2: 哎，爸，啊，你请客。
1: 好，
2: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1: 啊，我请就我请，走。
2: 总算不逛了。
1: 高，嗯。
2: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1: 嗯，我也是。
4: 你不是？
1: 嗯，
4: 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1: 那也算吗？
4: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2: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4: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你懂什么？
2: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4: 当然能吃了。
2: 不用点菜啊？
4: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2: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1: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4: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2: 哦。
1: 哦。哎，你不去吗？
4: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1: 好。
2: 多拿一点儿，
1: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2: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1: 好看。哎，你没拿杯水啊？
2: 我一会儿再去拿。
1: 啊。
4: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2: 也没人拦着呀。
4: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2: 笑话我们什么呀？
4: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1: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2: 就是。
1: 吃。嗯。嗯。嗯。
2: 嗯。
1: 嗯。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2: 嫌我们丢人啊？
4: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2: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1: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2: 就是。哼。嗯。
1: 毛病。
2: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1: 别急，拿吃。

0: 一会儿再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
2: 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3: 就是，死要面子豁出去。
0: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3: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3: 行，就这么定了。
0: 我再去拿点儿。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儿。哎呦，这个好。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2: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2: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4: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儿，把我那份也拿出来。

0: 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就是每回见着它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它，好像觉得对不起。哎，哎呦，还有咖啡呢。
1: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哎。
1: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哎呀，笑什么？我是认真的。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
1: 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0: 哎，
1: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0: 嗯。
1: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2: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2: 哎呀，撑死我了。嗯，
1: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2: 是跟我来的吧？
1: 是，
2: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占上个之最。好吧。
0: 哎，我正想下去割麦子。
2: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3: 我也想割。
2: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2: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3: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2: 啊？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2: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3: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2: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你？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2: 厉害吗？
0: 厉害，嘣嘣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2: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妈，你说呢？
3: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2: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2: 哎，
3: 别瞎说，
2: 胡说八道。
1: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2: 嗯，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1: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1: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
1: 走
2: 走，拿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那边呢？
4: 你是他啥人啊？
0: 我是他姐。
4: 哦，等一下啊。
0: 哎，
5: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6: 哎呦，妈！
7: 哎，伟民啊！
6: 爸，
7: 哎，
6: 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6: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6: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

0: 那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1: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2: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1: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3: 去，咱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2: 哎，等你啊！
1: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是胖了吧？妈，
2: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哎，妈，没事吧，妈？哎，
1: 毛病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0: 江岸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1: 你才知道呢。
0: 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啊，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那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0: 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
2: 看水。村里怎么没人啊？哦，
0: 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哎，
2: 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3: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2: 有一个。
4: 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有叫六指的。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2: 哎，
4: 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2: 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来看看，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快家里，快家里，走，哎呀，真的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来，
4: 这
2: 叫二娘，好长时间没有，
4: 坐吧坐吧坐吧，来水上，这都是一个伙的，
2: 来，请大的，好，
4: 你们
2: 看你坐了，这是俺四舅，
4: 四舅
2: 福嘛，
4: 哎呦，
2: 好久不见了，哎呀，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4: 这怎么叫啊？
2: 这棍子哥。
1: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5: 本来又是件独乐啊！
1: 啊，好，慢走啊！哎，怎么走了呢？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5: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1: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你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5: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1: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5: 你还能报幕？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1: 来一个啊！来一个啊！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0: 才傻呢！哎，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1: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0: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1: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2: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0: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2: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0: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1: 嘴还挺甜的，
0: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吧？你们帮着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2: 我六十了，给我下来了。
3: 是，
2: 哎，好，
4: 你打人就中弹的，就六十了。
3: 是啊，哎呀，
4: 也不错，绿的是。
2: 啊，你们聊啊。
3: 好。
2: 怎么了？
5: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1: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
5: 就是他
1: 回来了，
6: 回来了，
1: 哎，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6: 好，
1: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2: 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我没这意思啊。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哎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平孝忠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你怎么不是平孝忠农生的呢？
2: 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她怎么会是我娘呢？孙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吧。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
4: 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什么呀？比如什么呀？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2: 回来回来，哎，还有，你坐你的，坐你的，啊，坐这个。六六开，打出来，六六开，六六开。你们挺热闹的，他们，来吃吃，敞开吃啊！
5: 快吃，快吃！让我喝去啊！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
2: 哥俩猴吧，点一个呀，又说嘿一位，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
6: 吃啊，快吃啊！哎呦，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撑一小姑娘，真是这吃口猫屎还炸了！真逗！三大娘再见啊！三大娘，你赶紧上来啊！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7: 我不说。
8: 常来哈，就慢走啊。
6: 那个是谁吗？是，是，是。妈，看那边，看那边，看院。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哎呀！
9: 这热情，来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你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吗？是张慧兰吗？啊？
10: 谁不让他看了？
9: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10: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9: 不看。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0: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啊。
2: 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户，干嘛去啊？我去码头。上来吧，捎你一段。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 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太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1: 好，你唱吧。
2: 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3: 我没听清。<笑>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风景。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
8: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2: 眼睛看不清，
11: 怎么看？
13: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
3: 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16: 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特大好消息，
1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9元，现在只要29块8，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1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
18: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9: 有，当然有了。
0: 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5: 眼睛看不清，
1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 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

0: 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
2: 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
2: 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块8，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9: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0: 巧剪金
19: 刀琢毫厘，
20: 锻造美好生活，
19: 倒计时开始，
18: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
0: 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见，
1: 再见。
2: 哎呦！看，看，魏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3: 肯定是。
2: 哎呦！
3: 闹什么呀你？
2: 还没来呢，
4: 看啊，那是吧？
2: 一二爷，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4: 你再管我叫一二爷，我饶不了你啊！
2: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4: 讨厌，你们同性恋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2: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4: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2: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4: 哎呀，来了来了。
2: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4: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
2: 呦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

0: 张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我胃疼。
1: 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谁说不是呢？
0: 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
3: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你唉什么唉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
4: 说这话不吉利啊！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
5: 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
4: 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人受不了？妈拉着脸不是因为她，
6: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她说清楚，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她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她，她也以为不是她的原因，那她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是其一。其二呢？
4: 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她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5: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好。
4: 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6: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
5: 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4: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6: 这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4: 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一名妈粉的吗？
5: 不是，跟妈没关系。
4: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5: 为什么呀？
7: 你想，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了，他还忍心再拆一对吗？好，哎，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我忙！在
8: 听谁的呀？
7: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4: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7: 听叶倩文的吧。
8: 嗯，安然，
7: 哎，
8: 你去厨房帮帮吧。
9: 哎，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
8: 校园歌曲。
9: 姐，你说。 今天这顿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出
8: 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的不痛快。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9: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哎，
8: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9: 什么名堂？
8: 你想啊。 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0: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1: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
3: 那你说为什么？
1: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3: 他，
2: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4: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5: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4: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5: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4: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

0: 哎，谁呀？
1: 他是谁呀？
0: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1: 嫂子，
2: 你好。
1: 进去吧。
3: 走。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儿瞎忙活，累个半死。
4: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呀、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5: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3: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0: 哟、哎，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6: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3: 什么生日礼物啊？
0: 来来来，
1: 爸爸，你们看，铁梅。
3: 这是
1: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4: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2: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1: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哦。
3: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哼，
6: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哎，
7: 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3: 谢谢你。来，吃橘子。
7: 谢谢。
6: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4: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0: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5: 你谢他什么？
0: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8: 来来来，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生
12: 日快乐！生日快
3: 乐！快吃吧，快给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吃
9: 个螃蟹，吃菜啊，吃那个，吃这个，
12: 谢谢，谢谢，
9: 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12: 想吃红
3: 鱼虾。
12: 这个。
3: 啊。你给他。
13: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1: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乔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作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
0: 姐，你说她来遭这个罪干嘛？
1: 她呀，活该，自找的。
0: 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你说话真够损的。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嗯，
2: 知道了。
0: 这么多，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1: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1: 那是。
0: 那就交给你了啊，
1: 乖
0: 乖啊。

0: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1: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0: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1: 你说的谁家？
0: 对象呗。
1: 你有对象了？
0: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1: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0: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1: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0: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2: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1: 去吧去吧，
0: 啊，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姐，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来的还挺快。
2: 来，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3: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4: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我看看啊，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5: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4: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3: 赶紧送我们回去！
5: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3: 你走吧，谢谢啊。
6: 你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哎，管我怎么赖。
3: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6: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5: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6: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5: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6: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5: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7: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5: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6: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7: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5: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8: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5: 他俩能谈恋爱吗？
8: 怎么不能啊？那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5: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8: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5: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8: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9: 妈，妈！
6: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
9: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6: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7: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给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来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8: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实话说了，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义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7: 对，可不是嘛，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10: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6: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10: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6: 那不行，他活着就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10: 那你说怎么办？
6: 我是找他谈的，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10: 但愿他能听你的。
6: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了他不成？
0: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11: 是我们，怎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9: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11: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9: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11: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9: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11: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儿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儿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0: 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她是你堂哥。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江。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咋了？
1: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0: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
2: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院院的，永远！

0: 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1: 你给我闭嘴！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0: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1: 你们是咋知道的？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

0: 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1: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说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

0: 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1: 你二哥没结婚呢？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说来睡觉吧。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什么事儿？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
1: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的，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还不还心？是啊，
1: 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 我不应该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 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叔，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常一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 或是说，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

0: 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

0: 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哎呀，
1: 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0: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
1: 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0: 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江德福，
2: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2: 不用担心，姑娘这胆儿大的。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能本这次大会，
1: 你看，
0: 还得十分
1: 的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要睡着吗？
2: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像什么像？再叫出去！一二一，
1: 真烦人！
4: 一二一，
5: 通讯员，
6: 报，
5: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0: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7: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7: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8: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吧？
1: 可能吧。
8: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8: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8: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9: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0: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9: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0: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1: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0: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呦，
1: 破了，缝一下啊。
0: 我是你保姆啊。
1: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们。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1: 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闷"，饿闷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闷"，饿闷说的，说的过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1: 李他娘，真挺形象。
0: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1: 叫吧，随便叫。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你不会
0: 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
0: 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的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0: 这死丫，哎哎哎哎，你去帮我把他捡回来。
1: 谁让你替我的？我就不捡。
0: 哎，亚飞。
3: 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扔那么远？啊！哎，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
0: 他万一要是登上炸开了，那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

0: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1: 叫什么？
0: 李儿他娘。
1: 谁他娘？
0: 不讲理他娘。
1: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0: 去你的。
1: 哎，你说这亚飞会回来吗？
0: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1: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0: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1: 真是。
0: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1: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0: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2: 董事长，
1: 哎，
2: 您老身体还好吧？
1: 好，好，好，
3: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0: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3: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点啊？
0: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3: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0: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3: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0: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3: 看我？看我干什么？
0: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3: 我不是不同意吗？
0: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3: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0: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3: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3: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0: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3: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0: 怎么变了？
3: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啦。
4: 司令员真不错，哎、那是。
1: 我行不行？
4: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2: 啊，
4: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无几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2: 认识你很高兴。
3: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1: 啊，好多了，快好了。
0: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3: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啊？我坐这儿挺好的。
0: 他就这样，
4: 挺好，挺好。
3: 爸，
1: 哎，
3: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4: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5: 这爸好啊。
0: 就是。
3: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4: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3: 遵命。
4: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3: 什么呀？
4: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3: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2: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3: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0: 亚飞怎么说话呢？
4: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3: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

0: 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1: 好，谢谢谢谢。
2: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1: 来喝水。风景
3: 一把青年如草木之林，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 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7: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5: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4: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 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

0: 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必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必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必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 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您平时运动少，建议您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您久坐不动，建议您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0: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

情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6: 舒服，
5: 真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2: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
1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2: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1: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1: 哼，他看上亚飞了，没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1: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2: 哪个人大代表啊？
0: 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2: 29团。
0: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2: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嗯，
0: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2: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1: 什么战略眼光？
2: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1: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2: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1: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2: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1: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2: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1: 多好条件呐！啊，
2: 你说呢？
1: 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3: 哼！小妹儿，
4: 江司令好。
1: 啊，吃饭去啊？
4: 吃饭去。
1: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4: 就这几天了。
1: 啊，行了，就去吃饭吧。

0: 哎，好，司令奏号。就这样了，还想追我们家雅菲呢？啊，
1: 穆瑞，哎，大范，
2: 哎，大范。
3: 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4: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3: 你说呢？只顾问。
4: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5: 哎，
3: 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
0: 不用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你？
1: 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妈，妈，
1: 亚飞，
2: 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哎，别走，
1: 放手。
2: 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0: 小声，
2: 干嘛小声啊？
3: 什么呀？干什么呢？
2: 嗯，走。
3: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鲜馅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谢谢啊，谢谢你。
3: 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3: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3: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4: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3: 闭上你那乌鸦嘴！
5: 啊，来了
6: 来了，
7: 鼎福参谋长好。
6: 好好，坐。
7: 姑姑好。
4: 好好好，好啥好？
7: 坐。
6: 你坐这干嘛？
7: 厨房帮忙去。啊。嗯。
6: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1: 亚飞还没回来啊？
8: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1: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8: 我还敢叫他帮忙吗？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8: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怎么着？光吃饺子？
4: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3: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2: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4: 哎，什么？
2: 都不好。
3: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那行，你拿酒来。
5: 哎呦，那个，哎，谢谢。哎，
3: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2: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3: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5: 嗯，这行，
3: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4: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2: 我去是不去啊？
3: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2: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3: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2: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
6: 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4: 来吃啊。哎，
5: 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3: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6: 我让你支持的团团热，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4: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3: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2: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6: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3: 来，干一个啊。
2: 好。醒醒，醒醒，快醒醒！
7: 姑姑，
2: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3: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8: 坐下。
4: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9: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6: 那这孩子。
3: 啊，亚飞，来一杯。
9: 不来。
3: 赔一杯嘛。
9: 半杯也不赔。
3: 为什么呀？
9: 不会啊。
3: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9: 我戒了。
3: 什么时候戒的？
9: 昨天。
3: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4: 哎呀，算了吧，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9: 嗯。
3: 好。小王，来，我敬你一杯。
5: 副参谋长，哎，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3: 好。
9: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3: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0: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哎，
1: 这茶，好，水凉的。
0: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1: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0: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2: 好，我把它干了啊！
0: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 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3: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0: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3: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4: 就是，你喝了算了，
3: 干了他。
4: 好，我干，
3: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4: 快点，大口吃，管用管用。
3: 喝你。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0: 当然了，
2: 这饺子是我包的。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嗯。

0: 司务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0: 嗯。
1: 好吃吗？
0: 好吃。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哎，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啊，
3: 别的意思。蒋副连长，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2: 打开。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2: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2: 哼，还真有眼光。
3: 宋宇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4: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2: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4: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2: 哦，钓着鱼了？
4: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2: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4: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2: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4: 杀两盘？
2: 杀两盘。
4: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5: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6: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5: 谢谢啊。
7: 指导
0: 你怎么来了？
7: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0: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7: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2: 指导员
0: 啊，
2: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0: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2: 哎，
7: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0: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
7: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0: 哎呀，回家吧。哎呀，
1: 亚飞，
2: 哎，好，走。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 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8: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7: 眼睛看不清，
1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

0: 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
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妈，妈，
1: 你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1: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1: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1: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1: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0: 妈，
2: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0: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0: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1: 谈谈谈，那就谈吧。谈吧。
0: 您问吧。
1: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0: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1: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0: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1: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1: 你跟谁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0: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1: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1: 你接着说。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1: 继续说。
0: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1: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1: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1: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1: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1: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2: 吵什么呀？啊？
1: 问你女儿。
2: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1: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2: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2: 谁说不行了？
1: 你同意了？
2: 谁说我同意了？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1: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2: 算了，你就让
1: 他
2: 走吧。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哎
2: 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1: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2: 冷静，冷静，再冷静。
1: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2: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1: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3: 首长，嗯，
1: 坐吧。
3: 啊，不用了，
4: 让你坐你就坐嘛。
3: 是。
4: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3: 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3: 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
3: 真的，真的没谈。
1: 亚飞说有。
4: 你别说话，让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

0: 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1: 真的没谈。
0: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1: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2: 怎么个好法啊？
0: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1: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2: 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1: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1: 是。
2: 哎，小鱼啊，
3: 到了。
2: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4: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1: 知道了。
2: 走吧。

0: 司令。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3: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3: 那这是乱弹琴。
4: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5: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4: 什么意思？
5: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4: 有这回事？
6: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4: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6: 谁说不是？
4: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6: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4: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7: 怎么样？
8: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7: 你就骄傲啊？
8: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7: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钓鱼大帮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8: 什么？你说什么？
7: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8: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7: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6: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8: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6: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那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植物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2: 哎，
1: 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2: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
0: 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3: 只要他喜欢就行。没立场。哎，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
4: 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你这说什么话？
3: 人话听不懂啊？
4: 找什么呢？
3: 安眠药。
4: 怎么了？睡不好觉？我是觉不够睡。那你这安眠药干嘛呀？我们想活了，想死。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阿山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
3: 说实话，那你干嘛呀？
4: 过来，说。
3: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5: 这儿。
3: 小丹来了。
6: 啊，爸爸。
5: 哎。
3: 吃了吗？
5: 啊，吃过了。你呢？
6: 我也吃了。
5: 啊。
6: 你阿姨在家呢吗？
5: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6: 行。
7: 阿姨，阿姨，哎，小丹啊，哦，
6: 阿姨收拾东西呢，哎，
7: 你这过去的衣裳，你
6: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7: 不用不用，我给亚飞玩去了。
6: 啊，亚飞在家呀，
7: 在，在他屋里呢。
6: 啊，他
7: 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8: 你去看看他。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去吧，哎。
5: 不好了，
8: 出事儿了！亚飞，亚飞，啊！啊，不好了，不好了，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
5: 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子药还说没事儿？
8: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
0: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2: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0: 要学多长时间啊？
3: 学半年。
0: 哦。
1: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3: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0: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1: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0: 来喝水。
3: 哎，
1: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3: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5: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3: 好。
0: 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5: 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
1: 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0: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1: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0: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雅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1: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都不懂，真是。
0: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5: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0: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
5: 我逗你的。您就是孟主任吧？
3: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上给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手机吧。
5: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3: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5: 你还见过我姐啊？
3: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6: 跟你加水了。

0: 有搞星，有胆友。搞星的是你家乱了阵脚，胆友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1: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0: 这次倒好，你戏有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嗯，
0: 来，来。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0: 啊？
2: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1: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2: 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1: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2: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0: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2: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1: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0: 来，坐，来，坐着。
2: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1: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2: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1: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2: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0: 来来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老姜，你聋了？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
1: 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
0: 他怎么老哭啊？他是不是发烧了？温度计呢？
1: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嗯嗯，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

0: 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1: 他不是不舒服吗？
0: 他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
0: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呀、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
1: 哎，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都一样啊。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啊，就是看我闲的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那
0: 打开，本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还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

0: 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被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
6: 仅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

0: 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3: 今天的主题，
1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4: 多派粉底液，长效持妆，不易脱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虎皮凤爪放到这碗里，大火烧开之后变小火，慢慢的给它炖，来一点透明的原汁芡啊，
1: 满满胶原蛋白，
2: 特就有食欲了。
3: 桃花虾，
1: 盛开的鲜花。昨天我们在底下打一个十字，要吃这虾是脆的，
2: 浇上就可以了。
1: 对，
3: 《三国演义》开篇里边的一道菜，桃园牛肉，怎么能让它入味儿？这是关键。
4: 配
3: 两片肉，下锅。
4: 这有点武侠小说的意思。
5: 中西合璧，里应外合，
2: 讲究。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虎皮凤爪，
1: 虎皮有老虎的威望。得帮我记得
0: 来点，来点，哎，来点。首先呢，咱们选这个鸡爪子，把那爪子尖儿都给剁掉了，
1: 先剪指甲，
0: 对，没错，
1: 讲究。
0: 完了配点中药，
2: 这料这么丰富呀？
0: 大料，花椒、桂皮、肉蔻、白芷、陈皮、香叶、干辣椒，
2: 这还有这葱姜啊，
0: 葱姜，葱姜
2: 完了，一小碗儿
0: 那白砂糖呢，搁点蚝油，这时候把这个鸡爪子呀处理好之后呢，放到这碗里给它煮上。煮的时候呢，咱们白砂糖放到里面，再煮一会儿，把碗再拿出来就完了。
2: 就化进去了。
0: 对，鸡爪子煮完之后呢，捞出来，捞完之后呢，一定把水给它控净了，控净了。
2: 徐老师，我们这个鸡爪要煮成什么样就觉得合适了呢？是要把它
0: 您最
2: 变个颜色，还是要把它煮透煮熟？是
0: 最精确的，你掐一点儿啊，开锅之后四分钟，咱这边呢需要油温非常高，给它炸虎皮了。这边呢把这个汁儿提前调好了，两不耽误。这样咱走，从这里边来点油，来点底油。
2: 生姜下锅了是吧？
1: 对，
5: 煸炒一下。
0: 对，
2: 先问问何老师，
0: 你
2: 在做菜的时候，通常都会备好多的调料，但确实是有些调料，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中药。像这种调料
9: 食同源，
2: 像这种调料放在我们这个烹调的过程当中，它会有药效发挥出来吗？
9: 做到烹调里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想到它的药效，更多的是想到它的增鲜、
2: 香味、
9: 提香，然后就是说使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比方说有些食材它味道特别不好了，有腥味啊，或者不好闻的味道，搁些这些香料，搁些中药调放里面，这些味道都没有了，就是很芳香的气味，然后你觉得食欲也大开，更多的是起个调味
2: 的作用。
9: 对，
2: 哦，明白了。
0: 放点啊，这个蚝油，
1: 蚝油够鲜的，
0: 对，提鲜的，
1: 大海鲜，
0: 加点啊，生抽，
5: 生抽啊，
0: 生抽完了之后呢，这个老抽，颜色呢不需要特别重，因为什么呢？咱一会儿收汁的时候看就好了，
5: 找点色就行
0: 了。对，然后这以后行的，完了这时候把这个所有的
5: 都放下，
0: 都放进去去煮。
1: 这个你有没有个什么比例？
0: 像那个香叶呢，来个十几片，
1: 来个十来片。
0: 对，这个陈皮呢，拿两个手三
1: 小撮，行了，您这个量啊，也一般没法掌握。
0: 对，好，来点盐，这汤呢比较多，盐呢适当的多来点。来点糖，来点味精。
2: 什么时候才能卤的这个烂烂乎乎入口即化？这吃完了以后，这个小鸡爪那个小骨头一节一节都能特别轻松煮出来呢？
0: 高压锅十分钟。
2: 高压锅十分钟。
0: 对，完了之后呢，这样煮50分钟，一定要离远点啊，这是危险动作啊！鸡和皮它会崩，看了吗？它绝对崩。哇！
2: 过。哎呦我，
1: 这就炸这个。
2: 哎呀，好，咱们这边就
5: 哥仨忙了半天了。哦，哎呦，你看看这个，
9: 是像虎皮，
5: 哎呦，这虎皮。
0: 这时候在家炸的时候啊，最好拿锅盖给它盖上，或者拿一漏勺给它扣上。
2: 徐老师，那这搁到锅里就开始炖着了吗？
0: 对，小火炖。
2: 需要再加汤吗？
0: 不用，大火烧开之后变小火，慢慢的给它炖。
5: 哎，加上了。哎，
2: 何老师，这50分钟先炖着，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1: 吃完这个菜了，今年20，明年就17了。
2: 您得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都用的什么？
1: 高蛋白低脂肪啊啊，大虾啊，然后你西兰花，这也是好东西啊。
5: 那当然。
1: 然后就这两样东西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一点葱姜，然后呢，这个就有点调味品就可以了。
5: 所以说，今儿咱这菜叫
1: 菜呢，叫做兰花大虾。
5: 兰花大虾，
1: 虾买回来以后呢，我们把头去掉，然后留尾尖儿，然后把这只虾呢背开，背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虾线去掉，哎，去掉以后形成这样吧，现在它不是一个很好看的花朵，对不对？我们马上把它变成花，怎么变成花呢？
5: 虾能变花的，
1: 就是我们把这虾尾给它切下来。然后呢，把这虾尾呢要把它劈开，你看形成一个十字儿，这个虾尾呢就能站住了。
5: 哎，记住了，
1: 这像什么呢？
5: 兔耳朵。
1: 什么兔耳朵？咱这做的是一个花心儿。
5: 花心儿哦。
1: 然后呢，这个呢是花瓣儿，花瓣儿的地方呢，我们把中间的地方拉一刀，给它拉开。然后呢，这现在不是只有两层吗？
5: 对。
1: 我们再把它弄出一层来，
5: 我们看一下。
1: 哎，我们把它这个整个给它转着圈的。给它片一圈，
5: 这惊喜您这个，
1: 你看这边片一刀，这边片一刀，哎，片完了以后，你看这虾啊，把这个哎虾尾巴往这一搁，然后呢，
5: 套进去是吧？
1: 把这往里一套，看，哎，一会儿做完以后，你看啊，这就是一朵盛开的鲜花，看见没有？
10: 待会儿一受热，蛋白质一收缩，它就有花瓣了。
1: 这个
5: 提前收拾这花。
1: 你看我们这些虾，你看啊。怎么办呢？把它收拾好以后，用干淀粉把它拿一下。这拿一下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让淀粉的吸附力把虾里边的脏东西杂质全吸出来。
5: 哎，这么讲究？
1: 对对对，然后这虾就做出来以后就洁白无瑕呀。
2: 所以这个何老师现在教给我们是怎么把这个虾洗得更干净。
1: 这是第一遍。
2: 从这个盆儿的侧面就可以看。

0: 这水依然还有点这个发灰，
1: 没错，
2: 哎，好一点了。
1: 这样呢，我们把这虾呢把它清理干净了。这时候呢，必须要干嘛了？吸
3: 水，吸出来。
1: 对，必须要吸水。我这边呢，一边吸着水，一边呢，咱们把这花形呢把它做完。
2: 刚才何老师在说在吸水的时候，我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咱们用的这个纸呢，一定要用这个厨房用纸，因为这个厨房用纸呢是食用级的。
1: 吸好水以后呢，我们把所有的花型把它做好。
0: 啊，
1: 好，我们这西兰花呢，这个在根部呢已经打了一个十字了啊，打好十字以后，
0: 是为了让它好进味儿，
1: 对，便于它入味和成熟一致。
3: 你看这都打好十字的哈。
1: 对，所以我们在底下打一个十字，然后呢，这个焯水的时候要加一勺盐。一勺糖，然后加一点油，把它一焯就可以了。
0: 就跟有一天徐老师在这儿跟我们焯芦笋一样，是吧？
1: 对，
0: 直接焯出来这个芦笋就有味道了。
4: 标配标配，而且蔬菜特别鲜亮啊，好看。
1: 然后我们这个虾肉里边呢，我们放一点盐，然后呢加一点点白糖，利用糖和盐的这个渗透作用，我们给虾肉现在是入味美白，一定要让它把它抓得特别的黏啊，像胶质一样粘手的状态啊。
0: 哦，这是要脆口是吗？
1: 一定要吃这虾是脆的。如果你看我们很多人在家里边做完虾是面的，我们在做这虾面，就是因为虾里边的水分含的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做肉的时候是要富于水分，做虾的时候是要抽出水分，哎，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我们口感上边最佳的一个状态。好了，我们把它完全抓黏了以后，这个时候上什么？上一点点的鸡蛋清儿。
0: 哦。
1: 基本上是半个鸡蛋清，
3: 这么点就够了。
1: 对，然后再把它抓抓匀抓黏。这个时候我们来一点白胡椒粉。
3: 白胡椒。
1: 对，
0: 好像这个虾跟白胡椒是特别搭的，
2: 出腥，
1: 少来，
2: 增鲜。
1: 好好好，行，
3: 好嘞。
5: 而且还有去腥的效果，
1: 对，去腥增鲜。最后我们是抓一点什么呢？抓一点我们这个玉米淀粉。
6: 啊，这个玉米淀粉啊，主要是里边的那个支链淀粉啊比较少，支链淀粉比较多，所以呢，它在这个互化作用当中呢，粘性就比较小，吃起来的这个虾就更加爽滑。
1: 哦，好，来，我们最后呢，来一点玉米淀粉。这个粉子呢不要太厚啊，
3: 那摆这虾花呢啊，
1: 对，然后我们把这虾呢把它摆一下。
0: 您这最后待会儿要蒸一下吗？
1: 不是，一会儿我们直接把它来滑油。
3: 何老师往哪锅倒油啊？
1: 往那个锅。
3: 好，
1: 滑一下。
0: 滑就是油得稍微宽一点。
1: 对，油要宽一点，
5: 还得高点。
1: 对，张老师，你看咱们这虾啊，给两位美女做，咱们做了八只虾。烹调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葱姜啊，我们已经拍好的葱姜倒在这个水里边。
3: 哦，
1: 然后这个水里边呢，我们加点东西啊，加一个是料酒啊。好了，下面呢，咱们就准备烹调了。这个虾肉我们在过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什么呀？就是不要让它油温太高，我们要把这个虾要养熟。好了，下面呢，我们开始这个下油锅。下油锅
3: 的时候，养这虾是吧？
1: 对，养这虾一定要怎么样？拖着。啊，不要瞪这虾尾巴，一瞪就下来了，然后把它放进去啊。
3: 哦，
1: 你看油温是很低的，慢慢去养它。
0: 所以这个油算是几成热呢？
1: 基本上有个两三成热。
0: 啊，
3: 虾也好熟是吧？
1: 对，虾是很容易成熟的。
0: 对，家里要有一个何老师这样的会做的，就我觉得立刻我们的地位都提高了。做一道这样的菜，这个花的心思真不少。这是火始终是小火吗？
1: 对，始终是小火，现在养的就齐了。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哎，你看这个虾尾巴跟虾身子啊，它是连接的特别紧密，这时候你随便的去捞它，它都不会跑啊。
3: 哦，
1: 你就是光提了这虾尾巴，这个虾也能上来，
3: 看见
1: 没有？然后我们把这个虾呢给它装盘。
2: 你看那个何老师养出来的这个虾啊，它都变成了红色了，因为虾里面有虾青素啊。其实虾青素对身体也是蛮好的，它有一个特点，它见热就红。
1: 好，
0: 这就可以了吗？
1: 没有，还差一个汁儿。来点盐，然后我们把淀粉，然后我们下了粉子以后，慢慢的把它揉。哎，不打这线也可以
3: 啊。
1: 哎，就是炸的时候，这个烟底口的时候，您烟重一点，然后油一上以后，直接关火。
0: 这何老师，您这个浇上就可以了。
1: 对，浇上。
0: 徐老师，您那可以出锅了吗？
7: 好了。
0: 行了，那咱两道菜一起出锅吧。
3: 来。
0: 好嘞。
4: 咱的菜呢，加出来之后呢，汁儿啊，收一下汁儿，哎，来点毛线。

0: 满满胶原蛋白，
1: 看着立刻就有食欲了。
2: 对，这个汁儿呢，里边全胶原蛋白，一凉了之后呢，能当什么吃呢？哎，
0: 黑皮豆。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就是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又是红酒，又是洋葱，又是萝卜，这应该是牛肉吧？
11: 没错，我给你做一道这个咱们三国演义开篇里边的一道菜，
1: 叫啥呀？
11: 我们叫桃园牛肉。
1: 桃园牛肉，这菜是有来头有出处，不是自己在这儿瞎编的。
11: 确实是，真是这样。
1: 这先把这胡萝卜要什么呀？切片了吧？
11: 胡萝卜咱们给它切碎。
1: 哦，切碎。
11: 这个牛肉啊，咱留一条，咱太多了。
1: 这是什么？牛里脊吗？
11: 牛腱子。
1: 啊，这叫牛腱子呀。
11: 这个牛肉里边，咱首先加入的是胡萝卜。
1: 胡萝卜。嗯。哎，这牛肉就洗完了以后就直接这样加东西了，是吧？哎，
11: 这样就可以了。
12: 芹菜也是切丁儿。
11: 哎，芹菜就切碎就行了啊。那其实这个牛肉呢，我们做的方法很多，但是怎么能让它入味儿，这是关键。然后再用上一些洋葱，
12: 这不切断吗？
1: 待会儿再切，你一看就没有经验。
11: 把洋葱切碎。那这个这里面呢，咱们可以加上一些黄酒，
1: 黄酒，
11: 拿一点，
12: 你说挺好，
11: 好了，不要多，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白酒，
12: 白酒，
11: 对，
12: 这儿有，
11: 因为这个牛羊肉啊，这些食材呢，它有一些独有的腥膻味儿，所以加上一些白酒，可以起到很好的去腥膻的效果啊，
1: 你就开始给这牛肉做按摩了，
11: 对，如果有残渣的话，咱们用这叉子，你看， 把这个牛肉，哎呀，
10: 我刚还说上面用没有剌几刀，要不然怎么进味儿啊？
11: 对，咱们这样，通过这种方法，
13: 是您要会这一阳指什么的，给他整，
11: 就省事儿了。
13: 对，啪啪。
11: 然后这个里边再加上适量的盐。
10: 这得腌多长时间啊？
11: 这个牛肉呢，大概咱们需要腌制这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然后通过这种不断的抓捏，让这个蔬菜的味道完全吃进来。那如果在家里边咱们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些蔬菜都给它榨成汁儿，
14: 榨成汁儿，
11: 哎，这样去腌制，它就更好入味了。包括您酱牛肉也好，是卤牛肉也好，嗯，就用这种方法。哎，
10: 再加上点香菜，
11: 哎，加上点香菜。
10: 行，那咱们先腌着吧。
1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辅料。哎，这辅料里边
10: 刚才收拾半天了，是吧？
11: 啊，你看我这用的是口蘑、香菇，这边是番茄酱，
10: 番茄酱，番茄酱不是番茄沙司是吧？
11: 然后呢，姜蒜这些都是作为一个辅料，
10: 草果。
11: 然后这边呢，咱们有一些山楂，嗯啊，
13: 草果、白芷，
11: 对，白芷。然后呢，我这还预备了一个苹果
10: 啊，这是苹果呀。
11: 对，这个苹果呢，我提前给它蒸好了，
13: 蒸好了
11: 糖心苹果，蒸完之后，你看它这个甜美的汤汁儿，这个一会儿咱要用这个苹果汁儿啊去调这个牛肉的酱汁儿。呵，
10: 讲究。
11: 那好，紧接着咱就开始开火。好，那这锅呢，咱们给它烧热之后，这牛肉啊，嗯，也不用焯水啊，
13: 焯水味儿不就没了吗？
11: 多来点油，
10: 油是吧？嗯，行吗？
11: 哎，
10: 好，
11: 直接下锅煎，
13: 煎的。

0: 一小块的桂皮就可以了。那通过这种煎制呢，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牛肉有一个上色的过程啊，始终就是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那这个葱姜这会儿加进来也是起到这个去腥提香的效果。那这会儿呢，可以烹入适量的酱油。
1: 其实我们平时在说吃什么牛羊肉啊，什么吃海鲜呀、啊，就是这对我们身体都非常好，尤其是吃牛肉。
2: 很
1: 多人在减肥期间也说，你可以吃牛肉吃到饱，
2: 因为牛肉属于红肉里边脂肪含量最少的。
3: 真的说实话，不光是说减肥吃牛肉，反正我看这几本书里的大侠们全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都是牛肉。
4: 对，您看的是哪本书呢？啊，
3: 我看的是这个《水浒传》。
4: 因为啊，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咱们是农耕国家，尤其是咱们的三皇里面的伏羲氏是什么呀？是牛头人身，所以咱们中国人对于耕牛来说的话，是无上的崇敬。所以宋朝以前，乃至于宋朝，这个耕牛都是造册登记的，家家户户这个耕牛不能随便的宰杀和食用，都是官府一一的要用身份来识别的，所以生老病死是不能随便乱吃的。
3: 好，
0: 好，那这会儿呢，你看啊，我再放上一点香菜，然后加上一勺的番茄酱，然后加入冰糖，
1: 还有红曲，
0: 加入适量的红曲，让它着色。好，那这个牛肉呢，咱们这汤汁一定要相对来说宽一些。那卤制的时间大概需要这个2个小时。
3: 2小时。
1: 那我能问问吗？我们不能给它切成小块吗？
0: 适量的酱油，那小块也没问题。但是这个菜最后咱们要用这个大块的牛肉，还要做成品菜。对。那这个卤制的时间刚才也说了，咱们得需要2个小时。所以呢，我提前啊
1: 卤好了，
0: 卤好了一份。好了，咱们给它放一边。
1: 行，咱们把咱们准备好的拿上来啊。
0: 那这是我提前卤制好的牛肉。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这个金钱剑，非常的漂亮这个肉。
3: 这是从对面上看。
0: 好，那首先呢，咱第一步先做一个酱汁儿，
3: 口蘑。
0: 对，然后这边用一些香菇。

0: 鸡肉都没问题，实在不行还能拌饭，直接加馒头拌饭，
1: 馒头拌面条也没问题啊。嗯，
0: 你看这个蘑菇已经开始逐渐缩水了，这里边想加入适量的
1: 蒜泥、
0: 蒜蓉、姜蓉。然后烹入红酒，加入红酒，
1: 真香！再来点酱油，
0: 调入适量的酱油，
2: 红酒跟牛肉是绝配，
1: 绝搭，
0: 咸盐。
3: 在西餐里面，就是红酒烩牛肉是非常见的，因为牛肉再怎么做，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嗯，搁上这个酒香味、葡萄的这个汁的味道，就搁里面就特别的香，所以也算是一个绝配。
0: 加上一些蚝油，然后咱把它调和均匀。
1: 哎，这说到这个什么牛肉啊，桃园三结义，哎，我忽然记得好像外面有卖一种叫什么张飞牛肉。那是卖的到底是什么牛肉啊？那是一个什么噱头啊？还是说真有啊？
4: 因为过去这个牛肉也确实很难吃得到，你不到一定的级别也没有。那么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把张飞这个屠户，我是一个屠户，然后附会在牛肉上。
1: 刚才我们又在这个酱里面放了一些味精和糖，是吧？
0: 对。然后呢，这会儿呢，你看我这挤出来的苹果汁儿啊，下锅。增加它独有的这种果香味道。那这会儿呢，就是通过一个大火的包煮，让它这酱汁儿完全收浓。好了，盛出来。这会儿呢，我们把这个牛肉给它切开，
2: 横切牛羊，后切竖切鸡猪。
0: 你看这大片肉，直接下锅，跟煎牛排似的。对。
2: 这有点武侠小说的意境。

0: 啊，你可以再适量的加入一些
1: 黑胡椒
0: 。嗯，这是改西餐了，突然。
2: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吃法啊。
3: 对。看在那时候有没有胡椒，已经有胡椒了。
0: 有了，哎，
3: 有胡椒了。
0: 好，牛肉翻面。
4: 张青出使西域就带回来胡椒。
3: 对。
0: 好了，看这牛肉基本上现在就煎好了
1: 啊，直接蘑菇酱汁儿，
0: 蘑菇酱汁儿，
1: 这就马上可以出锅了吧？
0: 马上就出锅。
1: 于大夫，找个盘子，
0: 来这个大盘吧，
5: 这方了吧？
4: 这方。这个左手补补一点。
1: 这真真是从武侠的感觉做到了西餐的感觉。
0: 咱这苹果呀，啊，只用了苹果汁儿，我还用了一些苹果，做了一些点缀，在冰箱里呢，给我拿来。嚯，
1: 不拿去鱼吧？嗯，
3: 这是桃园三结义，哎，
0: 绝对是桃园三结义嘛。
4: 苹果花，
1: 苹果花哈。哎呦，
0: 然后呢，我们用一点点的那个糖粉，
3: 还没完呢，
0: 加上一点肉桂粉。哇。
3: 飘雪，
0: 对，来，再给他。哇，来，起锅。
6: 益安宁丸提醒您：只喝汤不吃肉，营养其实并不够。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看见，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您要那酸味儿？
4: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酸不劲儿的
5: 玫瑰茄，
4: 能做今儿这菜吗？
5: 咱们做一个玫瑰茄敲虾
4: 啊，这酸甜味儿的酸爽。
5: 把这个腌好的虾蘸上淀粉，给它敲大。
6: 泰式酸辣鱼啊，一滴油没有，
4: 一条不够我一人吃的。
7: 这个菜吧，做出来特别的刺激食欲。
6: 好，熟了。
8: 做一个咖喱蟹，削螃蟹啊，你捏它这个腿啊都非常鼓
4: 结实。米饭加上一点咖喱的汤，太下饭了。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上世纪六十年代，京津大地风沙肆虐，茫茫塞罕坝一片荒芜，被称为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之地。就在这片绝境中，一位老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带领一群创业者，开启了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直略攻坚战。
1: 红色精神传言照，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玲。今天呢，我们和程黎梅老师以及围场县义夫小学的同学们一同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塞罕坝展览馆，追寻塞罕坝造林先驱王上海的奋斗足迹。
2: 玉玲同学们，大家在展柜里看到的这些锈迹斑斑的工具，就是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使用过的植树造林工具。这些工具见证了塞罕坝从荒漠戈壁到临海绿洲的沧桑巨变，而带领第一代建设者植树造林，将荒原变成临海的核心领导人，就是塞罕坝第一任党委书记王上海。
0: 王上海，1921年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党中央决定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组织任命他为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舍弃城市的安稳生活，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奔赴风沙漫天的塞罕坝扎根创业。
3: 老师，当时的塞罕坝条件一定很差吧？王爷爷为什么还敢带领大家迎难而上呢？
2: 因为王上海老书记心里装着党和人民的嘱托，装着改变生态、护卫京津的使命。塞罕坝地处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这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沙原。面对如此艰难的任务，他扛起了党员先上的使命担当，还把妻子和五个孩子都接到了坝上，与369名建设者一起扎根一线，开启了黄沙之上再造林海的奋斗之路。
4: 他们在植树造林时一定遇到了许多困难吧？
2: 是的，不如我们一起来听听王上海老书记的回答吧。
5: 孩子们，当时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种下去的树死了一茬又一茬，很多人都动摇。经过无数次反复研究，我们终于研制出了高原全光育苗法，破解了高寒遭植技术瓶颈。为了证明塞罕坝能种活树，1964年，我们发起了马蹄坑大会战，120名造林骨干顶风冒雪，日夜奋战，在500多亩沙地上种下的树苗放叶率竟达到96.6%。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也更加坚定了我直绿塞罕坝守护一方生态的决心。
0: 马蹄坑大会战的胜利驱散了笼罩塞罕坝的愁云。到20世纪70年代末，塞罕坝已从建厂初期的荒芜沙地变成拥有数十万亩人工林的连绵绿洲。三代建设者的接续奋斗，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1989年，王上海病逝，他留下遗愿，将自己的骨灰撒入塞罕坝。如今，他当年亲手栽种的林地被命名为王上海纪念林，被后世缅怀铭记。
3: 王爷爷，如今的塞罕坝已经成为了一片茫茫林海，您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定很欣慰吧？
5: 是啊，孩子们，我当年坚守塞罕坝，就是想为百姓挡住风沙，为后世留下一片绿洲。如今三代塞罕坝人接力奋斗，实现了我毕生的心愿，希望你们铭记这段艰苦岁月，传承塞罕坝精神，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再喊罢风沙已散，绿林惊人已存。让我们传承红色星火，续写绿色传奇，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刘国中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王正甫等发言。
0: 今年1到7月，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河北冰雪经济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冰雪消费持续转化经济增长新动能。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项目建设一线，为您讲述雄安建设者如何以铁军标准铸就精品工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田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为农服务等情况。
1: 8月21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

0: 类经营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辰昕、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1: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有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
3: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4: 我们目前1/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2: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
5: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中心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实现工艺研发资源共享。
2: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1到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
6: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1到7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
7: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

0: 序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2: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16.3%和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3: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看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和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4: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5: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4: 我们承建的财富大厦项目是金融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5: 2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4: 确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6: 它主要是设备吗？
7: 是的，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5: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4: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很勉强啊！大家因为都。

0: 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儿，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1: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来到雄安，杜泽文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爸爸是在建设雄安新区。
2: 作为一个雄安建设者家庭的，最小的一辈儿，我感到非常之骄傲。我肯定要成为的，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0: 经过2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1: 9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3: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可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个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4: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高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5: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功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4: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6: 人员下沉，服务下沉，我省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优质医疗直达农村基层。
7: 这里是连续2年获评省级 A 加档次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省级示范县巨鹿县的邢台市第九医院。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县域医共体给患者带来了高效便利的服务，那到底有多么的高效和便利呢？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
8: 邢台市第九医院自2016年起开展医共体试点，现已对接全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张王团分院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到达这里时，正遇到前来复诊的村民刘耀坤。
9: 怎么特别方便？所以
8: 刘耀坤告诉记者，过去到县城看病，挂号、候诊、取药，整套流程跑下来，往往就要耗掉大半天。如今他从村里来到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9: 再上乡镇这来找县医院医生看病，钱咱也不多花，技术来啥都一样。
7: 截至目前，邢台市第九医院已经向全县的10个乡镇累计派驻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超千人次，长期驻扎在基层的医生目前有200多名。
10: 下乡以后啊，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坐诊，碰见一些危重疑难的，我们有定期的一个会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面对我们基层卫生院医生呢，有一个专业知识的一个培训；再一个呢，就是面对我们普通的一些老百姓，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科普讲座。
8: 除了人员下沉，还有全面高效的服务下沉。邢台市第九医院利用1年时间，为10个乡镇卫生院和所有村卫生室铺设了心电图机，形成了全县心电一张网。
11: 对每个村卫生室的负责人进行了急性胸痛和心电图知识的培训。
12: 镇卫生院发现了急性胸痛的患者，将心电图传输到我们总医院的心电中心。那么心电中心发出预警，同时给我们120打电话，救护车在3分钟之内及时的出诊，同时将患者转移到我们 5G 智慧急救车上。这上面配备了设备，能够将生命体征实时传输，可以跟专家进行远程视频对话。
8: 巨鹿县的实践是我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生动缩影。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省140个县市区组建185个紧密型医共体，覆盖1000余家乡镇卫生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5年，县级医院向基层派驻4000余名技术人员，服务患者300多万人次，基层诊疗占比稳步提升。
13: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1: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14: 这一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地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15: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1: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16: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1: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17: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6: 下面请看简讯。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日前揭晓，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我省2条公路上榜。其中，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 承德李家营至平谷济京界段工程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关键干线工程，在道路通行品质、路域生态修复及交旅融合等方面获得高度评价。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将沿途30余个景点、特色小镇及公共服务设施串联起来，有效带动了当地全域旅游发展。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铁门关市绿园杯第3届诗词大会总决赛圆满收官。本届诗词大会以“冀江情深，诗样古丝路，文润铁门关”为主题，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新疆铁门关市人民政府、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6万余名诗词爱好者参赛。生动展现了冀江协作、冰地融合的文化成果。日前，河北省第2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张家口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参加，竞赛项目共计45个，涵盖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4大竞赛板块，并创新推出专注力挑战赛、电路闯关挑战赛等10个子项目。
18: 钢铁是现代工业的基石，河北不断攀高向新，锻造钢铁新质生产力。当铁疙瘩变身金娃娃，当原材料变身新材料，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型正在上演。
19: 我身后的这批 U 型热轧钢板桩，
20: 它的厚度仅有0.2毫米，
19: 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
18: 全媒体系列报道《钢铁换新技》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13: 这么。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处暑，老话说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就是说啊，这个时候呢早晚清爽舒适，午后还热，部分地区呢不乏高温天气。像明天沧州、衡水和邯郸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6-37度，其中沧州的高温呢或持续到25号，特别提醒户外工作者这几天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此外，雨的出勤率也很高，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的西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呢，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4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石家庄西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呢将会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21到33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唐山多云转阴，23到35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保定多云转阴，25到33度。沧州多云，27到37度。衡水多云转阴，26到36度。邢台多云，25到35度。邯郸多云，27到37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25到35度。定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新集多云，27到3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34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感谢关注天气。
4: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件

0: 定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

0: 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7: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猜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8: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9: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1: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1: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0: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

0: 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塔。

0: 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凡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3: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

0: 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

0: 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突围，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
7: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6: 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的。
7: 你这是怎么了？
6: 没怎么，就是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劲儿。我宁可到山上当发报员，我也不想在这傻待着。等老魏回来，你帮我转告他，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7: 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6: 我丈夫在山上。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

0: 这里暂时站着，我10点钟以后才能回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1: 刘妈7点钟就要回来了，
0: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 对方要是没收到呢？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不能总是伴随着我们。但愿那批药能够顺利送到山里，否则老王就白白牺牲了。
2: 老王不是还没死吗？
0: 他没机会了，除非他叛变。
1: 他会叛变吗？
0: 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用各种酷刑折磨犯人，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理论上讲，没人能受得了那些酷刑，所以在这行当里，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你们今天遇上那个警察，幸亏是个新手，他没有经验，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1: 那个人挺狡猾的。
0: 这是你新证件上的内容，记住了，晚上回来我会把证件交给你。警察厅新进了2台无线电监测车，据说非常厉害，几分钟之内就能锁定电波。新上任的城仓中将非常重视技术和情报，警察厅现在的设备让人目瞪口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简报，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2: 那你早去早回吧。
0: 小心刘妈提前回来。
1: 应该不会，我没给她钥匙。
0: 还是小心为妙，我们没有资本犯错误。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个叫郭曼的女人。
0: 人抓上了吗？
1: 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0: 快跑，大兄弟！站！
1: 往回走！
0: 大兄弟，快点！
1: 来来来，
0: 站！
1: 往回走！
0: 快！
1: 哎，
0: 站！
1: 快起来！
0: 站！
1: 你下来！

0: ちょっと前向いて、はい、いいです。ちょっと平行向いて、
1: 座標1016、座標1563、
0: 座標変更1130。
2: 有回复吗？怎么会这样？
3: 山上情况很艰苦，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不我再发一遍？
2: 周乙说过只发一次，
3: 电文很短，没关系的，没等他们监测到我们就结束了。
2: 还是听周乙的吧。
3: 可是老魏说，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2: 那怎么办？
3: 5分钟后，我再发一遍。
2: 你不了解周乙，他要是知道了会发火的。
3: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再说信号不是那么容易监测到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2: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
3: 我再发一遍，很快结束。

0: ちょっと光向いて。
1: 座標確認1132。
0: 線の位置は多分ここだ。

0: 谁呀？太太，是我。
1: 刘妈，哎，你下回按一次就行了。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2: 哎呦，我怕您听不见。
1: 啊，最近总有一些卖债券的、推销洋行股票的来叫门。家里人以后你就按两短一长，记住了吗？哎，
2: 记住了。
1: 哎，表姐来了。
2: 哎，好，知道了。

0: 电台只好放在这儿了，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以后再说。五品也不知道运没运到山上，山上的战事伤亡很大，只要他们的伤口一感染，就在劫难逃了。
1: 大搜捕，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等周一回来再说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0: 今天谢谢你了，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跟老王一样。

0: 哎，回来了，
1: 临时哨卡已经撤了，所有人员我警察现在在里面，人抓着没有？
0: 没有，
1: 刚才马店宾馆派人蹲守了。嗯，哎呀，这个时候如果等不着的话，估计就跑了。
0: 是，这城里闹这么大动静，吓也吓死他们了。嗯，
1: 哎呀，现在这些人比猴都精。
0: 那过了12点还没什么情况啊，我就让鲁明他们撤回来了。还先不用撤。哎，咱们这些人呢，一天就知道吃喝乐，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好锻炼锻炼，行吗？
1: 啊，警员是越来越多了，可他们破的案子是越来越少了。
0: 所以老弟啊，我就等着你给我长脸呢。
1: 我可不敢当。
0: 刚才通讯班又测到一个神秘的电波，是共产党，不一定。哎，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美国人、英国人，哎，现在这哈尔滨快成了间谍们的天堂了，保安局成立，连个号他都抓不着。
1: 哎呀，但是人家权力大的要命啊，连宪兵队都奈何不了他们。刚才抓那人呢，怎么样了？
0: 正输血呢，走，咱们去看看。
1: 怎么样了？
2: 报告长官，他一直。

0: 大夫，你看他醒了。你说对了，舒尚雪就没事了。看来你的医术很高，没你事了。
1: 长官，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呀。
0: 我知道他虚弱，我没让他下地干活。

这样啊，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很复杂，是吗？好，来个简单的。你来哈尔滨找谁？他住在哪儿？不想回答是吗？要不想回答，你点个头好吗？

也许我太仁慈了。弟兄们，我看你们得多学一门手艺啊，把他肚皮上的针线一针针拆下来，再一针针缝上。如果他不满意，换一人再来一遍，直到他转变态度满意为止。辛苦了，周队长。

0: 科长，
1: 都坐下，不要停下。
2: 科长，是这样的，刚刚那个神秘的电波几分钟后又重复发射了一次，波长为115兆赫，具体地点锁定在季虹桥一侧，亚西亚电影院之间。
1: 不能再精确一点吗？
2: 啊，是这样的，刚刚培训过的技术人员对操作还不够熟悉，如果这个电波再次重发的话，我相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不是问题。
3: 金班长，哪天给我们特别行动队的人办一次讲座吧，这些新技术啊，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啊。
1: 暂时先不要这么高，所有技术参数对下层警官来说是保密的，陈昌中将特别强调过。你像指纹局前一段时间发的培训材料，现在就全部收回了，所以我们要慎重为好。
3: 共产党都是些土包子，没经过正规训练，大多数都是打字不识的农民。
1: 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突破口，是钓大鱼的关键呢。
2: 科长，我们以后在简报里只通报结果，隐去所有的过程部分，以及跟技术有关系的一切内容。
1: 但记住啊，所有数据对不相关的高层人员也要保密，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位置。
4: 是。
1: 谁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他们的人呢？
5: 又发现可疑电波。
6: 太好了。
7: 有一个制服。

0: 科长，应该就在傅家店这个区域内。这个区域内除了几个厂房之外，剩下的都是一片空地，只有这一栋居民楼。我相信就在这栋居民楼里。
1: 要不要我带人去一趟，挨家挨户搜？
2: 先不要惊动他们，既然知道他们在这儿了，先监视起来再说吧。
1: 通知陆明，让他带人把这儿看起来。

了解，快吃吧，别等他了。他经常不回来吃晚饭吗？他呀，一天到晚也就早饭在家吃。

0: 先生回来了，我去开门去。
1: 真不抗念叨，一说他就回来了。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2: 真难为你了，我能想象得出来你有多别扭。
1: 不说这个了。
2: 他表面上看上去是个很随和的人，其实脾气很固执，有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他。
1: 那倒也没有，周乙是个谦谦君子。
2: 是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脾气大着呢。
1: 你是他老婆吗？对老婆跟对外人当然不一样了。

0: 你吃了没有？
1: 你们今天发了几次报？刘妈已经被我支走了，我再问你们发了几次报？
2: 因为对方没回复，我又发了一次，发报时间很短。
1: 我不是说过吗？任何情况下，一个频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只能发一次。
0: 当时对方确实没有回复，电报又很重要，所以就又发了一次。
1: 我们只管发，收不收得到是他们的事儿，这是工作原则。
2: 人命关天，有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你冒的不是一个人的风险。
2: 那如果山上的人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一分钟没收到，那就要死成百上千的人吗？
1: 没错，这就是他们耽误了一分钟所要付出的代价。
2: 这太残忍了吧？
1: 是残忍，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知道吗？

0: 又因为你们发了两次，他们已经测出了这部电台大致的位置，就在季红桥和亚细亚电影院之间。要不是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民宅，我们就暴露了。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1: 对不起，电报有回复吗？没有，也不知道山上现在什么情况。收不到电报，他们很可能会被包围。
0: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1: 只好听天由命了。

0: 周先生，您的车钥匙我给您放到车里。
1: 不用了，放门口就行，放车里冻坏了。一会儿吃完饭上楼去喝一杯吧，我那儿还有一瓶法国的白兰地。
2: 哟，回来了。人找着了吗？
3: 早跑没影了，我在马店留几个人，天亮如果再没影全撤回来了。
2: 该回来就回来吧。信息科的人又发现了一个电台，我们刚刚把那栋楼给封了。
3: 知道是哪家吗？
2: 那栋楼一共有24家，当然我们锁住了3家。
3: 还不赶紧下手，别让人再给跑了。
2: 这是科长的意思，我们盯住不就行了吗？
3: 高科长总想一把来个大的，依我看先抄一个再说。我的经验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线太长鱼全跑了。
2: 长官的意思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3: 周宇呢？
4: 回家了呀。找他有事儿？
3: 没事儿啊，随便打听一下。
4: 哦，哎，我听说你在马甸儿碰着他太太了。
3: 你怎么知道？
4: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
3: 耳朵可真长啊。
2: 别多想，我就顺口那么一说。
3: 甭废话，有什么直接问啊，别绕来绕去。
2: 能有什么呀，不就有点好奇吗？周乙是咱的兄弟，关心一下都不行啊？
3: 长官就是长官，别套近乎。
2: 不是，你这话好像是我托事儿是吧？再有喝完了茶续水啊。
3: 既然听说了就别打听了啊。那个娘们儿一看就是狐狸精，肯定没闲着。周队长一出去就一两年，不知道跟多少人有染了。
2: 也打抱不平了吧？还说我呢？
3: 这种事儿听到就当没听见，不问不传不说。周队长是要面子的人，这种家里的事儿最好装作不知道的好。
2: 对呀，谁会这时候戳人心窝的？对不对？科长知道这事儿吗？
3: 我哪知道他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大家长，鸡毛蒜皮的事儿他管得过来吗？
2: 这可说不好，他可是一个经历过人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哪怕是邻居家死了一只老鼠，对我们来讲那都有可能是天大的事儿。
3: 这话是有前提的，就假设我们都是猫。
2: 我们就是猫啊，所有的人在我们眼里那就是耗子，包括你。没说啊，没说啊。
3: 干我们这行的，耳朵长是好事儿，舌头长招祸。
2: 什么意思？哎，好像我又多事儿。
5: 这是你的新能源，到了丰田以后马上换新的。
6: 这么快？
5: 过一般的路桥还行，如果被盯上就麻烦了。照片是我换的，经不起推敲。
6: 还好，这么看看不出来。杨明花，我顶替的这人是谁？
5: 共产国际一个联络员，早就不在了。
6: 牺牲了？
5: 是，被秘密处决了。他所有档案宪兵队特务科都已经销毁了，除非办案人还能记得他。
6: 才人，
7: 像这样莫名其妙失踪的人不计其数，除了暂时不经审判的严厉处分，宪兵队还有一个说法叫秘密移送，上了黑名单的人会被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就销声灭迹了。拿到新证件就把这个烧掉，如果这个证件出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到我。
6: 知道了。
7: 明天上午我送你去火车站。
6: 电报的事怎么办？
7: 先看看再说吧。
6: 山上的人收不到电报，可能全军覆没。
7: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是不是觉得我有些残忍？但纪律就是纪律，老天爷总是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前些天齐齐哈尔国民党一个秘密联络站被日本人端掉了，原因就是发报员丢了一块电池，怕挨批评，私自与电报局配了一块，结果被特务盯上了。情报站一个都没逃掉，对我们来说不能意气用事。
6: 山上成百上千的同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他们，我们的命是命，他们的命也是命。
7: 我们不是这么来思考问题的，在秘密战斗中牺牲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儿。想牺牲想做烈士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不牺牲。
6: 如果我们的牺牲可以换来他们的生命，我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7: 这是两个问题。你是新同志，我不想说你，但我不得不说，唱高调谁都会，但高调换不来胜利。
6: 我没有唱高调。
7: 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8: 好了，不说了，楼下还有仆人呢。今天要不是秋妍，我就麻烦了。
7: 行吧，一会儿就早点休息吧。
6: 你们俩睡卧室，我在书房。
7: 楼下有客房，你下去睡吧。
6: 这是何必呢？刘妈是个仆人，反正也要不用的。
7: 你能不能认真听我的话？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8: 好了，不争了，我下去睡。
7: 我送你下去。

0: 什么？客房收拾好了吗？
1: 周先生，被褥我都铺好了。
0: 好，你不用管了，你睡吧。你不用管了，休息吧。

0: 忘了告诉你，我今天在马蒂尔宾馆碰见刘奎了。
1: 他看见你了。为什么不早说？
0: 对不起，我给你戴了顶绿帽子。
1: 什么？
0: 刘奎问我来干什么，我跟他说我来见一个朋友。后来下楼的时候，我看见两个特务在那儿盯梢，我就打电话，故意给他们听见，我是来这儿约会情人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乖，我丈夫的同事在这儿，让他别来了，要不然换家旅馆。你不高兴吧？
1: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抱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5: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6: 那是什么密码？
7: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6: 这一定是个圈套。
5: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

0: 糖高钙中老年
1: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1: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如果戴绿帽子能让我们脱离危险，我宁愿天天都戴。我担心的是他们没那么好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这么做，很聪明。

0: 也喜欢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一尘不染的。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连灯泡都要拿下来擦干净。我看刘妈是个勤快人，也像是在大户人家做过的，但是每个人的要求的细节不一样。我常督促着就是了。另外，他有烫脚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刘妈给他准备一盆热水，越烫越好。
1: 行，他还有什么习惯您都告诉我，我让刘妈给他做。
0: 他这个人像个苦行僧，生活乏味，平常我要是不关照他，他永远都不会跟我提任何要求。总之辛苦你了。
1: 姐，您别这么说，这是我的工作，再说我也给他添过不少麻烦。

他不太喜欢吃荤的，平常除了青菜豆腐，一个星期你至少要给他做一条鱼，平常要准备一些鱼干给他。

我走了。还要多谢谢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谢谢你。

0: 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孩子都把你忘了。
1: 我知道。
0: 什么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

0: 这一趟真是不顺利，老王生死未卜，小东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药品运到了山里。听说山里的情况很糟糕，一个小小的伤口感染就会要人命。到目前为止，特务科还没有接到截获药品的消息。 这说明一切顺利。如果药品出了什么问题，我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但愿老王能活下去，他们都是最好的同志。
1: 周一。
0: 这个古秋烟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有些事儿上你不用跟她那么较真儿。她表面看起来很聪明，可我真担心将来会在她身上出问题。
1: 怎么？
0: 不是说她不可靠，她太没经验，而且很自负。真不知道苏联情报总部。
1: 训练了他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轻视对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场博弈里没有弱者。他还年轻，以后会好的。
0: 我不喜欢自负的女人，真希望这地狱一般的生活早点结束。
1: 这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事儿。
0: 会的。今天他在马迭尔宾馆给我戴了绿帽子，将来我豁出这张脸，把事情闹大，就可以找借口名正言顺的把他从这家里赶出去。

0: 你迟到了。
1: 刚把他送走，耽误了一会儿。
0: 吃点什么？
1: 先来了。来碗汤。
2: 好嘞。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这么问我都没法开口了。现在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0: 我这儿都是坏消息。
1: 你先记几个人名。江边中协队的徐老七，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杏，还有大外区一社的陈九明。
0: 你一下说了这么多的名字，我怎么记得住？你为什么不写下来？
1: 我不能哪儿都留下我的笔记。
0: 好吧，你再说一遍，我写。
1: 江边中协队徐老七，沿江旅社陈黑子，黑天鹅的姚姐小白杏，大外区一社陈九明，
3: 热汤来喽。
4: 先生，您的汤，慢用。
0: 这都是些什么人？
1: 他们是宪兵队的线人，上几次我们的同志被捕，都跟他们有关。
0: 好吧，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
1: 我告诉你的用意，不是让你除掉他们。是让大家知道要远离那些人，
0: 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1: 你除掉他们，宪兵队还会发展新的线人，一个失去作用的线人跟死了没什么区别。暂时别动他们。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秋后算账的。
1: 你有什么坏消息？
0: 我们运往山里一批药品不知为什么神秘失踪了，负责押运的小董也没有音讯，山上接应的同志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会不会是宪兵队动了手啊？
5: 小董要是被捕，我马上就会知道。警察厅查药的临时哨卡还没有撤掉，
0: 这批药品是用来救命的。山上的战士因为伤口感染和疾病，每天都在大量的减员。
1: 知道了，我尽快查。
0: 哦，对了，昨天的电报按时发出了吗？
1: 发了，没有回复。顾秋妍发了两次。另外，以后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频率发射电波。要不断的变换发报地点。日本人进了两台具有世界级先进技术的无线电监测车，能在短时间内锁定电波的方位。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还没有拿到监测车的技术数据，等找着他们的短处就好办了。这段时间最好保持无线电沉默。
0: 明白了，我马上通知各个联络小组。不过七星喇子那边至今没有确认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离日本人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用什么方法能够在短的时间内通知他们？头疼。
1: 先吃饭，吃完饭带你见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6: 在哪儿啊？
1: 跟我走就是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找老魏，他不在。我找他有急事儿，有事跟我说吧。他总是我交代过。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
1: 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突围，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是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的。你这是怎么了？没怎么，就是看不惯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劲儿。 我宁可到山上当发报员，我也不想在这傻待着。等老魏回来，你帮我转告他，说我想到山上。我先走了，绝不能看着山上的人这样被消灭掉。
1: 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0: 跟老魏说，我自己会想办法。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丈夫在山上。

0: 哎，我说老周，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1: 这是阎王山上递的情报。
0: 情报？
1: 后面那笼子给我。
2: 信哥，你这是哪儿弄来的？
1: 伊兰土龙山有我的秘密联络站，我让他们养着信哥，今天刚送过来，关键的时候用得上。
2: 真有你的，刚回来不久，后手都准备好了。

0: 我帮你吧。
1: 要是他真能把消息传上去，我一定向上级申请，给你嘉奖。
2: 警察厅已经给过了。
1: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溥仪能亲自把勋章戴在你脖子上。
2: 那我会感谢他的。
1: 怎么感谢？在他的葬礼上献花。
2: 等他老了，扶他过马路。
1: 他跟着日本人走，活不到那时候。
2: 我听说他现在睡觉要盖五装备，如果真有嘉奖，应该给阿宝。
1: 谁是阿宝？
2: 就是他。

0: 谁啊？
1: 我。
2: 嫂子。
3: 你们神神秘秘的，有两年没回来了。我哥呢？他还好吧？
1: 你哥不在哈尔滨，他出了点麻烦。
3: 怎么了？
1: 啊，一会儿再跟你详细说。你怎么样？是不是毕业了？
3: 我已经毕业了，还是老样子。
1: 这种书怎么还留在家里啊？赶紧烧了，查到了都是麻烦。
3: 我这儿除了女朋友，没别人来。
1: 你有女朋友啦？
3: 嗯，我同学。
1: 恭喜你，长得漂亮吗？
3: 漂亮。
1: 哎呀，你都长大了，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3: 嫂子，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哥怎么了？

0: 嫂子，其实我知道一些你跟我哥的事儿。
1: 我跟你哥分手了，现在有个新的男朋友。
0: 分手？嫂子，你跟我哥关系那么好，怎么会分手？
1: 我来找你，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你哥去佳木斯收皮货出了点麻烦，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0: 我哥到底怎么了？
1: 你今天下午马上去趟佳木斯，找福顺泰的二掌柜，他能联系到你哥。票我都给你买好了，今天下午4点的，千万别耽误了。
0: 好，东西在哪儿？
1: 这个福顺泰的二掌柜叫宋景堂，戴眼镜，个不高。你们见面之后就说是老东家让你来的，捎封急信给小五子，其他什么都不用说，转身走就是了。第二天信就能送到。你坐10点钟的车回来，不要在那边停留。这个拿着，路上留着花。
0: 嫂子，你这不是见外？
1: 哎呀，你拿着，穷学生有什么钱啊？好了。该走了，你早去早回，路上小心。如果有什么人跟你打听什么事儿，什么都不要说，包括那个宋景堂。
0: 嫂子，其实我知道，我哥在山上。我知道你跟我哥在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儿，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1: 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佩服我哥那样的人。嫂子，你不用瞒我，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已经2年没见我哥了，他为了不连累我，给我汇钱的时候用的都是亲戚的名字。你们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跟我哥都是真正的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你们那样的人。

0: 省事儿，发车。老客，花生，新出锅的，老客，
1: 耶，哥，你咋来了？
2: 来半天了，眼看你忙活生意了，交代你的事儿没耽误吧？
1: 不会，瞄着你，有我在，谁也跑不了。
3: 手头事儿放一下，交代你新活，过来吧。你现在和码头上的人还有来往吗？
1: 还行吧，怎么了？
3: 去帮我打听一下，最近黑市上谁在倒腾一批药？

0: 什么药？
1: 消炎药水、红伤药之类的。还有，上次打你那关大帅，是不是跟江北的胡子有联系？
0: 肯定啊，那胡人们啊，跟关大帅肯定勾搭连环。胡人们是抢完东西就倒腾给关大帅，要不然关大帅哪有那么多钱做这么大买卖？
1: 就帮我打听清楚，这关大帅跟山林队到底有什么往来？还有，他们倒腾那些黑市上的东西，平时都藏在哪儿？
0: 好，没问题，哥，你别让这老小反咬一口。这小子后台挺硬的，警察署署长都给他面子。我要么，他市政厅里有人。
1: 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了。你那些小兄弟只负责打探消息，别的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0: 你放心，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练也练出来了，干什么事都老地调了。
2: 动动九，请速到五区，目标已离开。动动九，请速到五区，
1: 长本事，
2: 目标已离开。
1: 现在哈尔滨晴天阴天都你说了算。钱还够花吗？
0: 够够够，上次给我钱我没花完呢。
1: 只要不赌，钱就会够花。去吧。
0: 好。

0: 先生，你找谁？
1: 李梦丽吗？
0: 对呀，是我。
1: 套科的，临时装一下你的房间，给你5分钟时间赶紧收拾东西，给你另外找一个地儿。
0: 那不行啊，我们家里人回来怎么办？
1: 你们家根本没人，我们都调查过了。如果你违抗指令，你会被惩罚的。

0: 有没有密码本？
1: 没有，没东西了。
0: 咱仔细找找。
1: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3: 是，
2: 好的。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
1: 如果再找不着把他抓了算了。哼，
0: 抓几个人有什么意思啊？要干，我们就让哈尔滨的情报网彻底瘫痪，起码几年让他恢复不起来。
2: 这家伙看上去像是心里有数，
3: 很专业。
0: 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出一点漏洞啊。您放心吧，刘奎在那儿盯着，行动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仔细推敲过。
3: 好，周队长，我得先祝贺你啊，刚刚上任就碰上一条大鱼，至于结果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8: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9: 出来了，没穿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
10: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那边去干什么？
11: 快点，快点！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息，就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我那个越南地图，在这儿。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谷树桐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 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
1: 他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区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
0: 你当时不更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是。
0: 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六章啊！
0: 答应吗，吴玉勋？
1: 好，我答应你。
0: 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0: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1: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0: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哦，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1: 阿美，嗯，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0: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这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
2: 拿去重做。是。
0: 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两句。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把一份行头日报。
0: 哎。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0: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1: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1: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0: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诀慢慢放。
1: 老师，这事儿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2: 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3: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如
4: 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3: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4: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3: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
5: 请局长处置。
3: 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0: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2: 是，局长。
0: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走，放开我！走，
4: 凭什么抓我呀？走，
3: 开！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0: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多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0: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0: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
2: 到家了，
0: 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2: 哦呦，慢慢点儿，
6: 阿娟，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2: 哦，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6: 不客气，都是邻居啊。
2: 好了。
6: 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哦，
6: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7: 对呀。
6: 我是呀，
7: 我是上海人呀。
6: 哎，哦，
7: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6: 哦，不要不要不要，这哪能好意思啦？
7: 客气了，客气，拿回来。
6: 那我就收下来了。
7: 收下收下，
6: 谢谢谢
7: 谢，谢谢啊。小宝，来，
8: 小宝，
7: 让外婆抱抱，
8: 外婆抱抱。
7: 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了？
8: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

0: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讯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哎呀，这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
1: 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是啊，你看，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2: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1: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2: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0: 哎，不不不。
3: 昌昌，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
0: 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
2: 来，昌昌。哎，
0: 那，
2: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笑>那我去烧水。
0: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3: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0: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4: 好漂亮的项链啊！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 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4: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0: 好看。
4: 来，你给小宝戴上，
0: 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
4: 喜不喜欢呀？<笑>好不好看？
0: 好看，好看。阿菊啊，怎么了？有妈真好。妈，我给昌晨也带礼物了。昌晨啊！
5: 哎，妈。
0: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
5: 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哪里？哎呀！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6: 不好意思呀，窦太太。 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杯茶。
7: 好嘞。
6: 七条。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7: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6: 我，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 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
7: 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6: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7: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0: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次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次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
2: 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 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倾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新传。

0: 啡越棒。哎，妈，哎，昌城。
1: 哎，
0: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2: 包子和油条。哦。
1: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2: 哎，来了。
0: 昌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3: 没有没有。
0: 好，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3: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昌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3: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嗯，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3: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
3: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3: 嗯。
0: 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0: 哎，我这有，这好，谢谢，
1: 好好好，
0: 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嗯。

0: 组长，嗯，
1: 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哦，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哟，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的，就怕你尴尬。
2: 怎么还是来早了？
0: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啊，
1: 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4: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哎呀，
1: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4: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我不想再看到你的照片了。
1: 聂曦，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过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也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腐肉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腐肉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总不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来，玉兄，敬你。
6: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7: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6: 聊会儿天嘛，在这干候着，多无聊啊！
8: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8: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呀，
2: 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9: 又怎么了？
6: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9: 上次眼睛还挺尖的呀。
6: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
9: 么重要。

0: 琼斯威森啊。
1: 哟，识货呀。
0: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2: 嗯。
0: 为什么呀？
2: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0: 您经常要拔枪啊？
2: 你带着枪睡觉啊？
3: 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飞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4: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勇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3: 哎呀，于学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
4: 谢谢谢，
3: 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4: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3: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4: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3: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有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4: 该如何打算？
3: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4: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3: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这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1: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呀，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
3: 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4: 你去吧。是。父亲，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5: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百万部队，占绝对优势。 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4: 是。

0: 老师，今天去开会。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1: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0: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
5: 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
5: 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
6: 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
2: 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7: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6: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
6: 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
8: 岂不糟糕啊？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6: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 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领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厉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刘宇轩，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我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姐，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阿美，怪我什么呀？
1: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
0: 昨晚怎么了？哦。
1: 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2: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
0: 需要给他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3: 梁克薛呀。
0: 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是啊，怪了老师。
4: 解放了，
0: 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5: 林轩，
6: 来，
5: 来吧，
6: 来了来了来了。

0: 电报的形式发送过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0: 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长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白，
2: 长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3: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4: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5: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4: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5: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收获必须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个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头洋酒开始吧，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呢，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4: 嗨，
0: 昌城啊，
4: 哎，
0: 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4: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长城，
4: 哎，
0: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4: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 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4: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
4: 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
0: 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4: 今天啊，
0: 啊，
4: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5: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4: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您先进来，别动。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方生意怎么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你可以帮我们找出来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啊，好，谢谢李姐。
1: 不紧张了，好了。朱峰同志哈，
0: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1: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啊，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0: 不要紧，不要紧。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0: 哦，是是是。
1: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
0: 电台带来了没？
1: 露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1: 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
1: 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2: 好，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好，我记住了。
3: 刚才什么情况？
2: 虚惊一场了。
0: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他带来什么情报？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
3: 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4: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4: 老三，想想我。
5: 阿菊啊，昌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6: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5: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6: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0: 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
1: 啊，这家。嗯。但在这猪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1: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好了没啊？马上赶不上火车了。
1: 妈老了，连个鞋带也系不好。
0: 事儿的，咱们慢慢来。没事的，咱们慢慢来。

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技术，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赫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日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

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咱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s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26年，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漠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反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田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为农服务等情况。
0: 8月21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辰昕、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0: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

0: 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有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
2: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3: 我们目前2/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1: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
4: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容新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实现工艺研发资源共享。
1: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1到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
5: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1到7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
6: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看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和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7: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 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1: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7: 我们承建的财富大厦项目是金融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1: 两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7: 确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8: 它主要是设备吗？是的，
9: 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1: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7: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很勉强啊，大家因为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啊，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1: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来到雄安，杜泽文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爸爸是在建设雄安新区。
10: 作为一个雄安建设者家庭的最小的一辈儿，我感到非常之骄傲。我肯定要成为的，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7: 经过2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1: 9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11: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12: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高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13: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功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1: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7: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含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接下来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0: 小五台山层次分明的山地植被。
1: 没错，如果说这植被是山林的根基，那鸟兽才是山林的灵魂。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角度，看看小五台山的另一边。
0: 那我们第一站去看什么？
1: 让我们去看看褐玛鸡。
0: 好，出发，
1: 走。
2: 野生褐玛鸡的生存范围较窄，仅分布在河北、山西、陕西少数山区，小五台山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家园。2022年起，保护区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0: 哎，李老师，我已经听到它们的叫声了。
1: 对，我们的养殖基地到了，进去看看。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玛鸡，野外的褐玛鸡警惕性很强，我们很难发现。在这个基地里面，我可以近距离的看看褐玛鸡。
0: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1: 褐玛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你看过那个清朝的电视剧吗？那官员帽子后长长的那是什么？
0: 顶戴花翎。
1: 对，花翎。清朝的花翎有的用孔雀羽毛，有的用野鸡的羽毛。我们这个褐玛鸡的尾羽是用在高级别官员上的。
0: 哇，那好尊贵呀！
1: 褐玛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禽，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0: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1: 看了大褐玛鸡，你知道小褐玛鸡是长什么样吗？
0: 没见过。
1: 没见过，那带你去看看。
0: 好，
1: 走，
0: 快走，快走。
1: 看，这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孵化出的褐玛鸡雏鸟。啊，
0: 它好可爱呀！它出生多少天了？
3: 它10天了。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人工孵化呀？
3: 因为野外的这个褐玛鸡雏鸡孵化出来之后，它容易受到青鸟的弃养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因素干扰，导致它早夭，所以说我们采取了这个人工孵化去帮它们提升种群数量。就是从它裂壳的时候就觉得它可能要出壳了，然后就不敢睡觉，就一直盯着，盯了有20多个小时，直到看见它那个小脚蹬出那个壳的那个瞬间，你就能感觉到它生命的强大。
0: 这也是我们守护的意义。
3: 对，
2: 数十年不间断的山林守护，不断拓宽着褐玛鸡的栖息空间。近些年，保护区周边玉县、涿鹿、涞水林区，乃至北京百花山一带，都频频观测到野生褐玛鸡的身影。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织成细密的监测网络，全年不间断记录鸟兽行踪，常年积累的影像资料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
1: 每年这个季节都是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统一回收红外相机的时候。小杨，
4: 哎，李老师，
1: 今天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4: 拍到2段比较有意思的视频。你看，这是3只幼年的豹猫结伴穿行在林间，像这个多只这个幼崽呀同框的视频还是比较少见的。还有这个赤狐，这个它是途经我们这个监测点位时，这个红外灯正好亮起，它因为好奇看了看镜头，所以留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正面的画像。
0: 那咱们小五台山大概布置了多少这样的红外相机呢？
4: 现在目前的话应该在110台左右。我们还在不停地选这个点位，在不停地增加。
0: 好，那您们接着忙。
4: 嗨，好的好的好的。
0: 那李老师，咱们接着出发。
1: 哎，走，咱们接着走。
0: 好。
2: 红外镜头日复一日记录着山林动静，也让我们摸清了保护区的物种家底。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含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5: 一定有我登上山顶，只为……
0: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啊？
1: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0: 哦，
1: 哎呀，老程，
6: 哎呀，雷公，哎，爹娘啊，
0: 老远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1: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5: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了、受伤的动物了、虫害了，
7: 我们可以直接拍片，上它的后台。

0: 防、预防、治防一体化的防护网络，
1: 这就是科技助力生态守护的力量。
0: 对，
2: 层峦叠嶂，孕育出层次丰富的原生植被群落。广袤秘境之中，珍禽异兽自在栖息，代代繁衍。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3: 人员下沉，服务下沉，我省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优质医疗直达农村基层。
1: 这里是连续两年获评省级 A 加档次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省级示范县巨鹿县的邢台市第九医院。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县域医共体给患者带来了高效便利的服务，那到底有多么的高效和便利呢？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
4: 邢台市第九医院自2016年起开展医共体试点，现已对接全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张王团分院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到达这里时，正遇到前来复诊的村民刘耀坤。
5: 怎么特别方便？所以
4: 刘耀坤告诉记者，过去到县城看病，挂号、候诊、取药，整套流程跑下来，往往就要耗掉大半天。如今他从村里来到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5: 再上乡镇这来找县医院医生看病，钱儿咱也不多花，技术来啥都一样。
1: 截至目前，邢台市第九医院已经向全县的10个乡镇累计派驻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超千人次，长期驻扎在基层的医生目前有200多名。
6: 下乡以后啊，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坐诊，碰见一些危重疑难的，我们有定期的一个会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面对我们基层卫生院的医生呢，有一个专业知识的一个培训；再一个呢，就是面对我们普通的一些老百姓，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科普讲座。
4: 除了人员下沉，还有全面高效的服务下沉。邢台市第九医院利用一年时间，为10个乡镇卫生院和所有村卫生室铺设了心电图机，形成了全县心电一张网。
7: 对每个村卫生室的负责人进行了急性胸痛和心电图知识的培训。
8: 镇卫生院发现了急性胸痛的患者，将心电图传输到我们总医院的心电中心。那么心电中心发出预警，同时给我们120打电话，救护车在3分钟之内及时的出诊，同时将患者转移到我们 5G 智慧急救车上。这上面配备了设备，能够将生命体征实时传输，可以跟专家进行远程视频对话。
4: 巨鹿县的实践是我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生动缩影。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省140个县市区组建185个紧密型医共体，覆盖1000余家乡镇卫生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5年，县级医院向基层派驻4000余名技术人员，服务患者300多万人次，基层诊疗占比稳步提升。
3: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9: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10: 这一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的欣赏我们 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0: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1: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2: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1: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3: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4: 下面来看简讯。
1: 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日前揭晓，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我省2条公路上榜。其中，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 承德李家营至平谷济津界段工程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关键干线工程，在道路通行品质、路域生态修复及交旅融合等方面获得高度评价。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将沿途30余个景点、特色小镇及公共服务设施串联起来，有效带动了当地全域旅游发展。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铁门关市绿园杯第3届诗词大会总决赛圆满收官。本届诗词大会以“冀江情深，诗样古丝路，文润铁门关”为主题，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新疆铁门关市人民政府、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吸引了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6万余名诗词爱好者参赛。生动展现了冀江协作、冰地融合的文化成果。日前，河北省第2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张家口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参加，竞赛项目共计45个，涵盖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4大竞赛板块，并创新推出专注力挑战赛、电路闯关挑战赛等10个子项目。
5: 钢铁是现代工业的基石，河北不断攀高向新，锻造钢铁新质生产力。当铁疙瘩变身金娃娃，当原材料变身新材料，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型正在上演。
6: 我身后的这批 U 型热轧钢板桩，
7: 它的厚度仅有0.2毫米，
8: 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
5: 全媒体系列报道《钢铁换新技》，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游人乐享海岸金滩。

0: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处暑，老话说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就是说啊，这个时候呢早晚清爽舒适，午后还热，部分地区呢不乏高温天气。像明天沧州、衡水和邯郸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6-37度，其中沧州的高温呢或持续到25号，特别提醒户外工作者这几天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此外，雨的出勤率也很高，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的西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呢，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4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石家庄西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呢将会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21到33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唐山多云转阴，23到35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保定多云转阴，25到33度。沧州多云，27到37度。衡水多云转阴，26到36度。邢台多云，25到35度。邯郸多云，27到37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阴，25到35度。定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新集多云，27到3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34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感谢关注天气。

朋友，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乡了？乘风破浪的打拼中，故乡的轮廓似乎已经不那么清晰。但是有一份念想，直到嘴边才会想起。曾经稀松平常的经历，现在却无比暖心。这也许就是刻在脑海中记忆美食的血脉觉醒。

0: 饼起源于西域，汉代沿着丝绸之路传进中原，也被称作胡饼。饼的做法极其简单，天生就带着游牧民族的爽利。历经几个世纪的改良，饼又有了烧饼和火烧的区分。烧饼有芝麻，火烧却没有。无论怎么改变，方便好吃始终是一张好饼的第一标准。北京地处农耕与游牧文化交织地带，作为千年都城史活化石，宫廷大餐与市井小吃在这里共存。五湖四海的人们聚集于此，与美食相遇，也被美食治愈。
1: 好吃，真好吃。
2: 我们在吃那个什么的椒盐了，
3: 就是吃涮羊肉的时候，我们都吃这烧饼，又软糯又酥脆。
4: 我们不知道，我们从牛街一路逛过来，这边在排队，我们就排着了。
0: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大爷大妈永远是地方美食的权威风向标，时间和阅历形成的寻味体系不容怀疑。他们牵头的长队在哪里，美食便会出现在哪里。在空气里这么一闻，再紧跟上长队，准没错。麻酱烧饼，老北京人典藏的美食小店。如果你没听过它的盛名，那咱们就先排队再一探究竟。毕竟谈起它的走红，烧饼师傅李新文也有点诧异。
5: 我之前不是从天津过来吗，来北京好多时候，那个有一家烧饼特别火，就是咱们这满街烧饼。
0: 北京城里有句老话叫烧饼加肉吃起没够，这种经典吃法也启发了卖芝麻烧饼的小摊贩。他们把摊位设在卖肉食的铺子附近，以方便客人就近买肉加烧饼。满记烧饼就坐落在输入胡同最热闹的牛羊肉市场旁边。输入胡同原本叫做熟肉胡同，紧挨着繁华的牛街。早年间这里牛肉锅坊林立，是北京牛肉集散地，来这儿买完肉再顺带来上几十个烧饼，成了老食客多年不改的习惯。
1: 经常买，
2: 好几年了，
1: 每次都买麻酱15个，椒盐15个。
5: 早上吧，6点到9点左右，人会少一点。10点多就是开始上人了，就是，要一直排，一直排，排到晚上8点。
0: 老北京麻酱烧饼的精髓就在于酥和香，非常考验烧饼师傅的制作功力了。
5: 来，姓张的。
0: 李新文，满记烧饼主厨。别看他年轻，干起活来可一点都不马虎，论资历算是老师傅了。
5: 因为这个烧饼也特别好吃，所以就喜欢这个面点，一直就是做这个烧饼，做了有8、9年吧。
0: 面粉上场，酵母先上，开动马力，温水激荡，加大力度，抱团呈上，均匀发力，百转千回，在李新文手里，面团有了生命。没错，饼皮的酥脆芳香只是烧饼勾动食客的第一回合，真正的食欲大动还要靠丰富饱满的内涵来攻城拔寨。
5: 咱们这个麻酱来自高碑店，大概就是1个礼拜左右给咱们送一次货。
0: 上午9点，来自河北保定高碑店的麻酱到货了。
5: 现在卸货吧。
6: 好嘞。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快速推进，各地互联互通，资源优化，在小小的烧饼上也得到完美呈现。
6: 这个麻酱，
5: 看那个颜色倍儿正。
6: 这个麻酱4个椒盐，然后4个大蒜。
5: 可以。一般我们这都是打开就尝，尝了看味道，要正了就用，不正了立马就得拉走。
0: 麻酱的好坏是烧饼起酥和味道正宗的终极密码。麻酱厚厚地铺在面饼之上，琥珀色的酱汁发出诱人的芳香，巧劲儿滚面团成长龙，再揪成剂子。 每一个一万小时的反复练习与肌肉记忆，还真控制不了那种大小正好的力度。接着沾上喷香的芝麻，放入滚烫烤炉，稍等片刻，美味出炉。个个两寸一，掰开十八层，酥脆掉渣，内涵丰富，颜值爆表。趁热咬上一口，呵，热乎鲜香。麻酱、椒盐还有牛肉，多种馅料，眼花缭乱。而最能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还是百吃不厌的麻酱烧饼。这也是大道至简的大家风范。
5: 因为我父母在天津，自己开饭店，下班坐高铁去天津，晚上再过来，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有什么事随时可以过去，也比较方便。咱们这儿哎妈，能听到吗？哎妈，哎，你现在可以了吧？没事，啊，没事，你看这忙嘞。咦，都这人了，哎呀，吃着烧饼吃着累
0: 了。热腾腾的麻酱烧饼，伴随着这座大都市的脉动，流转各个角落，也承载着追梦人的一腔热情，像极了北京那种包容万物的气质。慷慨却不动声色地接纳着每一个人。生活的滋味需要细细品，做烧饼也得慢慢来。
5: 我喜欢这行，喜欢这个工作，我就一直做这个，就是也没有感觉什么辛苦不辛苦，就是挺好的。我感觉干这行，做这行也没有休息，所以有时候我朋友说：“哎呀，你不休一天吗？”我说你们那有休息，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没办法，六日更忙。
0: 生活平淡如水，每个人冷暖自知，小小的烧饼却像一个勋章，记录着今日的美好，还有那些奋斗的过往。寒冷冬日，烧饼暖心，吃饱喝足再去启程。离开北京，我们暂时告别胡同，坐上高铁，咱直达宝地。宝地位于河北省中部，自古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贯中州的通衢之地，历来为京畿重地和首都南大门。这里的人们喜欢吃，也会吃。紧邻京杭大运河，漕运文化影响下，饼在这里华丽变身，又有了新的美名——火烧。在沧州，河间的驴肉火烧为长方形；到了徐水，圆圆的火烧是人们的最爱，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火烧皮”。
7: 到了咱们徐水啊，一定要尝尝咱们最正宗的这个驴肉火烧。
0: 红姐容貌秀丽，口齿伶俐，最擅长隔空诱惑食客。
7: 这个火烧皮很关键。
0: 小店由红姐、飞妹姐妹俩共同打理。
7: 要一盘，前一盘从哈打票就行。
0: 红姐外向，主管宣传与销售。妹妹性格内敛，主管经营与制作。
8: 咸香脆这是必须的，我那时候应该是宝鸡腿。
9: 我们基本上就在这条街上吃，这儿比较正宗嘛。
7: 我们姐妹俩也是吃驴肉火烧长大的，小的时候上学早上都是吃驴肉火烧，出远门的时候，咱们徐水人早上起来就是吃了火烧，然后出门，因为它这个实照。
0: 据不完全统计，徐水大概有百余家驴肉火烧店，风俭由人，口味随心。无论你是什么级别的老饕食客，到了徐水，总有一款驴火能搭配上你的身份气质。

0: 每一家人气满满的店铺背后，都藏着一群起早贪黑的美食缔造者。他们将付出的酸甜苦辣转化成美味，可以充饥肠，更可慰风尘。面上板，细细擀，擀成薄饼，抹上驴油，自然发酵的面团揪起来韧性十足，卷成擎天柱，火烧的层层奥秘深藏于所有细节当中。
1: 打火这块儿，必须要用驴油，像咱们家里边烙大饼什么的不一样啊，都是动物油，它是起软起层的作用，最起码不那么柴了的慌。
0: 特制原木为火烧盖上爱的印章，烤至八成转战下层烤箱，待到酷似月球环形山的地貌出现，通体焦黄，鼓腹而歌，火烧就算大功告成。碳水爱好者们徜徉其间，很难抵挡着来自炉火与麦香的诱惑，何况还有一种堪比天上龙肉的美食，是专属于徐水的标签。没有一只兔子能逃出四川，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一头驴到了河北，不管你有多倔，加进火烧才是最终的归宿。要说起驴肉哪部分最好吃，肥美可是最在行。
2: 酒当下酒菜用，这是属于
0: 腱子肉，适合当下酒菜。正肋肉肥瘦相间，最适合加火烧。如果说肉的品质决定口味下限，那各家的核心卤料则决定了驴肉口味的高度。20多种香料，一点儿都不能马虎。新鲜驴肉整块下锅炖煮至黄昏，浓郁的汤汁浸润着清新而诱人的味道。
1: 因为这样的驴要煮的话都得照着这么5个小时左右，基本上能煮到差不多熟了，把这个肉再往老汤里边焖一宿啊，得焖这么6-7个小时，让这个香料彻彻底底地入味，第二天早上才能出锅。
3: 一般能吃肉的话都5-6岁开始吧，一般都是吃2个再加碗稀的。
4: 我吃肉，我不吃嫩的，就是纯肉，肥瘦内巴的那种。
0: 用碳水抚慰心灵，是北方吃货的一贯立场。吃饱了，才有力气重新出发。得好肉者得人心，是姐妹俩多年来恪守的信条。这也是老父亲的心得。
1: 他对这一块儿做了这么多年这个生意，也舍不得丢弃。我们家是俩丫头，我妈从小就教，就是说那叫什么争强赌气，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不能让别人小瞧了，就是这么一种思想观念吧。
5: 他们反正挺优秀的，对我这个行业也比较挺热爱，不是说想着叫他们做多么大，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事业，你们无论如何吧，得把它做好就行。
0: 没有技巧，全是狠活，活在市井，朴素的道理最好用。
6: 10点多就关门了，然后好多顾客来了，就关门了，吃不上就走了，好多打电话的。为什么我姐她就后来把这个营业时间拉长了呀？其实也是说为了服务更多的顾客嘛。
7: 第一次，我爱人他一个朋友，就是当地人，他说到这个总店来。
8: 家是内蒙的，在河北上学，然后来保定这边吃。
5: 最早就是海边，在路中，是2005年搬的这边来的。到我这边就是第5代，我从那个20多点就开始做这个，现在都快70了呀。只要来一次的顾客，下次再来我就能记住你，就知道你想吃什么部位，怎么吃，最适合你的胃口。
0: 从走街串巷的小板车，到如今门庭若市的小店面，有人被新鲜吸引，有人被熟悉感动。 与驴火纠缠在一起的，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1: 现在快递又这么发达，今天发货，第二天就能到，非常的方便。

0: 江湖有道，后继有人。红姐飞妹从父母手中接过衣钵，徐水的驴火传奇要靠他们继续了。小城的夜睡得很早，昼夜交替，炉火明灭，150公里外的格儿都苏醒了。
1: 北方的老大饼，
0: 李亮杰，天津曲艺摇滚创始人，创作了《大饼卷一切》《津津有味》《天津话》《煎饼果子》等一系列带有天津独特韵味的歌曲。艺术来源生活，喧闹的集市让人兴奋，却也是大隐于世的修炼。
2: 哪有能没有我相片，呵，真像。
0: 不羁的灵魂也能在这里找到安慰，获得灵感。因河而兴，向海而生，面朝大海，你所能收获的不仅仅是春暖花开。吹拉弹唱的市井娱乐，流动的命运，乐观的活法，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爽朗幽默。
3: 天津人说话特别开朗，还倍儿哏儿，
4: 好嘛。
5: 哎，今天看看北塘的早点，码头的文化，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0: 在天津人的美食版图中，早市是永恒的地标。北塘，一座等了你600年的小镇，建于晚清，也曾富甲一方。
4: 吃海鲜了，哪边去？就到北塘。
0: 如今，这里的人们依然接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5: 这种类还真多。
0: 风味深处，更是一种赤诚的性情。
5: 嘿，大饼卷一切，这好。
6: 哎，您好。啊，
5: 那个，给我来一套。
6: 啊，咱有皮皮虾的、汉子的、扇贝的。哦，鲅鱼的，您来哪个？
5: 来个皮皮虾的。
6: 好嘞。嗯。
5: 大饼卷皮皮虾，味道不错啊。
0: 许大哥，北塘土著。
7: 马上就好。
0: 硬朗的外表，手上的活却细腻极致。点燃炉火，为饱受一夜饥肠的人们送来清晨的第一波能量。
6: 我做这个海鲜托，塘沽区是我的一家，天津市也是我的一家。
3: 我最爱吃他家的皮皮虾托，
8: 他这个虾托做的特别好吃，
9: 味道鲜美，
10: 倍儿好，这早点倍儿好。
0: 皮皮虾曾经叱咤网络的小海鲜，在一众虾兵蟹将中独占鳌头。要想掌握一手货源，那许大哥可得说道说道。
6: 清明这阵儿是最好，那阵儿清明的皮皮虾是最肥的，带黄。开海之后就开始大量的囤这个皮皮虾，
11: 挂黄有一号线儿，那个就有黄。
0: 刚到手的皮皮虾有点脾气，得让它冷静冷静，速冻之后便可随时唤醒，再备上点憨子、鲅鱼和青菜，这才够诚意。
6: 塘沽盐是吧，海边的盐，以海鲜为主，一星期最少嘛，最少得有3-4天吃的海鲜。
0: 凌晨2:30，许大哥开始准备出摊所需的食材。许大哥的海鲜大饼就是将海鲜做成鸡蛋饼，其名曰海鲜托，然后和秘制酱料老虎菜一同卷入大饼。为了不耽误出摊，这一步需要在5点前紧张完成。去除外壳的手法拿捏到位，新鲜的虾肉横空出世，加上汆烫过的憨子，鸡蛋在桶里打上几圈太极，在热饼铛里模仿海浪的痕迹，虾肉排队冲个浪，整整齐齐，完美分割， 再来一锅憨子托，备上秘制小酱料，今日海鲜托已经就位。这个点儿刚刚好，咱们会一会刚出炉的大饼，筋面擀薄，油亮油亮，撒上面粉送入饼铛，一分钟后海鲜会登场。
6: 你像做这些东西，父母天天做饭炒菜，你跑去旁边看，你不用做，你看你就看会了。
0: 咬上一口，海浪里的老乡，倍儿够味儿。
7: 皮皮虾那个味儿比较鲜，但是呢又不腥，然后呢配上鸡蛋的那个口感呢，吃到嘴里以后感觉会非常舒服。
10: 觉得营养搭配还是挺好的，因为憨子不是那个蛋白嘛，然后鸡蛋不也是蛋白嘛，然后里面有蔬菜。
9: 买完就是菜啊，我就直接只绕道跑这儿来买这个，因为孩子特别嘱咐我，就是让我过来买这个给他。
6: 我早晨5点出摊儿，9点我就回来了，自己干，挺顺心的就完了。
0: 处事随和，为人厚道，大饼也像许大哥一样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穿越风浪，蓦然回首，人生就是不断与生活和解的过程。豁达包容的城市赋予了他们与生俱来的乐观与自信，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碳水解决不了的。
6: 旺季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最起码我的衣食挑费，孩子的学费都没问题，还能存点。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家里头，比如说父母也老了，家里有个嘛事儿了，我可以不出摊儿，我就去了。那孩子挺懂事儿的，你看我有时候那个往上扛东西，几十斤几十斤的往上扛啊。他说：“爸，你别干了，你找个工作干去吧。”我说：“我喜欢干这工作。”
0: 往前看，别回头，太阳每天照常升起。用炉火搭建着小家的未来，热烈而自由的生活就在眼前。简单的烧饼跨越千年，那是行走异乡的独享盛宴，也是一城一味的独特慰藉。牵连起遥遥相望的故乡，也繁盛于日新月异的街巷。在京津冀互联互通的今天，城市的发展让天下美食触手可及。风景每天都在改变，可奔忙向前的雄心从未改变。市井长巷，聚拢的是烟火，摊开的则是人间。血仍未冷，梦还滚烫，生活和烧饼也总是热的。
5: 您这样，这几个品种一样，给我来一套，然后我给我们哥几带回去尝尝。
6: 好嘞，好嘞，好嘞。
12: 有了快递之后，基本上都是第二天到。咱们这边这个京津冀啊，反而顾客很多，因为他手着也近啊。因为我们这个在蓄水是一个，算是什么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品牌。
13: 父母在天津，这就时不时从那些那个啥下班坐高铁去天津，晚上再过来，有什么事随时可以过去，也比较方便咱们这儿。北方人

0: 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2: 咋的？威胁我呢？啊？这事没得了了，出去吧，让你人都走。

0: 姐夫，接收冰棍厂工人这事儿，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这次你就给我个面子呗。
1: 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俩大嘴巴子。这20多个人，你闹着玩呢？
0: 我没寻思弄这老些人。
1: 你没寻思你就答应啊？你想对象想疯了吧你？你不要脸你！
2: 哥，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儿为难人家了。
3: 妹妹，什么嫂？
0: 姐夫，这事能不能就当是我用这条腿换的？
4: 给这帮工人开工资就够他喝一口了，大发工变位去了。
5: 明天咱们两个也去一趟。
6: 哎，媳妇儿，来吧，泡个脚啊。
7: 我不泡，你泡吧。
6: 啊？
7: 你哪里边你泡去了？
6: 哎，我忘了。哎。
5: 还生气呢？
7: 也没有吧。
5: 媳妇儿，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今天鲁县领了那20多个人呢，我得给留下。第一呢，我答应过咱妈，也答应过你，好好照顾鲁县。第二呢，鲁县说的对，他那条腿确实是为我折的，所以我勒紧裤腰带，我也得把这些人都留下。
7: 这事儿那也怪我，刘宪出事之前最后一通电话是给我打的，你说我要给他拦住了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再加上我这小子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这第一回一下人家搂不住了，就完。我爸爸还天天惯人，人惯的一点样没有，
5: 是有点搂不住。那家伙那天看着他跟那小姑娘在一块儿，跟我都开始嘚瑟上了，我都想踹了。哎呀，那年轻人很正常。其实啊，你我都知道，罗宪不是啥坏孩子，有点缺点呗，也就是好吹个牛。哎，谁没跟他没吹过牛？我也吹过。我不是说他当班员会娶你吗？
7: 那你那是吹牛吗？你那才不是吹牛。
5: 不不不，自己心里也没底，你知道吗？但是得给他点成长的时间，是不是？万一像我似的，有一天吹过的牛实现了，是不是？给他点时间，让他长大了。哎，你泡不泡脚了？不泡脚，咱睡觉了。
7: 你陪我看会电视呗。
5: 看。哎，我刚才看葛优演的贼好啊，搁这边咔。装交警，带边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姐夫都没意见了，你还生啥气啊？
2: 你就为了那么个小妖精，给我二哥添多大麻烦？
1: 你别老小妖精的小妖精的，你是啥呀？张飞、关羽、鲁智深、李逵，这事要怪就怪我，是我答应的。再说了，人家何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下岗的老同事，多善良。
2: 你没事吧？
1: 就你这种胸怀，绝对没有这种大爱。
2: 他就是利用你呢，来找你办事的时候过来看你了，那事儿办完了，人呢？
1: 何丹一定喜欢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还不知道你。
2: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1: 气质、头脑，
2: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你就是个大傻子。
1: 谁傻谁知道。走，
2: 我捡起来。我捡起来。

0: 秦总，我这算听明白了，你是想找我合作是吧？
1: 对。
2: 你意思让我们厂子给你供货？
0: 嗯。你说这兴城这么多泳衣厂，你非得找我吗，秦生？
1: 我的公司出了点小问题，而且你们厂确实是兴城最大，生产最快，质量也是最好，所以我过来找你。
0: 哦，是这么个事儿。
1: 在商言商，这个事情对你我都是有利的，你觉得呢，孟红？
0: 嗯，做什么呢？来，行，你说这我明白啊。你这么着，你这突然找我，我这也措手不及的，我这还有生产任务呢。你容我想想，好不好？
1: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0: 嗯，
1: 哎，
0: 慢点啊。
1: 嗯。

0: 咋样啊？啊？跟彭西聊的，答没答应啊？
1: 不知道啊。
0: 那咋能不知道呢？唠这么长时间。
2: 远方啊，你怎么永远都这么着急呢？
0: 我能不着急吗，大哥？问您，你说不知道，那我那心里没底。这事运筹帷幄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开车呗。

0: 凭啥帮他呀？那亲生坑咱们多少回了，爱咋咋地，活该。
1: 陆红，你怎么看？
2: 咱们厂子现在全面升级了，但是进布料的资金不够，没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咱们现在还多了那么多员工。
0: 也是，咱们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1: 这和尚啊，前脚把人塞进来，这秦生后脚就过来跟我谈合作哈。
0: 不是，魏民之前就跟我说过，秦胜快不行了。
2: 反正不管怎么着，跟秦胜合作还是得留个心眼儿。
1: 嫂子，你这样，你去约一趟何厂长，你让他上我这来一下，你就说我有事跟他说，好事。
0: 嗯，行。
1: 喂，丁子。哎，我那什么，你叫几个朋友上我来一趟。嗯，好嘞，来。
2: 谁是丁子？

0: 你这个，那咋的哥？啊，就他呀？不，锦西哥，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没事。
1: 哎，那回来了呢？
0: 不是，咱聊聊呗。
1: 你老那么站着，是想让我们都仰视你啊？
2: 嫌你个高啊？
1: 哎呀，何必厂长？你看你，
0: 说那啥，
1: 他叫何必？
2: 何必？
0: 何必呀？啊，
2: 何必？
0: 何厂长，
1: 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你要是不同意接手我们工厂的那些工，我可以把他们带走。咱是朋友兄弟，你说你这是干嘛呢？
1: 那林子好像没听明白，
2: 我受不了了，他太磨叽了。哎，哥几个搭把手，咱给他扔进去来。
0: 来，不是，是秦生让我干的。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他非让我往你们工厂里头塞人。
1: 秦生，你又是秦生。哦，咋的？在这待得劲儿了？
0: 我想先下去。
1: 你是想从这直接下去啊，还想从楼梯下去？
0: 走楼梯自然是好。
1: 行，走楼梯我还能送送你。走吧。哎呀。哎呀，何厂长，我对你不错吧？收了你那么多员工，你这样对我合适吗？
0: 哥，都是秦生让我干，我没想害你。
3: 何院长，你咋来了呢？
0: 嫂子好，嫂子好。
3: 锦西，你干啥呢？
1: 没干啥。
0: 锦西哥对我挺好的，他同意了，让我走楼梯，是不是哥？
1: 回头我再联系你啊。
4: 你咋的他了？
1: 哥几个，一会儿换上工服，好好干活啊！中午给大家伙加俩菜。

0: 谢谢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
1: 那二哥，咱都知道怎么回事啊，绝对不能给秦生做订单。
2: 做呀，继续做。
3: 老二，秦生这不是明摆着坑咱们呢，咱还自己往坑里跳啊？
4: 赶紧把冰棍厂那几个货都给我开除了。
1: 对，都是路子啊。
2: 那不行啊，我现在正用人呢，我让他们给我干活。
3: 老二，你平时看着挺精明个人儿，这你咋不懂呢？这不是逼咱们的吗？这话这多武断的。
5: 别着急，这事儿咱们往后看看。
3: 不是弟妹。
5: 哎呀嫂子，你真是。
1: 哎，他能放回去啊？啊，我多少钱我低价收了得了。
2: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锦溪啊，
1: 啥别说了，先生，感谢你。以前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好吗？我一定按时交货，你放心。那个嫂子，
2: 哎，
1: 那个沏点水，我那个西湖的龙井。
2: 好嘞。
1: 啊，那水晾一晾，别拿太烫了。
2: 好，
1: 坐坐坐坐坐，先生。哎，头皮又掉下来了。
0: 那，那啥，那个茶别泡了。合同签了就行，我先走了啊。
1: 那走，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给我整一杯，嫂子。
2: 好嘞。
3: 你咋回事啊你？那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呢，你赶紧把那内奸抓出来呀！
1: 着啥急？你稳当点不行吗？
3: 我咋稳当啊？我可着急了，我现在看谁我都是内奸。
1: 我告诉你，亲生那小子不能现在就动他，他呀得等我那货差不多的时候他才动，知道吗？
3: 为啥呀？
1: 哎，你就相信我的吧。这家伙亲生现在嘚瑟，那小头发掉在旁边，这玩意儿给我还给捋上来。不过他嘚瑟，不过该说不说哈，亲生长得确实挺精神。当年你咋没选他呢？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悔呢。可能看走眼了。
1: 后悔啊？
3: 嗯。
1: 那现在来得及。你带小波找人家呗。
3: 我带小波干啥呀？我怕他虐待小波，小波还留给你吧。
1: 哎呀，罗红，你真狠。
3: 上哪儿去啊？
1: 哎，过去过去。你是真狠。
3: 你这是咋呀你？
1: 往哪儿去？
3: 啥东西掉了？
1: 没事，这儿。啊，回去吧。嘚瑟。
4: 彭厂长，锦溪哥，不是二哥，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我又不是火眼金睛，
5: 不是你说的要将功补过的吗？
4: 是啊，但我也没招啊。
5: 你没招啊？
4: 我有。
6: 钱老板有指示。我们俩关系很好。我跟秦老板关系很好，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7: 哎，何厂长，你在这儿干啥呢？

0: 厕所，你来我进来干啥呀？
1: 秦老板有指示啊。
0: 啥意思啊？
1: 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0: 何厂长。哎，什么事，何厂长？
1: 怎么了，何厂长？
0: 钱老板有指示。
1: 何厂长，你也是秦老板人？
0: 可是我们一直都听严芳呢。
2: 你俩是不是傻？严芳也听秦老板的。
1: 对，
0: 有个事跟你俩说啊。
1: 何厂长，秦老板有啥指示？你快说呀。
0: 哎，跟你俩说啊。
3: 原来是他俩。
4: 按您的吩咐，我已经跟他俩说了，今天晚上过来拖合同。
2: 在我厂子的时候，俩人就不老实啊。您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您可是我们新城运装的领头羊，杰出代表。您说您要有意外，我们都会很心痛的。那俩人，
1: 行。
5: 何厂长，你知道你的厂子为什么黄？
0: 为啥呀？
5: 让你磨叽黄。
0: 不是我，我真是觉得您挺棒的，我是真心是为你着想，哥。
1: 讲究了，谢，明白。
0: 二哥，那没啥事，那我就先走了。
1: 走。

0: 这保险柜怎么没锁呀？是呀，打开看看，看看。哎，花着，这里面还有钱呢，
1: 这么厚一沓，这又不少钱呢。但是这钱咱们可不能动，咱们主要为了偷合同。
2: 讲究，必须讲究，来吧，合同，快找找合同，
1: 快找找合同，走，上这，你找找，有没有啊？你看见吗？
2: 往这儿看，哎。
0: 看这边啊，郑老师，你这么多年还这毛病，不说话不摁快门啊？
3: 存好了啊，证据。
0: 这么多年，这家还改不了，还得说出来哈。
3: 是
0: 的。哎，这蹲的挺专业。进去吧。
2: 进去吧。
0: 嗯。
3: 行
0: 啊，哥俩。可以啊，盯我这儿盯多长时间了？说说吧，奔啥来的？
2: 我们是问着，
4: 别瞎说话，我们是奔着钱来的。
2: 对，
0: 硬气，就奔钱来的。那行，既然都进去过，那知道这两万块钱得判几年吧？嗯。来，我再问问你们。奔啥来的？
4: 奔合同。
2: 对，合同，合同。
0: 你奔合同你就奔合同吧，几张破纸值啥钱呢？但是我这个合同啊，值30万。你俩算算吧。哎，魏民，三十。

0: 30万能判？
1: 哎呀，30万不够判，够毙了，
0: 是吗？那就给那啥，把那2万块钱加上，也不差这2万了，是不是？那不也都一个字儿，是吧？
2: 这
0: 不是
2: 哥，我们错了，哥，我们错了，哥，
1: 咱
2: 错了，
1: 咱能聊聊吗，哥？
0: 唠唠，
1: 想跟你聊聊，
0: 聊聊哈，聊聊行，聊聊吧，能聊哈，
2: 能聊，哥，能聊。
0: 我们知道是谁派你俩来，啊？
2: 是
0: 从今天开始，秦医生让你俩干啥，你必须得先向我们汇报，明白不？
2: 明白，哥。
0: 如果你们做不到，看着没，相机里面都是证据，咱就公安局见吧，好吗？
1: 哥，再给我们个机会，
2: 给我们一次机会，
1: 哥，给机会。
0: 行。给你们个机会，
2: 谢谢，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记住了，
0: 哥，这咋啥毛病？这怎么还是非得喊出来才能照呀？
1: 你啥毛病啊你？
0: 咋了？
1: 啥情况这是？这不假，
0: 中间全是报纸。我上哪儿整这些钱去啊？
1: 我说的嘛，
0: 有钱我们早还。
3: 不能给彭锦熙留出你不损失的时间，让他们准备好。
4: 那你的意思是等他们快出货的时候？
3: 对。
5: 大斌啊，完了。
6: 哎，秦老板。
5: 除了那点钱之外，还有什么需求吗？
6: 啊，
7: 没有了。
4: 谢谢老板呐！哎呀，
6: 谢谢老板，
5: 都是朋友。
6: 哎，是。
8: 老板交代那点事儿听明白了哈？
6: 明白了。
8: 一定要把秦老板交代的事儿办稳了，啊！
6: 放心，您
1: 放心，
6: 一定。

0: 在这儿干啥呢？别寻思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过来了，还不死心呢？要我看，何丹那长相也就是个一般人，乍一看就挺一般的，那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1: 何丹挺好看的，我就是有点烦我自己。
0: 烦自己干啥呀？咋的了？
1: 我姐夫，也包括你，这事儿都挺帮我的。要是何丹不来，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你回去吧，我自己可是琢磨琢磨。

0: 何丹。
1: 你找我？
0: 不是我找你，是罗宪想见你一面。
1: 他找我呀？
0: 那倒也没这么说。他现在情绪挺低落的，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他。
1: 你别误会，我跟罗宪真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找他帮忙？没什么利用完之后转身就走了，尤其是不能这么对一个傻子吧。
1: 我真不是故意要利用他的，我之前一直想找个机会解释，上次是我哥让我去医院看他的，而且最近发生了这么多

0: 事儿，我是真的不太好意思再去见他了。
1: 你已经好意思一次了，不在乎再多一次。你要是对罗宪真没有那个意思，你就去跟他说清楚了。你别给他那么多希望，尤其是别让他误会。他现在真的挺不好的，需要人安慰。话我说完了，去不去的看你自己。
0: 罗宪，
2: 何丹，我说啥来着？真不真？问真不真？还有盲目的自信，出去！何丹，我的腿好的差不多了。
3: 医生跟我说，可以去楼下的花园溜达溜达去了。让我搂一下。
0: 哎，
3: 家溜达溜达去。
0: 罗宪，罗宪。这次的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
3: 我们？是你们家哪位长者呀？
4: 哎呀，这儿呢。哎，你好。
0: 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同事罗宪，这位是我对象老袁。
4: 你好，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佩服你，讲义气啊，我就想交这样的朋友。
5: 罗宪，说话呀，你不是挺能叭叭的吗？说呀，你那个自信劲儿呢，拿出来呀，一定要坚持己见，好不好？现在机会来了，还等啥呢？说呀，说呀！
4: 别碰我了，
6: 老袁是吧？
4: 啊，
6: 来，你坐这儿，坐这儿。我告诉你啊，我是何丹的前同事，我嘱咐你两句啊。
4: 啊，
6: 何丹是个好姑娘，你对她好点。我社会上的朋友很多，干啥的都有。你要让何丹受委屈了，我让你住隔壁床，懂没？
4: 啊，懂。我一定对她好。
6: 你干工作呢？
4: 我市局刑警队的。哎呀呀，是小腿，腿腿，
0: 哎呀，腿呀！腿呀，
3: 我给大哥倒杯水。
0: 哎，
4: 不用。
0: 哎，他身体可好了，他是咱们东北三省70公斤散打冠军呢。
4: 哎，见笑啊！
3: 我给大哥削个苹果去。哎呀，
1: 行了行了，我就坐这儿吧。快坐这儿，坐
4: 这儿。客气。
1: 他们之前不是冰沫厂的同事吗？就很团结。他要表达的意思呀，就是让你对何丹好一点
4: 儿。啊，那我懂，那一定的呀。那个，哎，那些水果都是送给你的。多吃点啊，好好养伤。那个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不用客气啊。我就想交你这样的朋友。
1: 你看，有个警察叔叔当朋友，多幸福呀。罗宪，你可得长点心，尽量不要给警察叔叔添麻烦，知道吗？
4: 啊，不用客气。那何丹，那我们先走吧。啊，
0: 罗宪，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养病，以后有啥事千万别客气。
4: 对，不用客气啊，那好好养伤啊，我们先走了。哎，先走了啊。
0: 嗯，
4: 再见啊。
1: 慢走啊。
4: 哎
1: 哎。

0: 你笑啥呀？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已经很费劲了，你看人家天鹅还成对来的，你这瘸了腿的蛤蟆想撵人家就更费劲了，是吧？
0: 我心咋那么损呢你？你赶紧回家去，让我姐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照顾你。人家还等着请你吃饭呢，是不是？你得赶快跑起来，加油！
0: 黄锦绣，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真的被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生气，我不像有些人。哎呀，干气猴，气死猴！哎。

0: 那我看看那个三打冠军走没走远。哎，这精神的，哎呀，好厉害，好厉害！你慢点，慢点，你别呛着，别腿没好呢，又进肺科了。
1: 你瞅瞅，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又是孙姨。
2: 啥？又是他？啊？这都60多岁了，还这么能干？那可不，
0: 孙姨干劲可足了。
1: 你看看，
0: 小姑娘似的。啊，
1: 哟，
3: 你好，方站长。
1: 来了。
3: 啊，来，
2: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进来。
1: 好，谢谢冯站长。
2: 谢谢冯站长。
1: 来，媳妇儿，给沏点水。
0: 哎。
2: 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
1: 坐。
2: 往这儿坐，来，
1: 谢谢冯站长。
2: 这个呀，这茶好，这茶是西湖龙井啊，是吧？
1: 朋友给我拿来的，说这个就不能拿那个100度那开水泡，就得80度左右才能喝出那茶味来。哎呦，
2: 要不然呢，这茶就白瞎了。
1: 长见识，长见识。
2: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1: 是，那个，这是来主要就是。 就是吧，秦生，这让我这两天偷偷的把咱们厂里的机器给整坏。他让我捣乱，联系老兵工厂的员工和你原来的人干一仗。
2: 行，没事，你俩呢也别紧张啊。是。
1: 你呢？能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挺高兴，是吧？只要在这个阶段里，你俩好好干活，别给我捣乱，让我把这批货出去，我就不为难你俩了啊！
2: 是，那个彭厂长，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1: 对呀，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2: 求求你了，求你了，是。
1: 哎，那个。
2: 别做噩梦了，他们这也有老有小的，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
1: 对对对，是，谢谢冯站长。
2: 行，哎呦，
1: 这怎么办？哎，
2: 谢谢冯站长，
1: 谢谢冯站长。
2: 以后呢，在我这儿好好干，
1: 一定一定。
2: 咱再怎么着，咱也是一份踏实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就听罗厂长的吧。
1: 谢谢罗厂长，
2: 谢谢罗厂长。
1: 好，忙去吧。哎，好，谢谢，谢谢冯生，谢谢冯生。
2: 注意安全啊！哎，好的，好的，好的。哎，你说这个秦生，你说他多坏啊？是，我也没想到，得让他来点教训。哎。
4: 我刚才刚要说说给他们留下，你就先说出来了，你显着你了。
5: 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快快！
4: 我的胸怀很大，我民营企业家，
5: 知道知道知道。
4: 不闹。
5: 明天就到了捧你去交货的时间了，
4: 这把他得赔多少钱呢？
5: 10倍，
4: 合同上写的是10倍，
5: 那捧你去肯定拿不出来。
4: 哎。
5: 我合计，要不然咱添点钱，把景红厂收了呗。
1: 走，媳妇儿，下楼喝2杯，喝点好的。
2: 货款我已经点完了，
1: 啊，
2: 一分不差，
1: 点好。 我说啥来着，秦总，保质保量，准时准点把这货给你交了，我做到了，非常好。哎呀，哎，你怎么不太高兴似的呢？
2: 没有，货都送出去了，我特别高兴。你看看，秦总城府还是深，喜怒不形于色，
1: 你说连高兴我都没看出来，你说说，秦生。 我跟锦西帮你这么大个忙，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2: 谢谢。

0: 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呢，事儿。你是雪中送炭啊，要不然我这么大个厂子，怎么办呀？你说我？可不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有了这一单，大家才有活干呢。哼，
1: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2: 那就不了锦溪啊，我今天确实有安排。
1: 咱下次啊，改天。哎呀，那这就不行。那我们这
3: 先过去了。
1: 好的，
3: 大斌来。来，厂长，来了。哎，
1: 厂长，你叫我吧。来，厂长，把东西放了。哎哎哎，好。
4: 新来这波人里啊，就他俩特别能干，能力很强。等你那边要缺人的时候，让他俩过去帮你。
1: 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说。行，
0: 好，
1: 那我们先走吧。啊。
0: 拜拜，
1: 上啊！哎哎，
0: 哎呀，你说今天没喝上酒，哎，回去吧。

0: 你不是没看着吧？秦深的脸都气绿了，手搁下面直哆嗦，脸上还要强装笑脸，那脸老难看了。
1: 他活该，他敢跟我二哥玩心眼，他属于啥？关公面前耍大刀。
2: 这听你们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呗？这呀，
3: 那可是嘛，我老弟要不把这帮人塞进来，我怎么能使出这招将计就计来呀？是吗？
2: 姐夫，我得多跟你学习，我以后凡事得留个心眼儿。
1: 你可拉倒吧，人家一时美人计，不，他根本算不上美人，人家让你搂一下，你那脑子都变成猪脑子了。
2: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了吗？
0: 咋的了？跟我说说。
1: 搂人家，你不知道二嫂那个何丹。
2: 不，你要敢说，我抱着你从楼上跳下去啊！
1: 你凭啥抱着我呀？再说了，你那手都搂过别人了，我才不让你搂呢。我就是爱，不，
3: 哎，你没看着你弟呢？那天也跟我搁这儿，何丹面前装社会人跟我。
1: 二哥，你都不知道，人前两天带男朋友来了，
4: 那给气的，
0: 嘎抽过去才好呢。
5: 跳下去，哎，跳下去。
2: 你快回去吧，我感觉明天出了院了。no。彭雨熙小子是真孙子，真孙子，这把他俩给玩的啊！老彭家没有一个好货，挨千刀的玩意儿，一肚坏水。大花斌子也是没出息货，找他妈两个玩意儿呢！别赖我，我就不应该找他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找他俩去。
6: 白雪芳，别去了，钱已经让彭雨熙赚了，找他俩也没用。
7: 当年我爸为了让我进这个厂，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这倒好，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8: 没说不让干，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分流下岗还断工龄吗？没最后定呢。
7: 啥呀，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下岗缓冲一下吗？哎，你要有什么挣钱的路子，你也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挣着钱了，我也告诉你。啊，
8: 快吃吧，下雨了。
7: 吃吃吃吃。

0: 你这是啥呢你？你还蹲那儿干，还张着嘴，你真行！你干啥呢你？人家五朵金花搁这比赛呢，你什么五朵金花比赛？你就是看人家体型好，一穿泳衣你就挪开眼睛，我不知道你。
1: 你一天天就这点事儿。哎，媳妇儿，你看，这个，他们穿的这个泳衣。
2: 除了跟咱家做的这泳衣都叫泳衣以外，剩下的一点样的地儿没。
3: 哪儿不一样？我没看出来。
1: 你看你这布料就不一样，看没？这布料，这个布料叫氨纶。
2: 这个行啊，这个呀，这太好看了，这个泳装，这啥呀？这是啊？
1: 哎，这肯定能引领潮流，这真行。他整的这个呗，多好看这个！
2: 啥布料？哎，这啥布料啊？
3: 它是个新型布料，弹性极佳，哎，就这么大块啊，就这么大块，能撑出六七倍这么长，然后一撒手，一下就能回到原样，一点褶皱都没有，反正就是现在一种挺高档的一布料。那
4: 这高档布料上哪儿买呀？
3: 好像听说是石星那边有吧，不知道。那找点人还是？哎，你说彭锦熙是不是也看奥运会？他也能知道这小子。
1: 这小子要知道，他肯定也买，他要买了，咱俩就别动了。不太好整，听说是计划内物资啊。计划内物资？那你可别瞎惦记。没事，明天我给那个医护那老罗，我给打个电话，他这整布料是撸的也。
3: 那也行。
1: 哎呀，
3: 这腿真长啊！
1: 你差不多得了呗你。
0: 你干啥呀你？你这人家啪啪啪，
1: 你又有
0: IT 是不是？什么
1: IT？
0: 你给我过来坐好。
1: 体育赛你这玩意儿。烦你。多快，你看多快。
3: 他好看不好看？啊？你好看，但是那腿没人长，你小短腿。你腿长是咋的？
1: 多快呢？我觉得这个阻力也小。
3: 走私。
5: 石星的氨纶十个厂子里面有九个是走私的，以彭锦熙的性格，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他要敢卖走私货，咱就举报他，直接送监狱。
3: 娘，你去找俩人，盯好彭锦熙，我还有老彭家、老罗家，我爸他让他加上去买。
6: 放心吧，我盯死他。
3: 哎，你说彭锦熙要是不知道石星有氨纶面料呢，那咱不白盯了吗？
7: 你就把他给他拿来。
8: 哎，老罗。

0: 啊，那你大半夜不睡觉？
1: 赏月。
0: 班儿不上就不上了呗，在家歇歇呗。
1: 我这么闲呢，能闲出病来呀？
0: 能，你看你单位那老李，人现在在家带孩子做饭，那不也挺好？哎，不行，我把小海从我妈那接回来，你在家带小海做饭，我养你，咋样？
1: 不咋样。你咋合计的呢？老李和我能一样吗？老李啊，老李受过伤，干不了重活。那你看哪个好老爷们在家没事带孩子做饭？
0: 那你想干啥呀？
1: 我这两天也合计了，你看我们单位原先下岗那批人啊，现在全出去摆摊了，卖菜的，卖肉的，啊，起大早贪黑去摆早餐摊的，
0: 嗯，
1: 然后倒腾衣服倒腾鞋的，现在是都行干的。
0: 那你也干那个去啊？那买卖的多累呀，一天起早贪黑的，这你能受了那苦？再说了，

0: 能舍得就是那脸啊。
1: 以前不舍脸是因为有单位有工厂上班没必要舍脸，那现在这阶段你这脸就这不该舍就得舍吗？
0: 哎，那你要真能舍下那脸，跟老二说说，你去他厂子上班呗。
1: 舍脸不等于不要脸，知道不？以前我就跟他说过，他那些事儿我不参与。你现在要去了，你就好好在那儿干，你别管着那事儿干什么，别管我。
0: 那咋就？
2: 你哎，不是你大半夜你不睡觉，你挺吓人的，你起来干啥来了？
0: 我上厕所。
1: 你上厕所，你上你厕所呗，你这上我这捣什么乱呢？
0: 不敢。
1: 怎么的？
0: 不敢去。
1: 不敢去。我怎么鬼看着你都害怕？你不敢，你赶紧上厕所。
0: 我不敢去，我也不敢睡觉。
1: 别！
0: 不行，你陪我。
2: 我有点自由空间了。
0: 哎呀，你陪我，别合计了。
1: 这一天，
0: 睡觉。
1: 你这叫啥呀？
0: 上厕所来。
1: 哎呦我！啊，行，好，小点声，你那咣咣的。
3: 哎呦，罗总，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罗总，我回头必须得好好请你喝一顿啊。好嘞，谢谢。
4: 怎么说的？
3: 罗总，帮忙找着安伦了。
4: 这太好了，咱家不缺物料了呗。
3: 石星，在石星那儿有卖安伦的。
4: 石星，
3: 哎，
4: 这石星在哪儿啊？
3: 哎，你不知道石星啊，嫂子？
4: 我知道啊，这湖南那儿吗？
3: 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哎，你们俩赶紧回家弄几个菜，今天晚上咱回去好好喝一顿。
4: 哎，好，走，嫂子给。

0: 师傅，你说你这以前在厂子带我，现在出来了还带我？
1: 不是，我说锦东啊，咱们已经都不在厂子了，就别老师傅的了。往后，咱们就哥们相称，叫我老哥吧。哎呀，
2: 那不行，师傅，你这永远是我师傅，咱辈分不能乱。哎，师傅，就这摊儿，就你干这活儿，一个月不少挣吧？
1: 就说这活啊，我跟你这么说，想赚大钱那是不可能，但要靠他养家糊口绝对没问题啊。将来你要是干上了，就在这儿找一个好点地儿，你就老太太不吃痱子来干吧。
3: 锦东，锦东，
1: 淑芬来了。
3: 哎，张师傅，哎，你过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2: 啊，有事说事儿呗，师傅不外人。
3: 锦西说，在石兴能买着氨纶布料。哎，那这样的话，咱厂子不就能正常开工了吗？完了，你是不是也能在厂子里干点啥事儿啊？
2: 去，别跟我废话，我不要废了，我有杆儿去。
3: 我不合着再争取吗？
2: 说完没？
4: 啊，滚去回家。
3: 那张师傅，我走了啊。
1: 哎哎哎，淑芬，来来。来，我问你，刚才你说在哪儿能弄到氨纶？
5: 石兴。
4: 石兴？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你们可得注点意啊！
2: 咋的呢？
1: 石兴那个地儿可都是走私的，你像什么布料啊、家电呢、啊，都不是从正经渠道来的。哎，咱们厂老金头的姑爷，就是因为从石兴那儿倒腾过来走私的东西逮进去了，判了多少年呢？我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别往心里去，关键呢是靠你们自己把握啊。
3: 嗯，行，张师傅，我先走了啊。
1: 哎哎。
3: 那氨纶布料你知道吗？
6: 啊，
3: 彭锦熙要唱石兴，
6: 他那氨纶不都走私的吗？
3: 是啊，
6: 那他要买走私布料，不就得被抓进去吗？
3: 那可不是咋的。
6: 那不行，这事绝对不行。他抓起来能行吗？他抓起来，我扔厂子里那些钱，那不就全完了吗？要不回来了，黄了，那不就？
3: 你别合计你那些钱了，你咋不合计我那钱呢？就像谁的钱没隔离似的。
6: 姐，你回家以后，这段时间你必须得盯着他了。然后他要出门的话，我盯着他，坚决不能让他去。来个双管齐下。哎，
7: 稀客啊你啊！
6: 这茶好，你尝尝啊！你干啥？你这么严肃呢？今天
0: 我问你啊，
6: 啥呀？不是你干啥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知道氨纶吗？
6: 知道啊。
0: 在哪儿有卖的？
6: 石兴啊。
8: 石兴的氨纶全是走私货，知道不？
7: 呀，这家伙小腿紧挠的，紧跟时代步伐啊！又知道氨纶，又知道走私的，你这家伙
0: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问你知道不？
7: 知道啊。
0: 你知道？你是不是偷偷
8: 给石兴那边打电话了？
7: 那这事儿我不能瞒你啊，我确实给石兴打电话了。咱要不打电话，怎么能知道人那边是不是走私的呢？
0: 我跟你说，老二啊，石兴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吗？
7: 那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 那大哥，我要不进安伦，咱厂子不还得生产呢吗？拿啥做庸医啊？
0: 怎么的，有安伦就能把秦升干了？
7: 那不是我干不干秦升，我干他干什么？那咱自己厂子不也得挣钱吗？
0: 我跟你说，老二，你靠走私货干敌人，敌人没干进去，把你自己干倒了。
7: 那不是全兴城的人都说那个石兴的安伦是走私的，谁去看着了？谁是亲眼看着的吗？不没人看着吗？那我要去了，咱做完考察以后，万一有正道来的吗？
0: 不好使啊！你就不能去？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不知道你，你去你肯定买。小样儿，
7: 行，你别说了，我不愿意听。
0: 不说了，
7: 我不，哎呀，我不给你磨叨这事儿。来就这事儿啊？
0: 咋的？
7: 啥干啥呀？
0: 啥干啥呀？
7: 你要干啥呀？
0: 干啥？我怎么坐会儿不行吗？
7: 不是，那我出去行吗？
0: 那我也去。
7: 你干啥？你属狗毛病的你啊？
0: 怎么？我坐啊。
7: 行，那哪也别去，咱俩就这么对着啊。
0: 对对着，
7: 就相面啊。就在这
0: 儿啊，来。
7: 你这有点毛病，
0: 怎么了？
5: 你是咋的？你又招他了？
7: 我咋招他呀？我这两天我都没见着他，我还招他呢。我
5: 那他是啥意思呀？
7: 谁都知道啥意思。癞蛤蟆爬小面，这不咬人膈应人呗。
5: 那他就住这一天吧？
7: 那可保不齐，他这人就像跟羊喇子似的，谁知道他能干出啥事来？
5: 那怎么着？你想想办法呀！你不能天天搁这待着。
7: 我正琢磨呢嘛，那我咋说呀？你现在见马就真这出，给钱也钱不要。叔，你干啥呢？
9: 干啥呢？
7: 你刷牙？你上那边？你上这干啥呢？上这爬墙根来了？
9: 哦，我溜拉走找人。
7: 你使谁牙刷？这不你嫂子牙刷吗？你什么使上了呢？
9: 这个啊，
7: 这红色的看不出来啊。
9: 可是这活没看清啊，我顺手我这捞一个，我这刷上。
7: 那鞋刷子也搁旁边呢，你咋不拿那鞋刷刷牙呢你？
9: 没事，嫂子，别担心啊。你看，这清水一涮，哎，干净了，看味儿都没有啊。
7: 快给我甩一边了，你明天给你嫂子去买牙刷去。
9: 买啥？这还能用？一家人。
7: 妈，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9: 他这家还挺好使呢。

0: 不好奇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盯着你吗？
1: 不好奇，就是有点想踹你。
0: 你要感谢我。
1: 什么？
0: 我在救赎你。
1: 救赎？
0: 从道德层面上救赎你。
1: 妈呀，你这人能和道德这词儿挨上吗？
0: 那你别管。我先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实行走私氨纶布料？猜中了吧？
1: 谁告诉你
2: 说我上石星去就一定买那种走私的氨纶布料啊？
1: 不，再说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
0: 我是股东啊。
1: 你啥时候成我股东呢？
0: 我借你钱了。我借你钱了，我就是股东啊，我得看着你啊，不能让你走上犯罪道路。救赎吧。
1: 救赎？那我更得去当石星了。我要不上那边买氨纶去，我拿什么还你钱为民？
0: 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你不能去。你想啊，你要去了可全毁了。
3: 你要是去实行了走私布料，
0: 那就得出动警方，那公安到时候就得抓你，抓起来一切都没了，厂子没了，亲人没了，罗红都没了。那罗红，你想想，对你啊，你进去了，之前进去人家就等你那么多年，你这回进去了，人还能等你吗？你在里面呢，外面放出一个什么禽生？
3: 那是禽生，那是畜生啊！那是，你想想，等你出来的时候，啊，人家已经结婚了，呱生个娃，还能管你叫爸爸吗？叔叔，你还得随礼。哎呀妈，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最重要的是。我借你这些钱，你要进去了，我怎么整？我找谁要去？
1: 贾文敏，我发现你这个，你要是没有那个脑子吧，你就别老编这个故事，你也整不圆乎。你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都是，你不累的吗？
0: 反正我在救赎你，感恩吧。
1: 行，你出去吧，好不好？我不去。
0: 聪明人，救赎成功。
1: 你这跟有病似的，你这。

0: 喂，是那个走私阿伦那厂子吗？我走私点阿伦来。
1: 干什么呢？
0: 玩呢。咋的呀？
1: 我不会放过你。
0: 贾爱民，你不把电话线给我插上，咱也没完。你快点。
1: 咱们彼此都干点正事儿。哦。

0: 大哥，这个人最近总去工厂找彭锦熙。
1: 彭锦熙这小子该不会让贾卫民去实行买布料吧？
2: 不好说，这个人唯利是图的。
0: 大哥，还有这小子，他天天没事就到厂里头，然后吧还不找彭锦熙，也不进去，就在门口溜达溜达就走。
2: 这样，你俩分别去盯好彭锦熙和贾卫民。
0: 嗯，
2: 如果发现他们有可能要去实行，就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0: 行，啊，
2: 辛苦了。
0: 嗯，没事。
2: 那啥意思呢？我估计老彭家人不太会让彭锦熙去实行进走私布料的，所以其他的人不用管。
3: 哎，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4: 好呀，好，
3: 好不好？
4: 好，好，
3: 好，来，我看啊。你等会儿啊，来，来，来，看啥啊？呀，过来，你过来，过来。
5: 金哥哥，
3: 没事，哥给你变个魔术，怕你离远看不见啊。一块布头，我现在团起来，放到我的手里。现在这是哪只手？你说。好，你吹口气儿。哟，好凉快。来看好了啊！现在在右手，马上让它变到左手来。来，三二一，过去。看，现在在这左手里呢啊！爸，回来。哎，又回来了。二哥。
6: 看着我了，你
7: 法眼。
6: 你有这功夫，你干点正事儿，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3: 我这不是活跃大家的吗？二哥，
8: 上海，
5: 搁哪儿呢？
7: 你再找找，就搁这儿。
5: 找不着啊。
7: 这儿呢。
5: 哦，看上了。
7: 嗯，
5: 这儿呢。哎，那你可看好了啊。
7: 嗯。
5: 那要是走私的，咱可不能买。
6: 放心吧，上海不是走私货。哥儿啊，干啥呢你啊？
7: 二哥，来来，一起看来，看老有意思，你老头要揍我。你跟着来，来。来
5: 他就这么盯着你，你明儿咋走啊？
6: 你放心吧，明天我就给他弄走。我找他媳妇去。我让他嘚瑟。

0: 呀，魏民，哎呀，魏民，
1: 魏民，你干啥去啊？你啥时候给俺讲笑话啊？
2: 我讲的不好笑啊。
1: 哎，那什么，你们都昨天那个你们在一起变名变多好，你们在一起啊，我明白了，我老太太不掺和你们天天都在一起玩，你们都在一起玩啊，我走了啊。
3: 那你变吧，哥。
2: 今天哥

0: 你有病啊？你来干啥？
1: 来干啥来？抓你干啥？都回家赶紧歇了。
2: 别撕，办事儿去，我办事儿。
1: 赶紧回家。
0: 别撕吧，这么多人搁这干啥？我办事儿，你看看，快看，回去。
1: 我跟你讲啊，彭老二啊，你不光回家，这么多人，我给你跪下，你信吗？
0: 跪啊！
1: 不服是吧？俩数啊，一、二、
0: 三。
1: 回家。
3: 哎呀，跟我回家吧。那个你啊，你不笑啊？
0: 起来。
3: 你哎呀，
4: 哎。
5: 大哥，手麻了吧？要不你给我牵会儿，我领他下楼去溜溜。
6: 我是牲口，谁都能牵会儿，还溜溜。
5: 大哥，你给他松松行不行？你看他手都勒紫了，血液都不循环了。
6: 我松开，我躺会儿，我坐累了。
7: 躺呗，这够长。
5: 渴不渴？大哥，我给锦溪倒杯水行吗？
6: 要点志气，别求他。
7: 你看，你看这小子，你看，就是惯的，就惯的。
6: 我跟你说，彭锦东，你现在是违法，你在非法拘禁，你知道不？
7: 你还有脸跟我说违法？我要不违法，你就得违法。
6: 我违什么法了？
7: 你去实行买走私货，你不违法吗？
0: 谁说我上实行我走私去了啊？我上实行旅游也犯法呀、啊？
5: 就是，人家去实行要是去旅游的呢？
7: 你别说话，实行在哪你知道吗？
8: 我咋不知道呢？
7: 在哪？
8: 不就在湖南那边吗？
7: 去，给我滚出去！
6: 还上火车站抓我去了？
7: 怎么我抓你咋的？我抓你咋的？我必须得抓你啊！我要不去火车站薅你，你现在都到了。
6: 我到了，我到哪儿啊？
0: 我说我要上实行了吗？
6: 我要去上海。
7: 有什么证据？
6: 证据就在我兜里。证据，给他看车票了吗？给，
7: 别动，小心有诈。芬儿啊，
5: 嗯，
7: 上。
5: 我不合适吧？
7: 你是个完蛋玩意儿。红啊，你这是。
5: 大哥，你看是去上海吧？
7: 啊，你是想去上海绕路倒车去实行吧？
6: 你这人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啊？
0: 我上上海上实行，我不嫌费劲呐。
6: 是你们都拦着我，说这实行啊，这都走私的。我一想这事儿也挺冒险的，啊，我这要去了，是不是？你和贾伟民，你这不都得吃瓜落吗？是因为我和罗红在电视上看着上海有个厂子生产氨纶，人广告都打出来了，我才想上上海看看。
5: 是大哥，我俩一块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事儿不能骗你。
7: 你看见没？
9: 有点印象。
7: 什么叫有点？问你看没看见？
9: 看见点儿。
7: 那行了，你这今天晚上你看点电视啊，有什么消息你赶紧告诉我。俩人都把他盯紧喽，不能让这小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9: 那
0: 这是，哎呦，
9: 那我是盯他还是盯电视？
7: 你滚出去！
10: 哎，大哥，那彭锦熙让彭锦东拿绳子五花大绑回来的。
11: 那彭锦熙这把去不了实行了。

0: 也没瞅哪漏气儿啊。
1: 嗯，你这胎呀、啊、就老化，
0: 不好整的吧？
1: 嗯，
0: 不行歇会儿吧。来来，瞅瞅。
2: 没有，我站着瞅，你瞅你。
0: 我这以前老来这儿啊，没瞅见过你呀。
2: 我瞅你也面生的。
0: 是啊，
2: 这我师傅张师傅
0: 啊。啊，
2: 刚出徒。
0: 啊，我说的嘛。那你以前在哪发财了？
2: 我以前那个农机修配厂呗。
0: 不挺好吗？旱涝保收的。这咋的？出来赚点外快呀？
2: 啥外快呀？这厂子以前还行，现在不都分流下岗了吗？
0: 啊。现在铁饭碗也靠不住了啊！
2: 我看你长得挺有特点，你哪的？
0: 我就东新庄的。
2: 啊，东新庄的
0: 啊？
2: 你跑这来了呢？
0: 倒点布料吗？
1: 布料？
0: 啊？
1: 啥布料啊？
0: 那啥布料都有。
1: 布料？啥布料都有？
0: 那、啊、你看我干这个的，那不啥都有吗？
3: 刘正
0: 啊，
3: 你妹妹呀，
1: 这是上了嘛玩意儿啊？乐啥呀？乐啥？哎呀，这什么大连是什么就什么地址？
3: 安伦，安伦厂，
1: 你哪整的？
3: 上我那修车去，我要的。
1: 整个安伦的上你那修车去？你能不闹吗？
3: 不，你怎么还瞧不起我这修车的呢？我跟你说，能上我那修车的，全都是卧虎藏龙，知道吧？我们前两天粮食局局长儿子上我那修车去。
1: 那不是粮食局局长上你那修车，你牛啥？哎呀，
3: 你怎么这么势利呢？现在
1: 不是是不是你？我这玩意儿真假都不知道，你还。
3: 还真的假？我跟你说，这人东新庄的，专门倒腾布料的，知道吧？满世界跑。我跟你说，在他手里过那布料，你没见过。
1: 我没见过。
3: 那咋的？你没见过？
1: 啊，满世界跑，就骑个自行车跑。
3: 你怎么这跟自行车还过不去呢？
1: 我不是，是这么厉害个人，你他能骑个自行车？
3: 你就打电话问问去，问问不就完了吗？是真是假呀？
1: 行吧，
3: 这
1: 呀，
4: 我想把这家餐厅买下来。我们的集团呢，就想
5: 干啥去？
3: 我上个厕所。
5: 你这
3: 怎么的？
5: 马上开始了，我记得就是搁这电视剧当间。
3: 哪一集当间啊？
5: 不是这一集就是下一集。
4: 看来你这花了一点心思。
6: 上海
5: 哎
3: 哎哎哎，
6: 独立自主研发，推出
5: 是不是
3: 非常
6: 冷布料，该布料弹性大，保型性好，穿着舒适，体贴合身，耐汗耐寒水，是游泳衣、潜水衣、专业运动服的上选材料。
5: 那是不是真有？这可咋整啊？
3: 啥玩意儿咋整？
5: 你搁人锦溪办公室给你绑上了呗，那绑的像大闸蟹似的。
3: 我绑他咋的？
5: 人有头有脸的人。
3: 他再有头再有脸，我是他哥，我绑他咋的？怎么的？我绑他，我还得给他道歉呢。小样儿。
1: 这个是咱我给他批了他就行了。
7: 是
1: 啊。
7: 哎，大哥大嫂。
1: 对啊。
3: 那个老二啊，
1: 嗯，
7: 给我吧。
3: 那啥，你大哥整误会了，还给整的整过分了，还绑起来了。大哥把那个车票钱给你报了，拿着。
1: 你这人吧，就真有意思，知道自己有毛病得了。你快拿回去吧，这钱。
3: 不是我有毛病归有毛病，钱你拿着，拿。
1: 哎呀，行，你快别磨，你快拿回去吧。
3: 你别跟哥撕吧，拿他。
1: 不，你这钱不够。
5: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兄弟俩人因为这点事记个浪啊，干啥呀？
3: 就你滚出去。
5: 你瞧你大哥多厉害。
3: 那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探讨问题，你这那个锦溪啊，那大连电话打没？
1: 你这玩意儿转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你拿我找台阶下呢？
2: 省了啊！啊，待会儿打电话。
1: 哎，对对对，打一个吧，我还没联系啊。这，你别打了。

0: 这种外面这种私营企业，
1: 这咋事儿？
2: 要我说呀，咱就上这个大连的，又便宜，又不是计划内物资，还近，多好。
1: 大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说这有点太容易了，是吧？
0: 嗯。
1: 两个都是做布的厂子，这怎么差距这么大？咱不是说是非得说这便宜没好货吧，是不是？但是，这也不能差这老远啊。
2: 不咋的呢，你大哥辛辛苦苦找的，就又容易了，又什么便宜没好货了，咋的呢？
1: 不是嫂子，关键是咱现在资金有限，不能再上当，再上当咱可赔不起了。
3: 那上海东西为啥贵呀？那上海大城市发展的好，上海干啥不贵？买瓶水都比别地方贵。
2: 你大哥说的对。
1: 哎，要不这样吧，咱呢不去啊，说啥都白扯。你呢去趟大连，我呢去趟上海，咱俩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
2: 行。
1: 是吧？
2: 嗯，这个好。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互相好有个照应。要不然他自己去，你不也不放心，不是？是吧，锦欣？
1: 不，他老出差，他一人就行。你跟人去干啥去？
0: 哎呀，行，我跟嫂子一块儿去。
3: 那不行，
1: 你看大哥都说不行，你就给扎呆了。
3: 怎么的？别，我说你呢，说你不行，你不能去上海。
2: 说你呢？
1: 不是，我咋不能上上海？
3: 你到上海，那上海那安伦不对外经营，你这不还是你刮一转车绕道，你又赶实行去了吗？
1: 你怎么老觉着我要上那儿倒车？我上那儿倒什么车去呢？我呀，你能不能忘了实行那地儿？我都说了我不去了。
3: 那也不行，肯定不行。我跟你说，老二，你是有前科的人。你说你大学考上了念不了，你在监狱那一年，那妈流多少眼泪啊？我是你哥，我就不能让你再出差错。
2: 你干啥一天老提这事儿？
3: 你啊，怼我好几下了啊！
2: 什么前科？完有什么进监狱的？人现在锦溪人有头脸的人，师大杰出青年。要不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你大哥陪你去上海，咋样？
1: 不好，
3: 我觉得好。
1: 你跟着我上上海干啥？
3: 干，我看着你呗，干啥？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是我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1: 我不同意，
3: 我同意。
1: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
3: 我就必须得去了。
0: 行行了，大哥不放心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要不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你大哥陪你去上海，咋样？
1: 不好，我觉得好。
2: 你跟着我上上干啥？
1: 干我看着你呗，干啥？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是我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2: 我不同意，
1: 我同意。
2: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你
1: 我就必须得去了。
3: 行行啊，大哥不放心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2: 那你愿意去吗？你们去吧，我反正我不去。
1: 你不去，你干啥去？
2: 你干啥呀？又啊？
1: 跟着你呗，干啥？啊？
2: 哎，你真膈应人！我跟你说，我去，我跟就这样，我去，我得让他磨叽死。你干啥？
1: 顶着你干啥？你同意不？你同意我就
2: 真是我去，服了，行不行？
1: 服了，
2: 服了，
1: 服了，走，咱俩回家收拾东西。
2: 那收拾东西，我跟你回家收拾啥东西？我得回我家收拾去啊！
1: 我给你搭把手吗？
2: 我不用。
1: 我必须去，
2: 我不用，走走，媳妇，快快快快回去，离得远点，劲儿太磨叽，
1: 你看，
2: 真膈应人，快点快。
0: 这你干啥去了呀？

0: 这车啊，哎，哥，这个生煎包，咱这整个，
1: 不是生那东西不能吃，
0: 啥生的？这生煎包，
1: 人是熟的，
0: 包子带馅儿，带馅儿多埋汰呀！我这有馒头，我给你留点。
2: 你出门真上火呀！那是带馅儿的包子，带馒头。
3: 馒头不吃，我办完事儿回去。
2: 老彭家，兵分两路去上海跟大连买安伦去了。
3: 可惜呀，
2: 可惜没去石兴呗。 去大连也一样。哎，你说这彭锦熙不会把货从上海整回来吧？上海？那国营厂去了也白扯，死胡同。没事。
4: 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这是我的名片。
5: 我不看的，这个是国营厂，是拿随随便进来的，我说不，怎么了？啥意思？赶紧走！
4: 那不走，没办事呢。
5: 那不走，我走。
4: 哎，你看你这大爷。 你看，国营厂就是牛，牛来老大哥。哎呀，这厂子还真是做计划内部料的。我说啥来的？又不该来，砸着路费的犯不上。那我也没寻思到，人家看门都这么牛啊。走吧，跟我走。来来来，
6: 小安伦，
7: 我们都这么叫。
6: 是泳装布料那个阿伦吗？带他立那个。
7: 你们到底买不买？
6: 买呀，那不买我们大老远来干啥呀？
7: 买就交钱，我给你们开票拿货。这样行不行？你给我们拿点样品，我们回去先试试。
6: 哎，
7: 那你去别地方买吧，我这十匹起卖，大牛肉厂一次就拿几百匹，不买赶紧走，别搁这耽误工夫。
6: 你急啥眼呢？
4: 不是，咱们不商量商量吗？我没急眼呢，我不说了吗？我们这十匹起卖。
6: 不是，你这操，那个我俩先出去商量商量，看看我们买多少，一会儿再回来找你，好吧？谢谢。
4: 不是，主任，我现在是一点招也没有了，你帮我想点办法呗。不是，主任，你快点说话。
5: 那好，就这样啊！哎，好，没我的妈，这59秒，
4: 那必须的，卡挺准的。那肯定。你说我这都有大哥大，完了你还非得整个工作电话，这不多此一举吗？这不是，
5: 我是怎么说你，你就不会过日子？你拿你这玩意儿打多贵啊？
4: 咋样啊，唠的？
5: 唠的不太好。你说这厂子都要黄了。
4: 我弄个采购单得4-5个人签字，你这个费劲。
5: 我早就跟你说来不及，人家有流程的那是。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回去，我亲自去找厂长，我就不信我这厂待20多年我这点面儿没有啊。
4: 你说你们一个农机修配厂，就要买安伦布料，好玩吗？人家信吗？
5: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没有这，你门儿你都进不去啊！你实在不行就弄个介绍信呗。
8: 没事，没有介绍信，也能见上厂长。啥意思啊？你们不要搞事情啊！我不吃这一套的。
9: 大爷，咱交个朋友好不好？我们没别的事儿，我们就想进见见一眼厂长就行。
8: 小兄弟啊，我看你还是蛮懂事的，我就劝你们一句啊，不要动脑筋来。
9: 不来塞啊！
4: 咱瓦来塞，不灵光的。大爷，你看我们也不是坏人，我们是正经做买卖的人，我们是真有业务找于厂长谈一下子。
8: 我知道你们是正经买卖，
0: 这个也是我正经的工作呀。
1: 我要放你们进去啊，
0: 我就下岗了。哎，
1: 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3: 大爷，是不是我们不进去，在外面你就管不着我们了吧？
0: 对呀，那要做啥？
3: 没事，我们不为难你，我们不进去了。只要你告诉我你们厂长坐什么车就行。
4: 弟妹，咱大老远的来都来了。不行就买十匹呗。
5: 哎呀，大嫂，我总觉得这事儿吧，哪儿有不对劲呢？
4: 哪儿不对劲啊？人家不都说了吗？小鞍轮，大涨价都搁这拿货。
5: 咱以前买那高弹布料的时候，人家不都给咱样品，让咱回家试试吗？
4: 那规矩不一样呗，这厂家可能就死性。
5: 不行，大嫂。这鞍轮布料咱们只听过没见过，所以一定得谨慎。这要万一买错了，买这么多一切就都毁了。
4: 那少了他也不卖呀。不行，我再回去磨叽磨叽他。
5: 咱再想想办法啊。
4: 走走走。
5: 行行行行，走。
3: 哥，一会儿那车出来啊，我上去拦。
6: 什么时候你拦？你不是人呢？给你撞了呢。
3: 反正你记住了，我这上一拦完，你上去说事儿。
6: 我说我这嘴我能说明白啥事儿啊？我，
3: 哎，开门了，开门。
6: 他来了，是黑车吗？
3: 是。
6: 都多少号来的？
3: 607。
6: 这
3: 是607吗？
6: 是607607是那个。别动别动，哎，别动，
3: 来了，
6: 哎哎哥哥，哎呀哥，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妈！
3: 啊？
6: 哎呀，
3: 哎，没事吧？
6: 哎呀，
7: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没事吧？哎呀，
7: 撞的没有啊？
6: 你这什么？我有事没了？
3: 你先坐着。于厂长你好，我叫彭锦熙，我是从兴城来的，我想进咱们厂的布料，咱能不能谈谈？
7: 哎呀，等坐了。
3: 于厂长，我知道你们这规矩啊。
6: 啊？
3: 但是我觉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6: 哎，老二，他帮我报警，我起来吧。
3: 你快起来，哥，快起来。
6: 他们怎么着？
3: 于厂长，咱能不能聊聊？啊，于厂长。咱说行不行？
6: 放着我了，
3: 于厂长。
6: 哎，帮我放，
3: 于厂长，
6: 帮我放着。哎，
0: 两位兄弟啊，我告诉你什么车，就别拦车呀。哎呀，真会搞事情。
3: 你没事吧？
6: 我没事，没错。我说话呀。

0: 别上手了，你个大学生，来嫂子来吧。
1: 啊，嫂子这行。哎，啥活没干过呢？哎呀，撤。妈，
0: 这也没有啊。
2: 大嫂，要不看看这边呢？这里边肯定有他们用剩的边角料。
0: 行，那上这边找找。哎，你别动手了，就我一人来吧。
1: 和我来吧。

0: 你看是这玩意儿吗？是，是，大嫂，找着了。
1: 大嫂，声小点。找着了，
0: 那这还有呢？那这些哪个是啊？
2: 问。
0: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上你，怎么你家穿着呢？
1: 我嘴巴不好使嘛，我也穿一下子。
0: 行，咱找个地儿吃点好吃的，再找个招待所住下吧。
1: 长不长心呢？不知道愁呢。
0: 那都到死胡同里，愁有啥用啊？愁！
1: 别住了，还吃啥？回去吧，浪费那钱。那弟妹啊，和嫂子，没准把那布料都找着了呢。
0: 你看这为啥要双管齐下？不就为了保险吗？我再想招吧。
3: 你还有招呢？
0: 想呗。
1: 今天晚上继续啊，8点钟到就行。走吧，走吧。
3: 同志，同志，
4: 你好，你好，
3: 请问一下，这哪块布料是氨纶呢？
4: 这些全是，
3: 全是啊，
4: 全是，
3: 谢谢，
4: 谢谢啊，谢谢。哎呀妈，这太好了，一分钱没花，布料到手了。
3: 嫂子，咱们马上赶回新城去。
4: 好，走。

0: 谁呀、啊？大半夜打电话。
1: 你二哥。
2: 二哥，你快回来吧。
1: 咋了？
0: 我大嫂和二嫂都已经把布料拿回来了，刚回来都没休息就去厂子了。
1: 哎呀，这是好事啊。
2: 对对对，快回来主持大局。
3: 喂，
1: 你背啥？你背？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你跟我就叫醒我。
0: 喂，你这也太快了，就这么怕浪费电话费吗？
1: 吓我一嘚瑟你！现在能咋的？我这跟校正交流事呢，这手机没电了，你怎么那么磕碜？
4: 没电，没电，你吵吵啥？没电，你充电就完了呗。没电，你吵吵啥？
1: 我没带充电器，
4: 没带充电赖谁？你看我现在啥样了？脱发，没有觉，现在。
1: 你去，你那时候就在催我，就要跟着我一起来上海，要不我能忘带充电器吗？
4: 我跟你说啊，我睡觉了啊，你就站着别动，你就站着。
1: 妈呀，还你叫少？一秒钟就嘎过去了，还你叫什么？
5: 完活，弟妹，你看咋样？
6: 大嫂这手艺还有啥可说的？
5: 我就说你想多了吧。看这布料，这弹力，还不限购，还便宜。
6: 是，回头咱下水试试，要是行，咱就进货去。
5: 我看行。
7: 他俩那边不买着布料了吗？还跟他扯啥呀？还给他送酒。我跟你说，国营厂的事我比你懂，你越惯着他，毛病越多。
1: 你现在这玩意儿就是多一种布料就多一种选择，咱们不能就可一头来。
7: 都是氨纶嘛。再说你这他这卖的贵，还一身毛病。
1: 哎呀，我跟你说哥，那时候都是氨纶，那价咋差那么多呢？咱得长长见识，要不白来了吗？这。大爷，这里是光荣针织厂的家属楼吗？
8: 是呀，农业赛提吧。
7: 啊
1: 啊，啥意思？
7: 不知道啊。
1: 那你啊啥呀？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那个您说这上海话我们有点听不懂，您能说普通话吗？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普通话吧。
1: 您别不好意思，我问您，就是那个针织厂家属楼，我们想找一下于厂长。
8: 又是找于厂长？就在前面右转，门口养鸽子那家就是。
1: 哎，谢谢您啊。
7: 哎，
1: 听着，又是找于厂长，跟多少人求人家？
7: 哎呀，老全呐。
1: 哎，老大啊，见上鸽子就走公道，那办事儿来了，看鸽子来。
9: 哎，你们找谁呀？
1: 哎
7: 哎啊，
1: 大姐，这是您家呀？
9: 啊，你们是？
1: 那您是于厂长的爱人
9: 啊？
7: 啊，那个大姐，你别害怕，咱哥俩不是坏人，咱哥俩昨天呢就是为了见于厂长一面啊，把那于厂长车给拦了。
9: 啊，是你们呢、啊、我听他说了。
1: 哎呀，这事儿就弄得挺冒失的，
7: 是
1: 我们也怪不好意思，所以说今天过来赔礼道歉来了。
9: 哎，你们是哪儿的人啊？
7: 啊，我们哥俩是葫芦岛兴城的。
9: 哎呀妈，我说的嘛，这口音太亲切了。我老家是红罗县的。
1: 哎呀，那你这红罗县是跟我太有渊源了。
7: 是，
1: 我小时候还倒腾过红罗县的干豆腐呢。
9: 哎呦我的天，快进屋吧，来，进屋，来，走，
1: 先等，
9: 啊，进，
1: 哎，好，哎，这真好，这还能碰上啊？
7: 啊，
1: 这
9: 太巧了，快进来，来，
1: 姐，
9: 坐，别客气啊，
1: 真好，
9: 坐那儿
1: 啊，这还有个书房
9: 啊，是，哎呀。你说这上海这么大，能碰着老乡可太不容易了。
1: 那可不，
9: 这关键是还离那么近呢。
1: 那可不，我巧是老上红罗县去。
7: 那啥，那个大姐，我看楼下有那鸽子，是你们家养的？
9: 啊，那鸽子是老于养的，他喜欢鸽子。
1: 啊，有个爱好好
7: 啊，挺好。
1: 哎，对了，姐，这个吧，昨天我和那个我哥呀。确实给人于厂长吓够呛，也不知道买点啥合适哈，我们就买两瓶酒，你别嫌便宜，就当我们赔礼道歉。
7: 是，
9: 哎呀，我跟你说，这可绝对不行，老于他不能收，待会儿你就拿回去啊。
7: 不是酒吧啥喝呗？
9: 不行，那可不行。哎，你们那个啥，你们先坐着， 待会儿呢，那个老于他就回来了。你们说什么道歉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们坐这等他一会儿，我上院子里拾掇拾掇去啊。
1: 哎，别别去，你看啊，拾掇院子。啊，刚才那个门口种菜种花啥，那是咱家的，那个都是咱家的，是吧？
9: 对对对。
1: 那还用你动手吗？这种粗活，拾掇院子这事我大哥最擅长了。
9: 哎呀，那我可太不好意思了。
1: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们这一天身大力不亏的，这不干点活难受。走吧走，咱去给接整。
8: 哎，行了，
1: 姐动啥手？
8: 哎，动起来吧，动起来。哎，动起来了。
9: 我给你们倒水去啊。
1: 不用不用，
9: 这老家人就是热情。
0: 二嫂，大嫂，
9: 咋了？
0: 你们看，我就洗了一水，就这样了。
5: 我的妈呀！咋小成这样呢？这啥意思？这是不是料有问题啊？可不咋的呢！哎呦我天，这不儿童泳裤吗？
0: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泳帽呢。
5: 哎我的妈，老儿媳妇啊！幸亏你当初留了个心眼儿啊，咱要真进十匹布，那不就砸手里了吗？
10: 现在可咋整啊？咱们只能指望几息了。
0: 完了，我估计二哥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二嫂，你快给我二哥打个电话。
5: 接了吗？锦溪不接电话，
0: 他咋这会儿不接电话呢？
5: 现在咋整啊？

0: 孙淑芳，你冲我来什么劲啊？我是故意的吗？
1: 我说你了吗？
0: 你还想咋说我呀？
1: 那你自己说，是不是你自己多嘴？
0: 是谁回来，美的都找不着北了啊？那还不是我下水洗了一水才知道的呀？
2: 那我也没说这事儿就定了呀！
0: 哎呀，臭死了！
2: 别
0: 再
2: 嘴快，
1: 太有臭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3: 累坏了吧？快来喝点水吧！
4: 哎，谢谢大姐啊！哎，
3: 快快，别忙了！
4: 哎哎，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
3: 哎呀，你回来了！
5: 哎，这二位是？
3: 啊，他们。
5: 哦，昨天拦我车的是你们俩。
6: 那个，昨天这不是拦您车了吗，于厂长？我们是怪不好意思，今天特意过来跟您赔礼道歉来了。
5: 哦，不用不用，没有关系啊。但是为什么要让人家在咱们门口打扫卫生啊？
3: 啊，是这样，他们一来嘛，这一说我们还是老乡。你看，尊称来给你道歉来了，这没事就帮咱们家收拾收拾。
5: 明白了，是叫我办事是吧？办不了啊。
6: 那事儿先放一放，我们先把活帮您干完，好吗？
5: 要干活啊？那行，那你们就继续干啊。走。
3: 哎。
7: 哎。
3: 等会儿。
7: 我说你咋的？哎，你得说事儿啊。
6: 说啥？你看人啥情绪，跟人说啥呀？
7: 那活不白干了吗？事儿得说呀。
5: 哎。干完活以后啊，把这个两瓶酒带走。啊，年纪轻轻的，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好吧？
7: 啥玩意儿歪门邪道啊？我弟弟好心好意来跟你家干活，跟你聊点事儿，你这你什么玩意儿的歪门邪道？我看你最歪，
5: 那就不要讲好了，走吧，
7: 走走呗，你能那啥呀？
3: 这个，不好意思啊，他脾气不太好。
5: 外面带他干什么进来呀？
3: 啊啊。
6: 没事，姐
3: 妹，进
7: 怎么的？我跟你说，
3: 不好意思啊。哎，
6: 行了，你就这样，别来劲了，你还来啥？
7: 哎，就在兴城，就这样。我跟你讲，我肯定我得让他这遭点罪。
6: 啥玩意儿？兴城？
7: 就这样，就不求他。你看他啥？快快走，快走，受这气啊！就在兴城，我肯定让他受伤，就完事儿了。
6: 你看你还来劲了。
8: 你说，咱求人办事不就这样吗？你刚才还整那出，何必呢你？
9: 这你说咱俩低三下四一天，活还给他干了，回来戴个眼镜，一点好态度没有，这卡嘛卡嘛这样。不是他说我能忍，老二，他说你不行啊，说你啥话？怎么的？邪门歪道？老二，你现在在兴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受他这气？
6: 这不是上海吗？咱搁这算干啥的呀？你再说了，搁哪儿咱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9: 别怪我了，你说是我这一下子，你这是费半天劲，就完了啊。
6: 没事，说就说了，不求他了呗，是吧？你也别上火，你弟妹长得布料了。他们已经说开工了，是怎么的？
9: 可是你不是留个后手吗？
6: 留啥呀？人家都这样了，咱还咋留了？吃完包子，吃完包子回家。来，
9: 吃。
6: 来，
9: 你别给我夹，你吃吧。
6: 你来，来，我这。
9: 我还没有你嫂子整好。
6: 啥呀？嫂子哪个整这？
10: 媳妇儿，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11: 你先别好消息，你那电话为啥一直打不通啊？
6: 不是，我这着急忙慌走，大哥也没给我拿充电器，我让他拿，他没拿。
11: 大连那边生产那个氨纶呀，它不是什么正经氨纶，我们做回来那泳裤洗一水，那就缩水了，完了连小孩都穿不上。
6: 这咋？
12: 那边咋样啊？
6: 我这边跟那个于厂长聊还行，那他那边是国营厂嘛，是不是那个程序比较多，所以我再待个几天。
10: 啊，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11: 行。
6: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9: 走，房退完了，
6: 回来吧。把房子开开吧，走不了了。

0: 全家希望都在我们身上啊，咱和这于厂长还弄白脸了，咋见面啊？
1: 咱咋整？其实就是咱热脸贴人冷屁股呗。我还去一次不行就两次，早晚拿我这脸子给他捂热乎。
0: 实在不行我也道个歉吧。
1: 你老道啥歉？我觉得呀，还得找找那个厂长的媳妇，可能他是个土豪，毕竟是咱老乡，跟他套套近乎呗。再
0: 哎，老二，今天咱俩在他家干活的时候，我发现个事
1: 儿。什么事？
0: 他家那鸽子生病了。
1: 不，我没听错吧？是说鸽子的吗？这都啥时候，心咋那么大呢？还琢磨鸽子呢，真行。哎，大哥，着了。不光心大，觉也大，这是。

0: 真的，哎呀，哎呀，嫂子，别跟这叹气了，咱俩去把商标注册了吧。
1: 罗红，这现在锦溪都联系不上，物料没有，厂子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呢。你这咋还有这心思呢？这咋想的呢？你说你。
0: 哎呀，行了，别搁这叹气了。来，你看看，这是我跟锦溪一块设计的踏浪牌，怎么样？踏浪牌，我看你俩就够浪了。你俩这心思，这想想怎么保护厂子，
1: 怎么那玩意儿？你去不去？不去是吧？那你搁这叹气吧，我走了，我去。
2: 我也没说我不去呀。哎，姐，哎，
1: 老弟，哎，你坐坐坐，坐看。哎，来，再喝点水。哎，老弟啊，那个老于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对你们那样的，别多想啊。
2: 嗨，谁都有烦心的时候，能理解。
1: 老于最近呢，也是让厂子的事儿给闹的。
2: 哎，按说咱这厂子应该没啥问题呀、啊。咋没问题呀？这一天又是
1: 下岗分流，又是改制的，老于一脑门子官司。现在，哎呀，这天天往总厂跑去开会，寻思吧为职工多争取点利益，可好像也没争取出啥效果来。
2: 哎呀，其实咱东北那边的厂子也这样。
1: 这老于吧，现在你说心脏也不好，血压还高，你说这时候吧，我也不想让他太操心了。
2: 姐，我这次来啊，不是说给于厂长添堵来了，保不齐我还能给他顺顺气儿呢。老弟，你就别难为姐了啊。
3: 我，
4: 没有命了，我说句话，要命！
3: 别让他，我跟你说，你家那疙瘩，
4: 咱家这有报警了，
3: 别拉我，你家那疙瘩是不是病了，于厂长？
4: 你给我住手！
3: 别闹，别拉我！
2: 哎，你等一下，松开他，
3: 把他松开。你下来，你说什么？
4: 你家那疙瘩是不是病了，于厂长？
3: 是啊，遗传气儿，呼了呼了的，一点精神头没有。
4: 是啊，
3: 传染病再不是一笼子疙瘩全得完，真的，于厂长，我负责把你疙瘩治好，你给我弟弟唠唠，行不？
1: 麻烦了，谭局长。
5: 这话外。

0: 来到了，我也没帮上啥忙，都是分内的事儿。著作商标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核审批，你们别着急啊。
1: 谢谢，您啊，真是让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0: 我知道，你们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期，但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秩序会进一步规范。请息这一步，走得对。
2: 谢谢，那我先回去了，再见。老弟啊，哎，实在不好意思，那姐就不留你了啊。
3: 姐，这是我不好意思才对，天天打扰你们，但是还希望您能帮于厂长那会儿帮我多说说话。
2: 行，放心吧。哎，你们咋突然回来了呢？哎，
3: 我是真的服了这个兄弟俩了。
2: 那啥，我跟姐都交代完了，要不咱先走吧？走啥呀？你不是要跟我聊一下吗？哎，抓紧时间，老二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3: 咱们也不要进去了啊，我这个开会屁股都坐疼了，你陪我走一走，好吧？
2: 好好好，
3: 去吧。
2: 哎，
3: 来，
2: 给我，去吧去。哎。
3: 咱们可说好了啊，这个鸽子要给我弄好的。
2: 你放心，于厂长，我药到病除。
3: 那姐，你休息，你这交给我了。
4: 行嘞。
3: 啊，那辛苦你啊。我们厂的这个氨纶布料啊，现在还是属于计划内的物资，只供应国营厂。啊，我们是不能跟个体工厂做买卖的，这是明文规定的呀。
5: 于厂长，您觉得这样的规定还适合现在的市场环境吗？它还正确吗？你想说什么意思？我听听。我觉着一件商品，它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于厂长，您也是厂长，我也是厂长，我只知道一个道理：开厂就要挣钱。
3: 否则，我们开它干嘛呢？这也是我每天开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厂子是国家的呀。那您是不是也得给国家挣钱呀？哼，你这个话说的这是蛮容易的。可能吧，可能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相信您一定有您的苦衷吧。
5: 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厂已经亏损半年了，有好多职工已经下岗。我是真的想扭亏为盈，把它推向市场。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但我相信。 会越来越好。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七八年的时候，因为我干买卖被抓了起来，被树城破坏计划经济的典型。随着改革开放呢，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做买卖。我相信，市场经济将来一定会是主流。
3: 你怎么这么确定呢？因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呀。这次我也是真碰到困难了，否则不会一次次的打扰您和嫂子。也希望您呢，能把这个氨纶布料卖给我。你说的话呀，是有一定道理，但是规定。
2: 就是规定，我是不能打破的。好吧，行，回去吧。你小样儿，你瞅瞅。
6: 嗯。
2: 哎呀，于厂长回来了
6: 啊！
2: 你看，这我这一出手，鸽子马上精神。
3: 哎呀。

0: 蛮灵的啊。
1: 老咋样？不是，成长你这就不讲究了。你说这鸽子我给你治好了，你咋和我弟弟还没唠明白呢？
0: 咱们俩可是说好的，我是听他讲一讲，我没有答应说把布料卖给你们。而且他想说的已经都说过了，那我的态度也表达了，对吧？可以了吧？
2: 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了于厂长，您下午能领我俩去厂子里看看这个氨纶布料。
3: 是，也算我俩没白来一趟上海，是吧？嗯，
2: 再说了，这鸽子给你治好了，保不齐哪天又有病了。我哥手里有秘方。
1: 是，那是秘方，我跟大嫂说了。
2: 快，啊，嘴，真快。
4: 哎，于厂长，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氨纶布料啊，学名叫聚氨机甲酸酯纤维。这种布料呢，强度高，拉伸性好，而且耐磨、耐汗水、耐化学降解，所以呢，这种布料是做咱们这个泳装啊非常好的一种材料。哦，
2: 这些可真是好。这就是拿那个氨纶做的吗？哎，
0: 这个叫氨纶混纺啊，我们做泳装用的就是氨纶混纺的布料。但是这个氨纶比例啊，最低不能低于20%。
2: 那个市场上怎么会有缩水的那种氨纶布料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布料很抢手啊，所以很多厂子都在做。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比例，也不知道参数，他把这个混纺布料里面加入氨纶，他就说是氨纶布料，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嘛。
2: 你看，这上于厂长这又学着了。
1: 是，哎呀，
2: 于厂长太感谢您了，这我们哥俩啊，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哈。
5: 是，厂长，下岗职工又来闹了。
0: 那这样，你们先在这坐一下，我处理点事情啊，马上就回来。
6: 喝点水，喝点水。
2: 快忙！看着没，老哥？谁都不容易啊。
0: 是啊。
2: 今天在你办公室，我们看了那文件了，我觉得您的想法非常好。因为现在氨纶这个布料吧也不愁卖，是吧？您腾出车间来哈，一边生产布料，啊，完了自己做泳衣，这解决了下岗职工的问题，同时呢，厂子的效益也增加了，是吧？咱们厂子的规章制度是说不让买卖计划内的这个氨纶布料，但是没说不让买卖别的呀。我和我大哥可以免费的教咱们职工做泳装。然后呢，让咱们这个职工啊，把布料做成半成品，您再卖给我们。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您呢没违反这个规章制度；第二呢，这个下岗职工不用失去工作，又挣了钱；第三，我们还买了布料了，这不是一举三得的事儿吗？
0: 你这个空子钻的呀，真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呀。
2: 这不是钻空子，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利用规则。而且于厂长您放心，您将来的这个布料一定不愁卖，我彭锦熙保证。如果您的厂子将来面向市场，我们兴城几百家干泳装的等着您。
0: 绝对。
7: 老于，饭做好了，边吃边唠呗。
0: 行，那这样，我们边吃边聊。走，
2: 好，走，好，
1: 走，走，走。挺厉害呀、啊，真挺厉害。
8: 哟，你不知道，人家于厂长特热情，你知道吗？非要把那个布料裁成半成品才让我们走。
9: 行了，你别吹了。那大哥给大嫂打电话，都跟你说漏了。
2: 漏了？他这嘴，这是。哎呀，真快！我啊，也是怕你们担心。

0: 还好，我现在一切顺利。我们这商标也注册完了，就等你回来了。
1: 哎，你要不说咱俩心连心呢？我刚才我就想跟你说商标这事儿，你都注册完了都。嘿，真好。既然都弄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亲上一口了？
0: 那又没正形呢，赶快忙你的。

0: 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在这里呢，首先要感谢大家，是吧？在我彭锦熙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了手，在这儿呢，我给大家鞠个躬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一定不负众望，把这个厂子办好。 那多余的话咱就不多说了，是吧？咱们兴城锦宏泳装厂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1: 二哥啊，我有跟你说点事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

0: 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安伦泳衣正式开始生产。好，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伙啊。
2: 二哥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嗯，
1: 好吧。
2: 干啥呀？是玩儿玩儿，
3: 高兴呗。啊，没想啊，跟二哥干准没错。哎呀，你看看咱这厂房啊，这么长，这是又科室啊，又是办公室的，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呢。
2: 给你安排啥？你又不是我厂里员工。
3: 那这肯定的，我怎么能是员工呢？我是股东啊。
2: 你咋的了？你啥时候就成股东了呢？
3: 我不是五了吗？拿钱入股吗？
2: 不是，你想啥呢？我当时是管你借的钱，但没法让你入股吧？
3: 不对，拿钱就算投资，投资就是入股，入股我就是股东，很正常。
2: 咱俩只有欠条，就是欠你钱的欠条，你记得不？嗯，就只是借的钱，没提入股的事儿，明白吗？

0: 不，那就现在咱就开业了，钱也有望回来了。
1: 你要唠这个，咱俩还能聊。
0: 哎，
1: 妹妹，你放心，有二哥在，是不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0: 妹妹，嗯，什么什么还不上，什么意思？
1: 因为啊，咱现在厂那个氨纶泳衣啊，
0: 嗯，
1: 卖不出去了。
0: 哎，不是，大哥，我心脏有点
1: 疼。你慢点，慢点。
0: 我们就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别逗我。我心脏不好，就防颤呗。
1: 你先别颤啊！你先问答案，你听我跟你学。
0: 嗯，
1: 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我这个就是氨纶布料成本高，所以卖就高。市场能接受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得先把这货铺出去，铺完了以后才能看卖多少钱。
0: 哎呀，你这得多长时间？我
1: 就这事就迷糊了。我还有个事跟你说呢。
0: 血压上来了，
1: 就是秦生到时候一定会采取手段来救
0: 你。你别说，
1: 他肯定会制裁。
0: 哎呀，我不，
1: 我有你的钱啊！
0: 我到那时候。
1: 就这心理素质，还当股东呢。哎，
2: 我已经打开了业。
3: 是不是在上海买着布料了？
2: 你不说上海是个死胡同吗？
3: 谁知道把彭锦记给凿开了，说跟彭锦东一起去的。那解放厂现在老热闹了，放鞭炮呢。
2: 别走了
3: 啊！
2: 就不上了。

0: 哎，张总，您好，您好，我是秦升。哎，好久没联系了，是。是这样，张总，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彭锦熙啊，最近可能要出一批氨纶材料的泳装。你也知道，我和他是竞争对手，所以您看，能不能帮我把他这批？哦，是吗？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行行，那这么着，这两天找时间我请您吃饭啊，咱们喝茅台。那这必须两斤起啊！哎，呵呵，行，那好嘞，好，张总啊，哎，好。
1: 咋的了？
0: 彭锦熙的货卖不出去，
1: 为啥呀？
0: 因为氨纶太贵。
2: 啊，是，但是您可得知道，我们这个面料那是跟那个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员的用的是一个面料。行，那我明白了，你这么着吧，明天我就派人我过去把那货拉回来，好不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3: 哎呀，谢谢彭总理解啊。
2: 行，那这么着啊。
3: 好嘞。
2: 好嘞。哎。哎。啊。
4: 你这咋还乐上了呢？
2: 啊？是。
4: 你别让火，别让火啊！
2: 我不上火，我没事儿。
4: 你说这事儿跟秦升有关系吗？
2: 跟秦升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都不重要。我呀，就一直琢磨一件事儿。
4: 啥事儿啊？
2: 停产。
4: 又停。

0: 小听一下。
1: 那秦远这段时间，
0: 我呢出个差。
1: 那带我去吧。
0: 不带，带孙姨。
2: 跑点戏也不行啊，不到一个月呢，节目场停工了。
3: 彭锦熙这人吧，用褒义词讲，有志向，有理想；贬义词呢，好高骛远。
4: 往商场里送？
0: 对啊，你们想想啊，咱这以前，咱这布料不行，是吧？工艺也不行。现在他俩都升级了，咱销售渠道也得升级啊。所以咱卖不出去东西啊，也不完全是赖人亲生，咱得往高端市场走一走吧。
5: 那你要往哪个商场送？
0: 东三省现在最牛的商场是哪个？
4: 那肯定是沈阳中心商厦呗。
0: 行，咱就往中兴商厦送。
4: 二哥，你没事吧？那可是中兴商厦，你以为菜市场啊？兜里不揣个千八百块的，谁敢往里进？那里卖都什么货？大牌、名牌。
0: 他呀，要是不牛啊，我还不去呢。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没吗？
1: 真的。

0: 媳妇儿啊，哦，看看这些泳衣，大部分都是阿伦的，这说明啥？说明咱来对地儿了，知道吗？
1: 但哥，啊，你说人家这款式个个都花里胡哨的，咱家那行吗？
2: 多少钱呢？您看上那件泳衣300块钱，300。啊，请问您需要吗？啊，先不用了。啊，300，300，你看着吧。他这泳衣虽然款式多，但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说明什么？卖的太贵，咱家泳衣有戏。
0: 嗯，
3: 这回啊，我有信心了。走，
1: 走。
3: 啥玩意儿？
4: 你让我求亲生去，你疯了？
3: 不是求我，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个软。
4: 给他服软？
3: 你问他答不答应？
4: 我问他干啥呢？他要是回答，多吓人啊！ 别气了，你想啊，这事儿啊，你就是曲线救国，啊，为了你姐，你姐夫，这事儿不磕碜，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儿办下来挺难忍的。还有，你不去谁去？跟姐，跟姐夫去，不可能，你让我表姐。
3: 岁数不是和彭锦东去，更不可能，他俩啥也不会，闹不赢的。那彭锦秋去干嘛来？他不得挠他呀？就得你去，啊，啊。
4: 说的有点道理。
3: 啥没道理的？你就听哥哥的吧。 你去的时候，把这个拿来。哎，
5: 等会儿，找谁的？
6: 啊，我找一下你们王经理。

0: 王总，有人找您。
1: 嗯，请进吧。
0: 进来吧。
2: 你好，王经理。
1: 你们是？
2: 我是兴城锦丰永州厂的厂长彭锦熙。
1: 啊，好，坐坐。好。
2: 王总，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我们呢想跟您合作，想把我们的泳衣放到您的商场里卖。
3: 我们中兴商业大厦是东北目前最高档的商场，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所售卖的商品啊，除了国内的知名品牌，那就是外国的一些大牌的。像你们家这种地产的小品牌，它不在我们售卖范围之内啊。
2: 王总，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布料可是从上海进的，而且是给国家游泳队做泳衣的布料。
3: 那又能咋的啊，人家外国大牌子还赶不上你家的呀。
4: 那你这外国大牌子的销量不行啊。我们来之前呢已经做过市场调研了，你这外国大品牌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件，那么贵谁买呀？中兴它虽然是高档，但是你好卖的产品是中档，那高档的楼层有几个人啊？
5: 对，你们这卖的多贵呀，那万元户都打怵。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那都是可以跟国外的品牌媲美的，而且我们便宜啊，肯定好卖。
3: 那你们又如何保证你们家的泳衣在我这的销量呢？你万一卖的不好咋整啊？
4: 这样，我们呢把货放在你这儿卖半个月，要是销量好我们就继续合作，销量不好我们马上把货拿走，再也不来找您了。
2: 同时呢，我们会给您5000块钱的赔偿金，就当这半个月租咱们床子的钱了。
5: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你个惊喜。
2: 别琢磨了，王总，这买卖你做的不亏。
3: 行，要不咱就试一次。
6: 罗宪，你哪来了？
1: 我今天代表我姐还有我姐夫跟你谈判呢。
6: 谈判来了？进来吧。哎，来来来，慢点，坐这儿。来。哎呀，
1: 你这屋挺大呀，
6: 你是一个国话呀？
7: 还行吧。
1: 你这要谈判吗？谈啥呀？
7: 林芳啊，
6: 哎，
7: 那你就先去那会议室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6: 啊。
1: 我希望你啊，别老处处针对彭景熙了，你网开一面，没必要斩尽杀绝。
7: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不是锦熙让你来的吧？不过，就算你个人问我，我也可以回答你，不太可能。
1: 秦生啊，咱大家都做买卖的，你也太狠毒了吧？你就不怕全兴城所有做泳装的人都能看到你这德行啊？你能搞死彭景熙，一样能搞死他们？
7: 兴城做泳装的人都在我这挣钱。他们能怎样？罗宪说话的时候要动动脑子。当然，很多事情你姐夫教不了你的，我可以教你啊。
1: 这说你狠毒还真狠毒啊！你的意思就是，全兴城所有做泳装。

0: 方的，在你这儿啥也不是，是吧？
1: 我跟你讲个道理，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那你不明白，我下次再跟你说。但今天的课就只能上到这儿了，我一会儿确实还有事儿，要不你下次再来。来来来，我送你。
0: 大爷，你自己待着。
1: 哎呦喂，没事，坏了也不用赔啊。
2: 慢点，
1: 我去多吃点好的，补一补，好的快啊。
0: 你这屋家具太多，别再来再给你整坏了。
1: 缺啥跟我说，我给你送啊。慢点。
3: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吧？
4: 惨败啊，惨败啊。
0: 咋惨败了啊？那去的时候你让我去的，回来你就喊上我在这儿
4: 干啥呀？我又没说你，我说秦升惨败。
0: 秦升咋惨败了？
4: 他把新城这些狗啊都得罪了，啊不是，新城这帮人都得罪了，啊骂他们是狗，废了他，这回是废了。
0: 啥意思啊？
4: 别动，
0: 你说了我就懂。
4: 我说了你也不懂。
0: 那你不说我咋懂啊？
4: 有句话说得好，不懂就不要问。
0: 那我问了不就懂了？
4: 问完你我不说你咋懂啊？你光问能懂吗？
0: 那我想懂吗？
4: 你懂不了。
0: 你让我懂一下。滚。
4: 好嘞。好嘞。不懂啊。
3: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卧着，你明白这道理吗？
4: 都听清了吧？这就是秦升那犊子说的话，没把咱们星城泳装人当人看，拿我们当牲口呢，这种侮辱我们能接受吗？
5: 不能。
4: 好，这件事儿咱必须得让他看看咱们的厉害，咱们星城泳装人拧成一股绳。我贾卫民以前我就不说了，但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人。同志们，相信我一次，咱们这回团结一致，把所有的货都给他退回去，让他看看咱星城泳装人不是白给的，
6: 不是白给的。
4: 各位退回去一会儿啊，大家伙都听我的，二房三让，我告诉你们，做好笔记，把大家伙退的货都登记了，咱一会儿全还给他啊。
6: 没问题，哥，
4: 让他下不来台，能不能做到？
6: 能，哥，
4: 登记，来，
7: 来，来，大伙儿来，还是上这儿来，过来排队来。
8: 咋了？
9: 做泳装那帮人全把楼下来了。
8: 没让他们来开会啊？
9: 开啥会啊？人家把布料全搬过来了。
10: 我来了，跟他理论一下。什么玩意儿？来了。
0: 哟，二正二三棒的，咋的了？布料质量有问题啊？
10: 金生，你是不是骂我们是狗了？这布料今天给你送回来，我们不给你干了啊？
0: 对，不干了。
7: 没有，我没说过这话。
10: 你可拉倒吧！你跟罗宪说那些话，我们都听着了。
7: 那罗宪就是个孩子，他说话你们也能信？
10: 不是咋的？那磁带里面出了声。

0: 能骗人呢？
1: 无非就是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不至于。那咋都不想挣钱了？
0: 我们想挣钱，不过不想给你挣的。
1: 对，
0: 你这人太不咋地了，做事太损，是吧？我们挣这些钱都是血汗钱，跟你干活我们心里不踏实。
1: 那布料都在我手里，是都不想做泳装了是吗？
2: 咋的？离你我们活不了了。
0: 你在这吓唬谁呢？秦生，你不就会堵别人家销路吗？你堵吧，你看能把全中国市场给我堵上。走
2: 走
0: 走
2: 走
0: 走
2: 走
0: 走
2: 走走走走，
0: 把货扔这儿。
2: 就你能干了这事儿。

0: 锦溪，要不今晚上还是回去睡吧。
1: 大爷，我给王总留了两个电话号，一个是我大哥大，一个是坐机的。哎，万一王总到时候打坐机了，我回去不就接不着了吗？
0: 不能，这么晚了，人不能来电话了。
1: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困，你看我多精神。你当老板，你没点精神头能行吗？谁精神？
0: 行，那我在这陪你。 铺好了，来睡吧，锦溪，锦溪。

0: 啊，
1: 吃点饭呗，别一口不吃。
0: 我不饿啊，你吃你的。
1: 别上火，这不才一礼拜吗？
2: 我不上火，我怕你上火。
1: 吃点。
0: 啊不，你吃，我真不饿，真不饿。我看玉器真好，你吃吧，吃点吃。嗯。宝贝儿，这不来了吗？这不就
1: 快进快进。
0: 喂，你好，我是。哦，好，好嘞，明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咋样啊？
0: 银行催我还贷款。
1: 催还真是少。
0: 那不是，你欠人钱咱就得还啊，是不是？没事。稳住点啊，再等等呗，是吧？这不才第七天吗？

0: 你看，哎，
1: 这个能打通那个，
0: 那就是我俩电话没换呀。
1: 你说不会那王总电话坏了？你说能不能是秦升那小子在后面又整啥事儿呢？咱不知道吗？
2: 咱往好处想，这没来电话也是好事儿。
1: 你这怎么说呢？这是？
2: 那你说，万一是王经理打电话来说咱家泳衣不好卖？
1: 净说那也没有用，那咱自己家泳衣啥样咱不知道吗？这点信心没有吗？
2: 别琢磨了，咱俩出去转转吧。在这屋里憋了十天了，屋里都馊了。
1: 就别出去了，万一一会儿王总来电话呢？我都憋这么多天，我不差这一天了。哪儿搜了没有？哎，你看你这身上的。

0: 来。
1: 哎，王总，
0: 这暖气也不漏水吗？钱啊，这么聪
1: 明。哎，哎，王总，
2: 姐。
0: 姐
2: 姐。干啥呢，王总，王总，说梦话呢。

0: 没事，现在我反而轻松，不着急了。回头咱再找找别的小路呗。来不及呀，那欠上银行的钱，再加上欠别人的钱。
1: 咱得还呢，人家信任我把钱借给我，咱赔了，不能让人家遭罪。那啥还呀？媳妇，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把机器都卖了。
2: 江一民，你今天要是敢拉走我家机器，我就跟你拼了。
3: 不是我想拉，是二哥让我拉。二哥说实在没有办法了，拿机器抵债。
2: 不可能，我二哥绝对有办法。
3: 媳妇儿，咋的了？干啥呢？搁这？
2: 二哥，
3: 他非要拉走咱家机器。啊，我让拉的。
2: 二哥，
3: 哎呀，去拉呀，明明。
2: 不行，就不能拉。
3: 你乞丐，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呢？我就是不服。啥服不服的？说这二哥捋一下啊，现在你说拉他不拉，拉不拉，拉不拉，拉不拉？
2: 你就拉去吧，妹妹。
3: 哎，那还有那什么，你把机器拉回去以后啊，通知咱那些债主上我这儿来，他开会。
2: 好嘞。
3: 这都来了哈，行，哎呀，就在我困难的时候，大家相信我，是吧？把钱借给我了，现在呢，确实遇到点难处，但是大家伙放心，我彭锦熙啊，砸锅卖铁我也得把钱给大家还上，好不好？啊，大家呢，要是着急的，就像魏民这样，把这个机器都拉走，好不好？要不着急的呢，就再等一等。
2: 我二哥老讲究了。
3: 哎，我都拉一趟了，我这第二趟，赶紧啊，拉晚了别说二手机器，就是三手的、四手的你都拉不着，快！
4: 别玩了，
3: 着急就拉啊，没事。
4: 锦西，电话
3: 啊，这是谁电话？
5: 喂，
4: 老板，哎，我是中兴大厦王经理。
5: 哎，兄弟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前一段时间呢，我去欧洲考察了一圈，我是刚回来。哎，你们家铺的那批货啊，都卖光好几天了，你赶紧补货啊！这顾客提老大的意见了，你知道不？哎，另外，你赶快过来，咱把这个战略合同给签了。

0: 好，好，好，诸位，这回啊，不是我不让你们拉啊，你们可拉不走了，我现在要开始开工干活了。回去，魏民，把我那台机器给我拉回来，你这些推院里来，我要干活了，我得。他刚才说啥？让我拉回去啊？
1: 对。
0: 你不。
2: 你是拉还是不拉呀？这拿谁当驴呢？这是啊，挑头都费劲。
3: 中兴怎么能要捧你席的破玩意儿？人家就要了，而且销量还挺好。
2: 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捧你席肯定有玩路子。
3: 人玩什么路子呀？厂子都开工了，现在正加班呢。 金旺，你先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

0: 哎，老张啊，咱们两个还是不是朋友？
1: 哎呀，中兴商厦我实在是不行啊。还有啊，秦总，你说你不能不让我赚钱呀，我们不收星城泳装，这出货量根本不够啊。
0: 这样，老张，你就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
1: 秦总，我们是生意人，我呀倒是要劝你一句，别置气了，就这样吧。
2: 锦心找啥呢？你告诉我，我帮你找呗。
3: 来，媳妇儿。
2: 干啥呀？这是。
3: 他俩人呢？
2: 他俩，呀，来了，
4: 二哥。
3: 来，老妹儿，马上这边。媳妇儿，攀开。
4: 正地图干啥呀？
5: 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哪儿？
6: 沈阳。
5: 对。这小红旗儿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家的踏浪泳装已经进入到了沈阳的中兴大厦，而且销量非常的好。
4: 真的？
5: 当然。哎，下一步啊，要把东三省所有的大商场，哎，全部铺满我们的泳衣，然后再沿着这个京沪铁路啊，把我们的泳衣推向全国，怎么样？
2: 那你得快找于厂长进布料啊，现在氨纶面料需求量那么大，他可别使不上劲儿。
5: 我早不联系于厂长了，于厂长他们单位现在正在改革，把这个面料全部面向社会了，咱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购买了。
2: 太好了，
6: 看咱这点子咋成啊，一顺百顺事事顺，对不对？
5: 先发草吉言吧。啊，哎呀，真好。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嗯，我想把这个氨纶面料，这个分享给其他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凭什么？为啥呀？
4: 你是不是高兴过头了呀？咱家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氨纶布料的，凭什么便宜那些白眼狼啊？你看看他们一个个恩将仇报那样，见着点蝇头小利就立刻跟秦生站一伙了。
6: 我觉得秀说的对啊。锦心，咱家是做生意的，你别嘚瑟大劲儿了啊！
4: 就是，
6: 这事儿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我怎么就嘚瑟上了他我啊？你觉得呢，龙？
2: 啊，我记着你之前答应于厂长，你要给他介绍客户的，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
5: 对，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曾经答应过于厂长的，也是咱恩人。我说给他介绍这些，啊，要买布的这些厂商，那咱不能食言呢，是不是？哎呀，你不提醒我，我都忘了，真厉害！哎，其实啊，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目标是把咱们兴城的泳衣铺满全国。你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光指咱一家不行。是吧？

0: 咱们得联合其他家，我们得拧成一股绳，这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你们说呢？
1: 你看不明白？
2: 明白。
0: 挺客气。
3: 老姐，完了，京城那帮董庄的老人把最后一批布料全退回来了，说不跟咱合作了。
1: 好，我知道了。
3: 不是，要我说，咱要不找彭锦熙求个和呗？好汉不吃当年勇，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缓兵之计呗。
1: 解放，你去跟彭锦熙求和吧。去吧。
3: 啥意思？
1: 出去。

0: 二哥，之前我干那些事儿，就
1: 好好说，
0: 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2: 行，二胜，过事儿就过去了。
0: 以前中端市场啊，咱们都不敢想，没想到被你打开了。听说还用那个氨纶的布料，要卖给我们用。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好。
2: 没事，不就布料的事儿吗？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不是二哥，不说了吗？卖给我们用，咋还？
2: 二胜啊，你们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但是你咋的也得给你个二哥台阶下下呀，是不是？
0: 二哥，那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
2: 行，那这么的吧，这个第一批布料有二胜一份，好不好？
0: 谢谢二哥。
2: 你给二哥道个歉呢，二哥呀心里还能宣愤点，是吧？这样，不光二胜、志玲、三哥，还有二婶，你们都有啊。第一批布料全给分给大伙儿，然后咱赶紧干活，是吧？
0: 谢谢二哥。
3: 谢谢二哥。
2: 你谢啥？
3: 你就是分给大伙儿吗？
2: 你不算大伙儿里的。
3: 那我也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二哥。
2: 你道歉也白道啊。
3: 那我咋的了？
2: 你太恶劣。
3: 我咋恶劣了？
2: 你瞅你现在长得你就很恶劣，你真戴个眼镜。行了，魏民，大家伙都有，不能差你一个人啊，是吧？你得小心眼儿，二哥可不跟你一样的啊，有你一份。
3: 谢谢二哥。
2: 大家伙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本身呢咱们都不是啥外人，是不是？咱得拧上一股绳，不是？这么着，大伙儿，一会儿啊，上海的于厂长就来了，咱们把合同一签，拿着布料，咱就赶紧投入生产，好不好？
0: 好，
4: 好，
2: 咱准备准备，迎接一下于厂长啊！
3: 行，
2: 好，来，
3: 走。
2: 魏民，两大伙儿，你先研究，
3: 来啊！那个，咱们分头行动啊，别乱，一会儿该欢迎的欢迎，行不行？
0: 好，
3: 别在这杵着，好什么好？来，过来，你过来，过来，来，往这边来，那啥，对，完你们在这把那门子擦，玻璃都擦擦，亮的亮堂的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北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到，快走，大哥。
1: 明天
2: 太阳，
1: 明天太阳，
2: 来来来，一起吧。

0: 咱当初不就是这么分的工吗？我二哥负责关内市场，什么唐山、天津、青岛、南京，反正就直到连云港那一带。我二嫂就是负责北京和上海，我就是负责东三省这一块，你就是负责在家抓生产啊。这会儿你又不乐意了。
1: 我不是不乐意，关键现在货供不上啊。本来天津南京那边就要货，这可好，又整了个外资，你说你二哥要跟外资谈成了，那不更供不上了吗？咋整啊？
0: 卖不出去你着急，卖出去了你还着急，不是你这人咋这么难伺候呢？
1: 我不是难伺候，主要呢就是
2: 你先回来了。
1: 哪呢？哎，等等我呀。
3: 哎呀，这怎么还下着雨了？但我这刚烫的头。
0: 不，这雨是财。二哥咋样啊？法国人咋说的？谈没谈成呀？啊，咋说的？彭雪溪，就你那头是头，我这头就不是头啊！
3: 胖了？
0: 没有，
3: 我走你胖了。这跟外商谈判啊就不一样，那记者老多了。哎，彭老师笑一个，我这哈哈就乐，锅里哈乐僵了都。那老队这噼啪啦照你，我傻子眼睛都瞎了都快。
0: 那能上电视吗，二哥？
3: 那谁知道了？
0: 那肯定能上。我二哥现在毕竟都是星城杰出青年了，
2: 是。
3: 这什么声？这是谁把驴牵来了？这是，啊？
0: 大嫂新定的长。
3: 哎呀妈呀，
1: 喜喜回来了。
3: 哎，嫂子。哎，你这是怎么这定什么玩意儿？这是干啥呀？
1: 不是，新鞋定个长，怕磨鞋底儿。
3: 哎呦我天，我刚才跟他们说，我这以为把鞋把驴牵来
1: 了。哎，怎么样了？
3: 啊，这不拿下了吗？挺好的吗？
1: 谈成没？我就说我二兄弟肯定行。
0: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欣欣，咋拿下的呀？
3: 这
0: 你别在这儿说呀，二哥，咱进办公室说去呗。
3: 啊，对，嫂子，那什么，你上我车里，我那公文包和那地图落了，你给我拿过来啊。
1: 哎，真当遛驴呢。
3: 哎呀，太热了。媳妇，你把电扇打开呗。
0: 哎。
3: 哎呀，这一上午给我这弄的我呀。热死了！那个是不是三档黄的那个？
4: 要开三档啊？啊，
3: 对，就这行。
4: 好，
3: 好。哎呀，哎，这法国人有点意思，上来就跟咱们说夸咱的货好啊。
0: 咋夸的？
3: 说那个，说咱绷脚。
1: 啥意思啊？咱家泳衣绷脚啊？
3: 啥玩意儿泳衣绷脚？那泳衣那玩意儿，咱那能有脚面的事儿吗？他就是说那个一见面就绷脚，说你好的意思，我一听像个绷脚似的，你知道吗？反正对咱这玩意儿挺满意。
1: 哎，合同签了吗？
3: 签了。
1: 要多少货？3000条。
3: 加个零。
1: 3万条。
3: 再加个10。
0: 30000条，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3: 什么有零？30万。
0: 30万。
3: 哎，怎么样，为期1年，怎么样，可以吧？
1: 雨熙啊，
3: 哎，
1: 来，这是你公文包。
3: 好嘞。
1: 地图，啊，还有个什么齁
3: 传。慢，这个不行。这
1: 啥呀？
3: 这你别下去啊。啊，哎，我现在觉着这个虽然咱签了合同了，但有一事儿啊，就是咱得扩大生产了，要不然你供不上人家。
1: 扩大生产，
3: 嗯，
1: 那这意思咱家今年钱又还不上了呗？大小伙给咱们借这么多钱，这都2年了，人说好这个月底还，那你这扩大生产这钱还不上了，大家心里不得不舒服吗？
4: 可不咋的。

0: 大嫂，你穿的那是啥鞋呀？
1: 高跟鞋，新买的。
0: 我还以为你骑马来的呢，嘎噔嘎噔嘎噔，闹不闹挺啊？你要是不会穿，下回你就别穿。
1: 我咋不会穿呢？这不是新买的，有点挤脚，合计踩一踩嘛。
0: 这是快快坐那得了。
1: 我坐不住啊！你说你二哥一天净瞎折腾，现在北京、上海、天津，那都跟我要货，现在货供不上，我咋整？

0: 我呀，我该还还钱，连本带利我都还。为啥这个重要呢？我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啥啊？
1: 啥呀？哎呦，哎呦，
0: 看看看看来，瞅瞅，见过没？见过没？
1: 我的妈呀！
2: 放！
0: 你别管你。
1: 我要早知道是这，我还能给你拿上来，我都带着钱跑了。
0: 他太爱钱了，这个是法国人给拿的定金，知道吗？咱就20万，咱们就拿这个钱呀，咱扩大生产，剩下的钱咱该还还他们呗，好不好？我呢还有个想法，就是让咱这个星城泳装的这些咱们厂家啥的，愿意入股的就入股，是吧？愿意帮咱代工就代工。是不是？咱别光自己进入这国际这市场啊，咱也得带大家伙一块儿进去，同时啊，也帮咱啊分担分担这个生产压力，是吧？哎呀，不错。哎，对了，看这地图，哎，看看，瞅瞅一眼啊，这是世界地图，看见没啊？下一步，我们，哎，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欧洲呢，我们就在这儿了，就在法国啊，插个小红旗。
3: 大嫂，嗯，你知道法国在哪个州吗？
1: 咋不知道呢？知道啊。
4: 非洲。
3: 妈呀，张口就来呀，真是都往外溢，是不是？
4: 别闹，
3: 这在欧洲。
1: 反正我老家锦州。
5: 哎呀，又换新片了？
6: 那可不嘛。
5: 哎呀，真羡慕你们。你说你们家人一个个的，这都这么有道呢？嗯，你开个录像厅。你姐又开个大厂子，你说星城的钱都让你家挣去了，
6: 我就挣个辛苦钱儿，跟我姐能比？
5: 坐着收钱也叫辛苦钱儿？你不就出个房租和电费吗？再说你家那电表啥时候走个字儿啊？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6: 不，你听谁搁那瞎说呢？
5: 跟我唠嗑还含着啥呀？哎，昨天你姐那工人，哎。到我这儿来买瓜子来了啊，说一个月开200多，还有那彭家那几个人，外边那欠债连本带利还上不说，哎，还分不少钱。那你这情况不得分好万呢？
6: 我又没帮啥忙，我分啥钱？
5: 行了，忽悠我干啥了？就你这大勋章天天搁这煮着，就那供应这条腿得值多少钱呢？
6: 你别在那儿大腿不大腿的了，我又不是卖腿的，别叭叭进卖瓜子去呗。
5: 行，我看看里边有没有要瓜子的啊。

0: 干啥呢爸？吃饭呢。
1: 这是假酒吧？
2: 这哪能是假酒吧？我这个国营商店买的，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怎么有点苦呢？
2: 嗯，苦？不苦啊，这是嘴有味儿是咋的？
1: 这菜有点苦啊。
0: 菜也有点苦啊。爸，你这胆不好是咋的？你这岁数容易得胆结石，没人上医院瞧瞧去吧。
1: 哎，锦西啊，我发现了，你这两条腿是又粗又壮啊。若红，你的腿也挺健康，又长又细。其实咱家人这腿呀、啊、都挺好，

0: 好。金夕，你煮一下这鬼，感觉一下。
1: 啊，我都活不住了，我得跟您道个歉。我以前说过，说这个照顾乐县和落县安排工作，这事怪我做的不好，我没到位吧？
2: 明天我去找他去，把这问题解决了，你别跟上我了，行吗？
0: 哎呀，不给你添麻烦了。
3: 这事儿赖我吧，锦溪呢平时太忙了，我没顾上这事儿啊。明天我俩去找他去，别上火了，吃饭吧。
0: 哎呀，你日子过好就行，不用管别人。
3: 你啥意思呀？没完没了了是吧？说了明天找他找他去，你还要咋的？
0: 锦溪，来，喝一口。
2: 来来来。
0: 锦溪啊，罗红，罗宪呢？虽说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是你们俩的亲兄弟。你可是第二次答应我了。
1: 我记着吧，记着。吃饭，吃饭啊！来，我明天去找他去啊。
3: 赶紧的吃吧，尝尝还苦不苦了。
0: 这回还行。
2: 你吃吧。罗夏，罗夏。

0: 文轩，文轩，
1: 姐，你咋来了呢？
0: 你躺这儿了呢？怎么？
1: 啊，昨天看片看太晚了，我就围着就睡了。
0: 行行，你快别起来，快坐呀！
1: 啊，你怎么？
0: 啊，咋样啊？你现在这儿挣的？
1: 我这儿就300、400、500、600的，那有入好有入坏。哎
0: 呀，你有没有啥想法？上姐夫那儿上个班，上厂子里，给你安排个领导当呢？
1: 干啥领导啊？
0: 质检员。
1: 别闹了，姐夫，我从小就别人质检我，我哪能质检别人？
0: 行吧，那这个事儿很重要，你这么老这么下去也不行，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吧，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完事儿告诉我。行，我走了啊。
1: 你不在我这喝点儿啊？
0: 喝啥？大早上起喝啊？你也少喝点酒，你听见没？啊，别睡这儿了，走了啊，
1: 慢点行吗？啊。
2: 我说你这小子还行啊，办事挺快的。明天呢，你就穿我这身西服去啊。
1: 还不穿你那玩意儿呢？你那双排扣都过时了。你再说了，我还没想好。
2: 你还想啥想啊？啊，给你一个梯子，你就赶紧往上爬就得了。在厂子里当质检，那也是领导，不比你那录像厅强多了。
1: 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坐不住啊。
2: 那你在录像厅你来回溜达了呀？你不也在那坐着呢吗？
1: 我坐那是看电影，你要学习艺术，你懂啥呀你？
2: 哎呀妈呀，你这臭不要脸的精神，随谁呢你这是？
1: 哼，你不明知故问的吗？不随你，随我隔壁刘叔啊！
2: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明天收拾收拾，赶紧给我上班啊！
1: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

0: 我姐夫那厂子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还瘸一条腿，那质检员的工作我也不懂，我到那出洋相去啊？
1: 那质检员你有啥呀？啊，那用眼睛用手他又不用腿的，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是找借口，你赶紧给我上班，别说别的。
0: 我不去。
1: 你去不去？
0: 我不去，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1: 你有什么自由？我就不能给你这个自由。
0: 我就不去，你愿意去你自己去。
1: 你行啊，算你狠。

0: 你干啥呢吧？
1: 哎呀，你吓我一跳了。
2: 不是，你咋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2: 能，那有啥不能的？那你来这干啥？
1: 哎呀，这臭小子，我让他上你这当质检员，他不来，这坑我不得给你填上吗？
2: 你别填吧，你肯定是误会了。
1: 哎呀，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罗士福替儿质检。
2: 不是爸，哎，您干活呢吧？哎。

0: 你干的啥活？你笑一笑，你谁呀你？
1: 先别干我是谁啊，你看看你这活干的，你记住，这是一个技术活，你要动真的时候把它抻直了。
0: 你是谁呀？你可不要咱们的猪头了。
1: 哎呀，我还用你教，我干了一辈子了，我还用你教？你是干嘛的？
2: 我是干嘛的？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谁呀？
3: 谁？
0: 我是捧你一席之地，哎呀，你也不能笑柄糟蹋。啊，姐，不是，是不是？你这你瞅瞅，装什么的？大家都在这瞅着呢啊！明天上班就不是你们几个了。不对，我就不歇一班。别说了，下班还有什么？你这你们这都什么素质啊？什么素质？什么？你还要挠我呀？
4: 别理他，别理他。
0: 哎呦，我找了性子，让他回家。
5: 别吵！你请神容易送神难，你家神自己就过来了，能不能那么轻易送走？
0: 那算什么呀？你就让他跟这儿供着呀。
5: 你先让他说两句吧。
0: 哎呀，你瞅你爹这出来，真膈应。你看，这跟一帮老娘们搁这吵吵，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娘们，哪个是你爹。哎呀，
5: 这痛量，怎么你们演？他想干啥呀？啊？
0: 我想让你弟过来上班呗。他不这么整，
5: 你弄来吗？用着使这么大劲儿啊？
0: 那谁到了？
6: 有灯，你看不着吗？
0: 哎呀，我找罗先生不就行了吗？
1: 你就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0: 别说话，听到没有？
1: 哎呀，
0: 哎呀，丢死人了！快走吧，你干啥呀？你走走走！
1: 我看会儿，我乐呵乐呵啊！
0: 记住啊，今天你们跟我谁跟我喊谁后悔啊！没跟我喊的都是好举动啊！
1: 你放心，你快点走吧！
0: 你走吧，走吧，
1: 别耽误我们干活！
0: 各马张飞的，听到没有？
7: 谁喝多了？咋了？你呀，快去你姐夫厂子上班吧。你不去，咱爸天天搁那上班呢。啊？咱爸替我去厂里上班去了？
5: 可不。
7: 净搁那废话。你不去上班去，他去当那质检员去了。那家检的可好了，一上午给我捡走好几个员工。
5: 他要一直干下去，我这厂子早晚让他给捡黄了。这老头儿，我知道呢，你是自由惯了，要你去上班呢，你肯定不习惯。嗯，我们也不逼你是吧？你就先上一个月，你试试呗。我们也不要求你按点来，也不要求你一下就上手的。 你先干一个月呗，你干顺了，喜欢了，你下个月你再正式上班。

0: 怎么样？哎呀，我跟你姐夫为了为你好吗？再说了，你又不去，咱爸天天搁那儿叫的鸡犬不宁。你就能帮帮你姐夫，行？
1: 还琢磨啥呀？还琢磨？你就非得看我场子黄了，你高兴？
0: 那我先试试看看吧。行。
1: 姐夫，嗯，到你那块儿你能给我开多少钱？
2: 我给你丢钱眼里了，钱。
1: 这没等干活，去。你瞅你这穿着什么玩意儿？走，重新买几身上班衣服去。走。
2: 这是罗红从上海带回来的，这是咱厂自己做的，你看看。你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呢？
3: 是，这个针脚，包括这个腰身儿，都不是太一样。
2: 那这个咱学学人家针脚不行？
3: 不行，这个是咱们代替的。呀，秀儿，
2: 你看啊，这家给你嘚瑟的，又化妆又穿新衣服的，咋这么带劲？搞对象了？
3: 搞啥对象？搞对象，我跟谁搞对象啊？
2: 那大白老七啥不都挺相中你的吗？
3: 啥意思啊，二哥？我瞎呀！哼，好看，好看吗？好看，我在大连新买的。<笑>这小姑娘穿啥都好看哈。
2: 哥，
3: 嗯，
2: 昨天咱没来上班呢，是不是你不让她来呀？
3: 干啥我不让她来呀？我巴不得她来呢。她说她那个录像厅还有点什么收尾工作，不知道干啥。
4: 我说的嘛，要我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过来了。你突然把你小舅子安插进来，那别人得咋说呀？
3: 是，伤人自尊，
4: 对吧？你当瘸子的面就不能说短话。再说，那罗宪本来就啥也不会，你要是这么养着他，可真浪费。
3: 我让罗宪来，我也不是完全因为他，我不也得照顾照顾你二嫂感受吗？还有我那老丈人罗师傅，那罗宪确实是啥也不会，那不是可以学吗？那他来总比那罗师傅来强吗？
4: 啥意思？罗师傅也要来啊？
3: 啊，
4: 可不呗。
3: 而且呀，我没说让他上来让他负责什么。
4: 我就让一个老师傅带着他学学质检，这还不行吗？从基础学习呗。哎，我看这就特别好。晚上呢，就让他盯夜班，跟老师傅多学学。哦，
3: 不是，嫂子你怎么把自己活给安排出去了？
2: 这不是为了让罗信多学习学习吗？
4: 我可不是为了晚上回家陪孩子啊。
3: 这你都说出来了，
2: 可不咋。
4: 哎，那是不是罗宪扫头耷拉脑的那个？过来，看，看，看，看。
2: 完了，
4: 就刚才你俩说的那个不中听的、半拉磕叽的话，让人听见了，误会了。
2: 不能这么巧吧？
4: 咋不能啊？来了都没进屋。你看看，走的吭哧吭哧的。
3: 那不行，我得跟他解释一下去。
4: 哎，不，一会儿不还有个会吗？
3: 哎呀，忘了，我和赵总，我俩说约好有个电话会议呢。
4: 那啥，锦绣，你去吧，你去跟人解释解释去。
2: 我，
4: 嫂子陪你去。行，走走。
3: 去吧，去吧，去，快快。
4: 那就爱看你们年轻人搞对象。
2: 说啥呢，嫂子？
3: 那个，你说话别太冲啊！
4: 你看吧。
3: 这啥事儿？哎。

0: 喝着呢，
1: 干啥来了？
2: 我们来请你啊。
1: 你们请我干啥呀？我废物一个，走到哪儿坏到哪儿，还浪费你们老彭家工资，何必呢？
2: 这本来你姐夫要亲自来的，这不有个会吗？这特意托付我和秀来请你回厂子上班。
1: 你可别，我可担待不起。我就在我自己这录像厅，我喝点小啤酒，多自在呀！我去你们那儿，又死我又骂我的，你犯不上。
2: 罗贤兄弟啊，嫂子跟你说白了吧，这里有误会。
1: 啥误会啊？
2: 那误会可大了去了。你秀，你跟罗贤说说啊，嫂子上外头凉快凉快。
0: 往那边点，往那边串串。哎，还生气啊？
1: 我生啥气？我哪敢啊？给你们老彭家人省点工资不挺好吗？
0: 那你要真要省工资的话，你找个骨灰盒得了呗，那多省，一步到位。
1: 说啥呢？我就不该活着，你知道吗？我走到哪儿坏到哪儿，就让嘎嘣赶紧死。
0: 呸呸呸！呸呸呸！你快点呸呸呸！你净说那些没有用的。那你说你天天窝在这儿，就这么待着，那不真待完了吗？
1: 我就是个废物，再让你们养不更废了吗？
0: 我知道你听见我们说话了，但你是不是只听见了前面，还有后半话呢？后面的话你没听见吧？
1: 咋的？我听你们说我还听完了呀？我那么贱呢吗？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孩子气呢？我今天去找我二哥，想跟他说，你刚开始先跟大嫂搞生产，等你立住了，然后咱俩一起去跑销售。
1: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啊？
0: 你说为啥呀？
1: 不知道。
0: 那我直说了哈，你只要自强，你有那颗心，不管你成啥样，我都不嫌弃你。
1: 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自强不息，我就跟你。
1: 跟我干啥？拜把子啊？
0: 你少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反正话我撂这儿了，捡不捡看你自己吧。
1: 你别走啊！你没说完呢，不是？你把话说完了再走啊！
2: 哎，秀，你咋脸通红呢？你揍他了？
0: 我回头再跟你说，快走，快走！
2: 哦、干啥呀？
1: 秀、哎，
2: 告诉我呗！
1: 秀，你跑啥呀？你慢点！哎，秀，我这腿脚能跟上你吗？慢点！
0: 哎呀，你快点！快点！你快点啊！一会儿我给你拿车票钱了。哎，
1: 你跑啥呀？下来，听我把话说完呢。星，我想明白了，我会振作起来，努力工作。你放心吧，
0: 傻样儿，
3: 什么样
0: 儿？没有。
2: 这罗贤咋追这远呢？

0: 没事没事，我顺便上医院吧。不用，咱撞出经验了，那啥还烧一段呗？啊？啊啥呀？还要钱咋的？没讹你都不错了。好的。哎呀，这家伙给我吓一跳，你还吓我一跳呢？你不这条腿被我干废了，你快点蹬去。
1: 静，姐夫，哎呀，来了，来了，哎哎哎哎哎，你慢点，你慢点，
0: 没事，我就让车撞了一下子，啊，我都纳闷了，这车怎么总找我撞呢？
1: 我都撞习惯了，那小三轮子啥也不是。你们等等等等，哎，啊，怎么着？
2: 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清楚了吗？
3: 姐夫，我想清楚了。你说的对，男人就应该有点自己的手艺，我这回来肯定好干。
2: 行，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替你高兴。
4: 怎么着？有什么想法？
2: 姐夫，你这回想给我分配到什么部门啊？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说这个想给你分配到质检那块，找一个。
4: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带你。
2: 质检？
4: 不是，姐夫，你看啊，就什么针线活、布料这些，我真的实在不太懂。
5: 那他们不一蒙我一个准啊？我现在就是想从车间的基层干起。
4: 你这样，你分我一台机器，我争取给你拿这个月的销量第一。我自己得干出点成绩，不是？
5: 虽然第一不是很好拿，但是你有这个决心。
4: 我是太高兴了，行啊，我们小罗县长大了啊，那就让你说了办吧，就这么弄。
1: 行啊，我们老罗家人都有志气，要不你不能喜欢我姐是不是？这不自强不息吗？是啊，
2: 你姐主要是长得漂亮，<笑>
4: 姐夫你也不差，<笑>
1: 哎呦，<笑>
4: 你看。
1: 这咔咔踩的，挺带劲儿的。
6: 瞧你教的好，让替老伴给你介绍的。
1: 你好，就是啊，走。

0: 哎呦，不是，你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1: 我就是看我能不能打着。过来。
0: 干啥呀？
1: 没吃饭呢吧？
0: 饺子。
1: 该尝尝。
0: 嗯，
1: 好吃吗？
0: 嗯，他们运动别换个白衣服做副跑了，多事儿呢。
1: 咋了？害怕了？
0: 你说呢？
1: 吓死你了！
0: 他们我和大男人呀，看我。
1: 多吃点。
0: 这是自己包吗？
1: 我妈包的。
0: 不
1: 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晚上吃完了送锅了。
0: 我有醋没有醋啊？
1: 我忘了。
0: 不，你吃饺子有醋？
1: 你咋那么事儿呢？还有醋，辣椒油你要不要？
0: 你就住着好了。水也没带啊？
1: 不是，你在这儿连水都没有呀？你没有水啊？
0: 我干活啊，哪有那些东西？

下次给你戴上啊。笑啥呀？

0: 哎呀，这姑娘挺好看呢，身材也好，是不是？
1: 你这关注点有点歪呀、啊！你看姑娘干什么？你看泳衣呀、啊，学习呀、啊，你得看这个呀、啊，知道不？
0: 你那看的是泳衣吗？
1: 怎么不是看泳衣？看这几朵星花吗？是不是？
0: 那你看出啥来了？
1: 好啊，
0: 啥好啊？
1: 你看这多省料啊！这个，你过来，你上这坐，那行。哎，你看啊，我就说这些外国模特，我就不行，看不了，不喜欢，腿都太长。我就喜欢小短腿儿，
0: 小短腿儿谁呀、啊？
1: 你呀、
0: 啊？你这小短腿儿！
1: 我该说不说，媳妇儿，你看人家这几组出的这个泳衣啊，你看看这个样式，多好看，很前卫哈。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这一件，包括这一件，还有这件，哎，又好看，我觉得又不难做，咱们就照人这个版。做一套怎么样？
0: 那一模一样做一套能行吗？你怎么也得改吧改吧。
1: 改吧啥玩意？为啥要改吧？
0: 你不改吧，你一模一样，你不侵犯人产权吗？
1: 什么侵犯产权？完你又开始翻轴。那、哎，你就比方那个电视吧，那电视是不是方的？是不是？全世界电视都是方的，你说它侵犯谁产权了？那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还有电话。每个电话上面你看都是按键吧，有根绳吧，哎，有这个小听筒，是吧？那这个他侵犯谁产权了呢？他抄谁的呢？那都一样的，那都是。再有，你看，哎，就这模特，这俩，你说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对不对？你就算是美国的，啊，那他在地球那边呢，能管着我吗？我一形成作用装的。哎，你这个思想啊，罗同学，我得提醒你一下，有点保守，有点拘谨了。现在，
0: 咱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犟，你就犟，
1: 不是犟，你说的有道理吗？这玩意儿是不是怎么犟？
0: 那你现在怎么着啊？你是准备看着大长腿看一宿啊，还是看我呀？
1: 那肯定看你啊。
0: 那你还不洗洗睡觉去啊？
1: 行，我洗洗睡觉去啊。
0: 哎，嗯，你干啥呢？
1: 哎，是怎么给他还拿去了？你看这玩意儿，哎，这是。
2: 咋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3: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2: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3: 哎，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王娇银灰带，用心陪伴。
1: 不也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

0: 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咋的了，大嫂？你着急忙慌给我叫来了？
1: 我听说你又熬一宿啊？
0: 我这跟我姐夫都商量好了嘛，我这个月必须干他个第一。
1: 哎，你坐这儿。来，嫂子跟你聊两句。就你这样的，再这么熬，还拿个第一？我看你医院挂号能排个第一。
0: 你放心吧，大嫂，我这能熬，我这顶多让车给我怼医院去。
1: 你可拉倒吧，你一定得注意身体，这讲究啥？劳痛结合嘛，对不对？
0: 大嫂，那是劳逸结合了，那走字让你吃了。
1: 哎呀，哎呀，反正大嫂的意思就是让你多休息，知道吧？你这身体一点一点熬垮的，但是你说这钱，咱们这不也是一分一分挣的呢，对吧？你这不仅费身体，也费电。
0: 大嫂，你这也不是关心我身体呢，你那关心那点电费呢吗？
1: 哎呀妈，不是啊，大嫂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嫂就是怕你身体熬坏了，啊，一定要多注意，知道吧？
0: 放心吧，大嫂，我肯定安排好。
1: 大嫂给你带早餐，赶紧吃啊！
0: 哎，我整早餐了，这
1: 啊，你吃完赶紧回家啊！哎，别这么熬了。
0: 谢谢大嫂啊！
1: 哎，嫂子去同师傅那一趟啊。
0: 慢点啊！
1: 哎，锦溪，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按照画报上打的版。
2: 嗯。
1: 但罗红说得改，就是把这个领口呢多加这么一块，改出圆领来。
2: 哦。
1: 但这样呢就废料。我跟罗红也说了，但罗红说必须得改，涉及到什么知识权利啥玩意儿呢。我还合计呢，这穿个泳衣这跟知识啥玩意儿有啥关系啊？
2: 哎，一天啊就是整也没有用的，你这么的你真的这就别改了。
1: 但罗红说必须得改。
2: 有些事儿啊你听厂长夫人的，有些事儿呢你听厂长的就完了啊。
1: 好嘞，
2: 别改了。
1: 哎。

0: 罗茜，听说你到现在为止都忙完1200件了，你也别太累了，那也不能每日每夜的做呀。
1: 没事儿，我这大小伙子这点苦算了啥呀？

0: 你看这样行吗？你要不然跟我一起去做销售呗？你看东北那么大，就我一个人。
1: 其实我真的想陪你去的。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你一个小姑娘跑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无依无靠的，

0: 你这样，我这个月好好干他个第一，到时候我找我姐夫说去，我姐跟我姐夫肯定能理解我们。
1: 嗯，真要强啊！
2: 我的红，
3: 回来了。
4: 累死我了。哎，
3: 小燕，南京那边商场都拿下来了吧？
4: 拿下来了，现在啊，这越来越容易了。哎，对，拿着一点怎么样？到时候挨家分分。怎么样，玉姐？
3: 挺好啊。累不累？
4: 累，来，奖励一个，奖励一个。
5: 哎呀，哎呀，老二，回来太好了，快来来，出事了，快来，咋了？走。
6: 哎，同志。这咋的了？这是，来来，先抽根烟，辛苦，抽根烟。
7: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6: 来个。
8: 是厂长吗？
6: 我厂长，
8: 你们俩偷电，你不知道？
6: 偷电？不可能啊！我们这都按时交电费，咋能偷电呢？
8: 我们都查过了，自己看，线都接完了，而且电表还在倒转。这你们用电，我们供电局还要倒找你们钱？
1: 不是，这不可能啊！这是不是有人栽赃？
6: 是啊，我们就不可能。你说谁能弄他去？你说
8: 可不可能已经铁证如山了？我们得依法给你们拉闸断电。
1: 不行啊，同志，你这要断电了，我们咋干活啊？
6: 是这生产呢？这
8: 违法了，知道不？国家现在严厉打击偷电，你们还要往钱口上撞，不罚你罚谁？上不丁。
9: 你干啥断电呢？哎，
10: 我干啥断电？
8: 造反呢？
6: 别吵了，孙姨，这么地吧，
8: 单子给你，三天之内到供电局交罚款，接受处理，要不然就等法院来吧。你们厂自己掂量着办，走吧。
1: 哎，同志，
10: 厂长咱咋整啊？
1: 同志，
8: 跟我废话没用，留步。
10: 厂长咋整啊？
6: 这谁整的？这是。
0: 姐夫，要不我走吧？
11: 这不是你走不走的问题，这个事儿很严重，罗宪，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0: 不是，我每回晚上接完班都把那电表调回去，就这次我给忘了。
3: 你咋回事？你听不懂姐夫说话呀？
0: 姐夫，罚多少钱我交？
3: 你还是听不懂。那你拿吧，五万，一会儿把单子给你，交去。
0: 五万？咋这老些啊？姐夫，我咋整啊？
12: 罗宪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规则的。您老是想走捷径，偷机取巧，打破这个规则，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啊？这代价不就来了吗？你辛辛苦苦一个月，得了个冠军，明天就要在厂里开会表扬你。你弄出这一下，你对得起你自己辛苦的付出吗？
3: 你说我说你点啥好？你从小你说是，人都好好上学，你干啥呢？你穿个喇叭裤，拿个收音机，你搁那海边跳舞。你毕业了，人都好好上班，你干啥呢？你非要开个录像厅，一天天也不知道你整啥呢？你到你姐夫这来了，你咋还能干这事儿呢？这么些年了，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11: 行，好，罗宪，这么着，
12: 这个事儿呢，咱们钱也交了，是吧？表面上是一件不好的事儿。

0: 但是呢，如果你能从这个事儿上吸取到教训，这坏事儿不也就变成好事了吗？是吧？我和你姐说的这些话呢，也都是为了你好。往心里去去，多琢磨琢磨，啊！行了，别站着了，赶紧回去吧。
1: 姐，姐夫，我先回去了。
0: 嗯，回去吧，慢点。

0: 就这个罗县呢，它真不是个中心。
1: 可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玩命呢，想拿第一，第一个给厂子干赔钱了。
2: 这本来吧，人家干的挺好的，你说他这一来就给人干停产了，
1: 就是个上门星。刚进厂的时候他也是逞能，
0: 要给厂长啊弄开张钱去，结果啊钱没弄来，腿卡折了。
1: 人厂长两口子没少花钱给他看腿，还耽误了开张呢。
2: 嗯，他呀，他这就是方人，
1: 老彭家人就是看他可怜，他自己啊倒觉得挺美的，一天天的搭了个破腿，就是缺心眼儿。
0: 你说他这用的什么牌子擦的雪花膏啊？那脸皮咋擦那么厚呢？你说，
3: 比鞋底子都厚。

0: 来，歇，你给我出来一趟。哎呀，这酒放这儿，你快点，拿着，走走走，你出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快点儿，快点，走，走，走，走，看，助力车，怎么样？送你的。 喜不喜欢？我跟你说，我选了好长时间呢，我就觉得这个车最适合你。你这腿不是瘸了吗？这个完全可以解放双腿，用手摇，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那帮老头骑的时候不都缩缩个脖吗？咱不用，你是年轻人，你到时候把这个肩膀放松下来，然后一起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多好！哎，对了。 你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头盔，到时候你就可以戴上了，多拉风呀！到时候你去那个赶集去，到时候 Lisa 还得问呢。哟，这是谁呀？骑个这个车多好呀！你就把你那头盔前面那个盖咔就一揉，你说 Lisa 是我，到时候你在那儿，你想在哪儿掉头就在哪儿掉头，你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啊，对了。 你要是去我家，我家那不是有个坎儿吗？到时候你就喊一嗓子就行了。我让我大哥、我二哥都出来，咔一抬你就进去了，多方便呀！现在当务之急，你就是赶紧要学会这个车怎么开的、怎么骑的，用手怎么摇，对不对？场子的事儿你就不用想了。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想怎么尽快的骑上这个车。啊啊啊啊
1: 兄弟，罗健兄弟，那什么，借大哥个厕所来，大哥这出来了。
2: 哎呦我的妈！这咋了？啊？这孩子干啥呀？这呼着还带喘呢。

0: 疯了俩人啊！你干啥？是不是你干啥？整个发疯还发这儿来了呢？
1: 大哥，他就想在这窝一辈子，你躺着吧你！你四肢疼退化了才好呢！
0: 别说，别说，什么玩意儿四肢退化了？他现在需要理解，需要安慰的时候，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还上这闹来了？快去给道歉！
1: 你上厕所去吧你。
2: 回去了，缓过来没，妹儿？怎么的？完这心干，什么意思？砸了什么？
0: 你跟你二哥说，他给罗宪买台车。
3: 也是好心，但你说你买什么车不好？你说给罗宪整个这个，难怪那孩子生气。你也见过那车，就是那个人一坐里肯定就小脖嘎一缩，然后你把手就当脚了，拿手这么来回摇那个，咔，你说啥呀？这是，
0: 还没刺激呢，还咋刺激啊？啊？
3: 我没刺激他二哥，我都是为他着想的。 那你说他现在除了开这个车最适合他，还有什么最适合他的？他不是说自己要独立行走吗？我这不是在帮他呢吗？今天太阳那么晒，我光给他挑车就挑了一个来小时，在大太阳底下我给他打气儿打了20多分钟，我穿个高跟鞋，那太阳给我晒都给我晒冒油了。他呢，一个字儿都没问过，上来就把车给我砸了。 你说这个罗宪，情商低，智商也低，那自尊心怎么还能那么强呢？你要说自尊心强，谁要你妹自尊心强呀？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受过屈？我受了我也得给他报复回来。就一个自尊心这么强的人都去跟他表白了，他还不知道珍惜，太想咋的。 他那眼光是真差，就看上那个何丹了，非说人家是什么厂花。二哥，你说他哪儿比我强呀？哎，他个儿有我高吗？他长得有我好看吗？你说他那双眼皮儿，就跟骷髅岛开海似的，是不是大哥？啊，
0: 我觉得那孩子还行。
3: 你也瞎呀？
0: 怪不得你看上孙淑芬了。你说，二哥，
3: 这咱实话实说，你确实还行。哎，这气性，这家伙逗你玩呢。妈，都没你强。本来就是嘛，我这是很客观的在这说呢。你再说罗宪的爹罗师傅。 从多早以前他就来欺负咱家来啊！趴咱家墙根儿，上咱家门口来吐沫子，半夜捂了豪放给咱家人一顿骂，还在海边撕我泳衣、撕我纱巾，都是他干的。我说什么了吗？我都是在替罗宪着想。我都想好了，以后我要是嫁给他，我也不跟他爸起什么正面冲突，我就让罗宪上咱家来住了。
4: 为了避免跟他爸产生正面冲突嘛，你说我是不是都是处处替他着想？
5: 越说越不行了，你咋？
4: 哎，
5: 嫂子，
4: 厂子出事了，
0: 咋的了？
4: 哎，同志，我的身份证、钱包都在里面呢，你们可不能疯啊，同志！哎，同志。

0: 怎么了，嫂子？
1: 厂子封了，工商局说我们假冒伪劣。
2: 哎，行了，也别都愁眉苦脸的了，是吧？
3: 你看咱这一进院，天马上放晴，这说明啥呢？说明这事儿啊，这不是啥大事儿啊，马上就迎刃而解。
4: 新东啊，你可别太乐观了啊！工商局说了，就咱们家做那个泳衣，跟英国一个大品牌做的那是一模一样。
5: 哪个大品牌啊？
6: 我刚打听了一下，就尼奥，在国外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品牌。
4: 那咱们品牌在国外不也特别流行吗？
6: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咱们在国外走的是中端路线，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但是咱们这产品的设计啊、花纹啊，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国外有一些黑心的商贩，他把咱的这产品买了，完了贴上尼奥的标，再高价卖出去，这假冒伪劣商品就这么来的。
5: 那也不赖咱呀，那要怪不就怪人家那个国外的二道贩，他们不讲究吗？
6: 是，但是这尼奥公司找到咱来了，还直接把咱给投诉了。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让打假办知道这事儿了。现在国家正在打假整治，咱这撞枪口上了，厂子也封了，就是为了进一步调查取证，完了也不让咱的商品再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个罪名要是坐实了，那问题就大了。

0: 哎，
1: 你找谁，同志？
0: 同志，我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疯了！
0: 这是啥疯啊？
1: 偷电。
0: 谁偷的？
1: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听说好像是一个瘸子干的。
0: 瘸子？
2: 你干啥？你拦啥我？
3: 什么啥你？哎啊！什么啥你？成事不足，你败事有余。你姐夫的厂太胖了，
2: 不是做买卖的吧？
3: 那么大的厂子，你给整黄了。
2: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打我呀？
3: 正业，你站着！
2: 我说，老头，你再打我，打你了。
3: 你站着！
1: 要干啥？
0: 哎，你腿。你再走两步，我看看。
1: 啊，
0: 走两步。
1: 哎，爸，我腿好了。哎呀，
0: 儿子，我看看。来，我看，你看，真好了。
1: 我好像踢你了。
0: 你就晒脸了是不是？你轻点动，你再一扎，我还以为坏。哎呀妈！
1: 哎呀，把好消息告诉我姐，我姐换红领袖去了。哎呀，
0: 你慢点去，露馅。
4: 哎，小子，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那友谊领口要改一下来着？
5: 啊，我记着呀。
6: 对，孙淑芬，咱厂子所有的制版都是你负责的，那我二嫂让你改领口，你改了吗？那问题不就出现在你没改上吗？你做的不就是一模一样吗？就是因为你图省事儿，所以才导致咱们厂子关门的。就这么大责任，你负不负得起？你负得起吗？你，我告诉你，孙淑芬，你现在就是咱们全家全厂子的千古罪人，真有意思了。你可没文化多可怕，更可怕的是你主意还那么正。不是我，不是你谁，是谁？
0: 怎么的？
5: 来，你跟我上厕所，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7: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啊？说你的得了。
1: 行了，吃炸药了你啊？
8: 是我让大嫂这么干的。
9: 你让的啊？我差点就搂他。
8: 哎呀，那头几年赚点钱，自己啊就忘乎所以了。小轿衫也穿上了，小背头也梳上了，小汽车也开上了，哎，就犯糊涂了自己。这罗红出这主意多好啊，把那领口改一下，不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了吗？就怨我，为省那点布料，做了这么。

0: 一个错误的决定。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错。
1: 这你们老彭家有事都往我脑袋上扣，你咋不说你弟弟呢？膨胀，
2: 别废话，什么玩意儿膨胀？该干啥干啥得了。
3: 那啥，老二啊，你也别太自责啊。人嘛，这突然就有钱了，难免的会有这阶段，是不是？这大伙儿都能理解。但吃亏的呢，不见得是坏事，吃亏是福嘛，是吧？你呀，你没看见我身边那帮人脉、那帮朋友，比你整的还仗呢。
4: 锦西啊。你要不给谭大哥打个电话，谭大哥现在都副市长了。
0: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咱们这个泳装厂啊，谭大哥也没少费心血，他也不能看咱就这样，是吧？给打一电话。这不接。
3: 那不接电话不能傻等吗？这么的吧，咱俩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市政府门口堵他，走吧。
0: 那开车去吧。
3: 你这也不长脑袋呀！刚说完你仗，开车不是仗吗？你骑车去不显得低调吗？显得这俩哥俩可怜吗？快走吧。
0: 一天事儿真多。
3: 走啊！
0: 我先出去了啊。
1: 啊。哎呀！
3: 干啥？你还骑一个干啥呀？
0: 骑
3: 低调吗？
0: 哇！

0: 香，香。哎呦，这上车了呢，香。
1: 干啥？有啥好说的？
0: 星儿，干啥去了？你看啊。
1: 哎，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这跟真的一样哎。
0: 啥真的假的？就是我腿好了，你看。
1: 好了。
0: 你看。
1: 真好了。
0: 真好了，你看。坐这儿来，我推你走。
1: 为啥？
0: 我不跟你犯浑来着吗？一表我对你的歉意。
1: 还真该道歉。走。
0: 走。哎呀呀！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 你快点啊！
0: 你快啥呀？你多沉，心里没点数啊！
1: 你再说，我下车了。快点，那不好了吗？
0: 行，不行。我真不行，我真推不动了，太累了。
1: 这就不行了。
0: 腿刚好，推二十来圈，腿又干废了一会儿。
1: 罗信，我问你，你知道错没？
0: 知道错。
1: 你以后还气不气我了？
0: 不敢了。
1: 听话吧，
0: 听话。
1: 站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0: 咱俩现在啥关系？
1: 好朋友呗。
0: 好朋友？
1: 嗯。
0: 也行，只要你不生气，啥关系都行。
1: 傻样，
0: 那手上刷的。哎，我听说咱的厂子封了。
1: 嗯，
0: 是因为我偷电吗？
1: 不是，哪能因为这个呀？别提了，烦死了。
0: 那是因为啥呀？
1: 假冒伪劣，现在厂子货也不让出了，工程局带头把厂子给封了。我二哥今天早上一顿发火，把我们全家上下一通骂。
0: 不是，我叫你虎啊，我咋还能假冒伪劣呢？
1: 你才虎呢，我能干那事儿吗？最后拍板定的不还是我二哥吗？他发火是真着急了。哎，你有时间你去看看他去，你腿好这个事儿他还不知道呢吧？你快让他高兴高兴。
0: 你可拉倒吧，我姐夫正搁气头上呢，那不堵枪眼子去了吗？你这喝得出来
1: 吗？你又没皮没脸的，你怕啥呀？
0: 你才没皮没脸。
2: 就没脾气，没
3: 事。哎，你怎么出事来了呢？
2: 有心
3: 干啥呀？给我站住！还搞偷袭！你干啥呀你？
4: 说说，哎，说说。
2: 秀啊，实在是对不住啊，叔教子无方，给你们家添这么大个麻烦。
3: 那厂子封了不怨我，那因为假冒伪劣。
2: 什么？你还敢那犟嘴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叔，真不赖罗仙，确实是假冒伪劣。
2: 真不是因为他？
1: 嗯，跟他没关系。
2: 那以后你得听点话，听着没有？
3: 我一天挨多少冤枉打我？
2: 打你！
1: 犟嘴呢？点头。
2: 好，以后秀我就把他交给你，不听话你就收拾他啊。
1: 嗯。
2: 这回有管你的人了啊，我也省心了。行了，秀啊。家里面有什么事儿需要熟的你就吱一声。
1: 好嘞。
2: 行了。
1: 嗯。
2: 听点话以后。
1: 别生气了啊叔。
2: 没事。
1: 你再惹你爸生气。干啥呀你啊，踢你啊。我还走。求车去，求车去。
5: 我跟你说老二啊，这个时间是我精心选的啊，正好市政府下班时间，知道吧？咱俩就在这死等，而且这是他必经之路，等着吧。
6: 啊，
5: 必须出来。
6: 嗯，
5: 死等。
6: 这不行，你这也不准成啊。
5: 肯定准呢。
6: 现在没人了，人是不是先早走了？
5: 什么下班嘛，下班有的这种大官必须得从那儿走，我调查了。
6: 这废话，这玩意
5: 来来来来，应该是，这是好车，应该是。这不是吗？
6: 是
5: 是不？是是，
6: 唐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看着你没？
6: 看着呢，动动一下。
5: 动，不能，他不这样人呢。
6: 厉害了，当副市长，呀，厉害了，还瞪我一眼。回家，回家，回家，
7: 给他厉害完了，这是
5: 计划失败，
6: 太膨胀了，现在还瞪我，你看着没？
5: 我追他去。
1: 大哥，吃点这鸡，你尝尝。
8: 哎，虫，这全是你自己弄的
1: 啊！
8: 哎呀，你这手艺应该不得了，老二享福了。你早知道这手艺，我都不能。哎呀，太好
1: 了。咋样啊？今天你也没跟我说说。
7: 咱也没明白这谭小梅啥意思。见我大哥去找他去，没等一会儿就车出来了，
6: 他看着我了。

0: 完美婷一脚油冲过去了，
1: 还没明白。
2: 宁老二，我分析这事儿了，咱俩有失误。你说咱俩上人家那市府大院去堵人家去，那有些话人不好说。咱俩应该去他家。
1: 可能吧，不行，明天晚上讲哈。嗯。
0: 那我也不得劲儿，心里呢。我俩都对上眼了，都看着了，完他不停。你就停一脚，那怎么的呢？
1: 啥呀？大哥，有没有人家现在这个是副市长了，跟咱有距离了，能不能是这个事
2: 儿？你说那也兴许，但这不至于啊！你说这对上眼了，你说句话能咋的？
3: 吉吉，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上火啊。嗯。我今天呢跟那尼奥公司联系上了，我就想跟他们商量商量，说咱交点这赔偿金，是不是这事儿就能了了？
0: 那你说多少钱呢？
3: 30万。
0: 多少钱？
1: 30万，
0: 太贵了吧？30万呢？
3: 那30万还是我说的，人家还没答应呢。我现在把咱所有钱都凑吧，差不多有20万，咱还差10万块钱。
0: 那10万上哪儿整去？你说。
2: 那什么，行，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我那下岗的买断钱没给我呢，我直接我就给你打过去，半年以后我把钱给你。
0: 可这半年以后呢？那厂子早给我扒了都。
2: 那我催催呗。
3: 我知道哪儿有钱。我爸哪有钱，他就叨叨这个钱是要给罗宪娶媳妇儿的。那罗宪现在不没娶媳妇儿呢吗？我跟他说说，把这钱先拿着，咱用用。
0: 你快打住吧，你可别说了。你要把你爸那钱给拿出来，我给你要他命了，那是。他到时候又得疯。
2: 我说呢？
0: 你说啥？你跟人吵啥？人家姑娘人说都没让说，你说啥呀？
2: 不是，我合计我说能给我点薄面。
0: 你啥玩意儿？你在他们谁在他那儿都没有面子，尤其在钱这一块。
2: 啥呀？
0: 行，
3: 来，大哥，再吃点这鸡。
2: 行，
3: 喜欢吃多吃点啊。
0: 对，下次把那鸡鸡屁股给大哥留着，他愿意吃到。
2: 不是，你这我看你一口没碰，你不爱吃啊？不打包就完事儿了，给我打包。
0: 这两口啥毛病？这上回大嫂来，好像没把我电视抱走。
2: 这鸡不错，是啊。大哥，你有什么愁事？你说。什么都得你吃饭，你吃饭吧。

0: 桂枝啊，晚你回来一趟吧，好好教教你儿子。
1: 不是，你又抽啥羊角风啊？还让晚上睡了？
0: 你要是争气的话，我能麻烦你妈吗？啊，你姐夫那钱我都给你存好了，就你姐那么苦那么难，我都没拿出来舍得给她用，我怕耽误你结婚。哎，你昨天跟彭景秀不玩的挺好吗？
1: 不是，爸，你没事能不能别老拿咱妈一向下？
0: 谁妈？
1: 你妈。
0: 再说一遍。
1: 我妈。
0: 歪你，怪不得你娶不上媳妇，大光棍。
1: 你说有这闲工夫拿着钱给我姐救急去多好。
0: 救啥急？你姐厂怎么的了？
1: 没咋的。
0: 那你就跟彭锦绣你俩赶紧结婚，给我生个孙子不就完了吗？
1: 那他不跟我好，我咋整啊？我自己生啊。
0: 那你是咋追的彭锦绣啊？
1: 我就啥都听他的了，他让我站着我不坐着，他让我坐着我不站着，
0: 那不成小狗了吗？你得像你爸年轻时候那样，知道吧？什么事儿咱们是大男人，必须得主动出击。你赶紧起来，快点起来。做了啥呀？一天就知道睡睡睡，躺床上。你怎么把媳妇躺了呀？完蛋的玩意儿，你说你
1: 看你年轻的时候就没少出击，脑瓜门子头发都挤没。
0: 你嘟囔啥呢？

0: 没事别老把我妈遗像摘下来。
1: 别废话，把事给我办好啊，我听你的好消息。桂枝啊，还是你好使。
2: 谁呀？
3: 我婶儿罗茜。
2: 哎呦，罗茜来了。
4: 婶儿，
2: 天好利索了。
4: 我早好了，你看我这。
2: 哎呀，轻点嘚瑟。
4: 媳妇在屋呢。
2: 在屋呢。秀儿，罗茜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病。

0: 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谁呀？
1: 我婶儿罗宪。
0: 哎呦，罗宪来了。
2: 婶儿，
0: 腿好利索了。
2: 我早好了，你看我。
0: 哎呀，轻点嘚瑟。
2: 媳妇在屋呢。
0: 在屋呢。秀儿，罗宪来了。
1: 没记性的事儿。

0: 嫁给我吗？啊？啥？你给我当媳妇儿，你愿意不？咋回事呢？那我姐和我媳妇不得凑钱去英国赔款吗？正好我家老爷子有一笔钱给我结婚用的，我寻思我要有媳妇儿了，就把这笔钱给我姐顶上。 我姐那厂子也能早点解封，这不一举两得吗？咋样？
1: 你过来没啦？
0: 啊！

0: 姐，姐夫，我俩又结婚了。
1: 啊？
2: 这个，那快是快了点，还那行啊，这家你们也算开窍了，这是。
1: 你俩不是才刚和好两天吗？这咋发展有点快呀？
3: 但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我先管罗叔要10万块钱彩礼钱，先给咱厂子应急用。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俩是不是想拿这个彩礼钱帮厂子渡过难关？是不是这意思？因为这结的婚吗？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二哥的钱不能拿。再有一点，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知不知道？不是，不是儿戏。
1: 是啊，这厂子事儿，我跟你二哥我们自己会想办法。你俩跟你凑啥热闹啊？
3: 真不是，你看，你俩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就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就决定就要结婚，
1: 罗宪，咋回事啊？
4: 不是真的，你这有啥不信的你？我给你俩证明一下。
2: 哎，
3: 你看，
2: 不是你，
4: 我再给你俩证明一下。
3: 你快想一
2: 下。你快，你冷静一下，你冷静点。你。你快，哎呀妈呀，我没法说了，你
1: 那行，你俩要真想结婚，那好事儿啊，那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我们亲上加亲了，是不是？
2: 那亲上加亲了呗，反正你亲上加亲也不当我们面给这么亲的，这啥玩意儿？
4: 走啊，跟咱爸要彩礼。
3: 走，
2: 走吧，走吧，走吧，快去吧。走，媳妇儿。
3: 你先。哎，
2: 这什么？这哗一下就上去了啊！一下就上去了，这家还挺快。
5: 10万？
3: 多吗？
5: 啊，不多，只要是能抱上孙子，房子卖了我都干。
1: 爸，这彩礼钱也就是走个过场，回头他俩结婚了，这钱不还得拿回来吗？那也是他俩回头过日子的积蓄，是不是？
5: 不是，这钱完事还能给退回来啊？呀，那这个挺好啊。还是罗红你想的周到啊。那这样明天你俩把证就领了呗。
1: 领证？
2: 咋了？
1: 没咋。
5: 你看啊，这个结婚呢，它是有流程的。首先呢，咱们得领证，领完证呢，咱们再过彩礼，之后我再给你们准备婚房，完事再给你们办这个喜事儿，是不是？有毛病吗？
3: 没毛病。
4: 爸，你现在领证是着不着急呀？
5: 这是步骤，明白吗？
3: 那叔，是不是领了证之后？就给彩礼啊？
5: 是啊，你领证呢，我这头就给钱了。
3: 行，那你就把钱准备好吧。罗宪，明天早上9点半，咱们在民政局门口见。
5: 哎，罗宪啊，那还得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啊。
4: 媳妇，你看，咱爸都这么说了，你今天晚上回去吗？
3: 你刚才听没听你爸是咋说的呀？得走流程，得先领证。想什么呢？二哥二嫂，咱回家吧。啊，
2: 走。
6: 想什么呢？这是。
5: 哎，那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2: 行。
5: 好。
2: 这家伙，哎，你别着急呀，你啊。
4: 哎，爸，
2: 你送你。去点眼里谁都没有。
4: 慢点就行。
6: 那可，
3: 真好看。

0: 衬衫我新买的。
1: 我是说我真好看。
0: 确实跟我挺搭的。
1: 臭不要脸。快快快，给你爸送过去。你说祖坟是不是冒青烟了？
0: 你这就是那黑丝啊。你
1: 第一次见是咋的？
0: 第一次见。

0: 好啊，终于盼了这一天了。哎，干啥啊？把手拿喽，
1: 看一眼得了呗，你
0: 看一眼得了，这你还也拿过去啊？哼。桂枝啊，看着没有，结婚证，咱儿子领证了。看看啊，这就咱儿媳妇儿，大个儿漂亮，叫彭锦绣。你呀，以后可得好好保佑他们啊，过上好日子。
2: 什么？你这是唠什么？整得挺瘆人的。
0: 你管我叫啥？
3: 爸。
0: 哎，这就对了。
3: 那彩礼钱呢？
0: 哎呀，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日子。
1: 行，爸，那啥，把那证给我吧，我俩有事儿呢。
0: 这给你干啥呀？这个呢，就告爸的保管。我呀心有个底，你就不用管了啊。你们呢该干啥干啥去啊。怎么的还不放心呢？
3: 走吧，我俩走了啊。
0: 好，
3: 走，
1: 包括
3: 我走了啊。
0: 好嘞。桂枝啊，来年你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

0: 爸，你站在这儿干啥呢？你干啥呢？你撒手！你赶紧给他勒坏了！你，
1: 我看不了，撒手！
2: 心疼非勒死他不可。
1: 你干啥呢？你给他勒坏了！你快点的！
3: 不是你行啊，你啊，我就找这俩正有点不对劲儿，得给我到民政局找留神，我咨询一下吧。啊，你看你这劲儿，你打一宿啊，一个有钢印，一个没钢印的，给我看看，你昨天咋不像点的？来，你看看。
0: 哎呀妈，你都给我勒迷糊了，
1: 勒迷糊。
3: 不是你们啊。我问你们养这么大，我容易吗？我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你们当姐和姐夫的，你们不帮张罗就算了，你们还和我骗我啊！我为了给你们借的10万块钱，我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翻着手指我全都借到了，我还跟人家说啊，我要娶儿媳妇了，我儿媳妇怎么好，那是我姑爷的妹妹，我们可以亲上加亲，结果你们整个假出来蒙我，人家问我怎么说，我这老脸往哪放？再说你们用钱的时候，什么时候跟我说，我没给你们出过啊？
1: 你们还用着这么处心积虑就骗我呀？
4: 没骗你，谁骗你了？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当着我们俩的面确立的恋爱关系，我们才一块来找你的。
1: 他不知道没看出来，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机灵劲儿呢？
4: 哎呀，爸，
1: 这我们最近也是出了点事儿，你这就没顾上这。
4: 出啥事儿了？
1: 啥事儿？
4: 说，我们的厂子不是被封了吗？这事儿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不就是仿冒的吗？那不还没下定论呢吗？
5: 爸，哎，就会有定论了。
1: 哎呀，别说，别说，什么别说，说，说呀！这怎么的了？今天这么费劲？
4: 我们仿冒。

0: 那你要那个产品，让人家给告了。
1: 现在国内正赶上打假，这从招商局到打假办要严惩我们，给我们厂子封了。完了，我们现在想跟人商量。

0: 我爸他咋样了？没什么大事，放心吧。病人需要静养，你们留下来一个就行。其他人先回去吧。
1: 哎，谢谢。
0: 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
2: 还以为是老头死了呢。走了。

0: 哎，啊，啊，是吗？嗯，行，我知道了啊，好了，来。
1: 咋了，二哥？
0: 哎，你哦，上工商局给咱投诉了。
1: 他不是英国的吗？
0: 我他妈找了一个法务啊，是怎么的，专门打这方面官司的。
2: 还找法务？那啥意思？走法律程序啊？
0: 看来是呗。这可咋整啊？不行，我再找趟谭维去吧。
2: 你找他干啥呀？你说他电话不接，搁车上看见你都不下车。
0: 我上他家躲去。你们回去吧，啊。哎呀。

0: 哎，谭大哥，谭大哥，我给您打电话，您也不回话，我这没办法，我再找您家里来了。谭大哥，工商局把我们厂子给封了，您可得帮我们忙啊。我承认啊，我们确实啊借鉴过一些国外品牌的这个泳装这个造型，这我们认，我们是有错有毛病，您得给我个机会让我们改改啊。我向您保证，以后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谭大哥，咱厂子50多号员工都搁家等着信儿呢，大家都得养家糊口，都得吃饭呢。您要是罚款的话，我们认罚，罚多少我承担，是吧？只要你不关厂子，怎么都行。这厂子也是您一步一步帮助才走到今天的，他要关了，您不也心疼吗？是不是？
1: 你说完了？
0: 啊。
1: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关于这次兴城泳装行业打假的行动，就是我安排的。
0: 你安排的？
1: 封你们厂子，也是我下的命令。
0: 谭大哥，景洪泳装厂走到今天，是您一步一步帮助过来的。我们是哪儿得罪您了吗？您拿我们开刀？
1: 这话你还真说对了。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要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于这次打假专项行动的部署，另一方面，咱们兴城泳装行业确实应该规范了。你们锦宏泳装厂是咱们兴城的一面大旗，可以说你们就代表着兴城泳装，这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捧锦系的发展。而你在干啥？模仿国外知名品牌的款式，我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

0: 看大哥，这兴城泳庄人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可算今天闯上点名堂来了。您现在要照这样兜头就给一棒子，这些年我们不白干了吗？
1: 对于兴城泳庄，我现在就一个态度：宁缺毋滥。我上班要迟到了。

0: 这个警控厂太不像话了，抄袭我们的产品，造假贩假，无耻至极。你们不是打假吗？为什么不管理？你们必须给我们尼奥公司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着手在处理了，锦红厂现在已经封厂了。
2: 哎，同志，像他们这种侵权行为应该不止封厂那么简单吧？
0: 这是我们尼奥的锦总。
1: 嗯，这点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们一直会调查下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3: 秦生他又回来了。
4: 嗯，旁边还跟个什么你法务啊，找的跟真事儿。
5: 法务
6: 就是尼奥那边的法务，我之前跟他们在网上交谈过。
5: 不是老二，那实在不行你就是找找谭永维呗。
4: 你可拉拉倒，我不找他了，咱们这厂就他给封的，知道不？还找他呢。
3: 老二啊，这人都是会变的，你就说你大哥吧，那以前全家就他一个人上班，那家一天指这指那，吆五喝六的。你看现在，他敢惹谁？这不也老老实实坐着开会呢？
5: 你别跟这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我是啥人？我是一个神秘且自信，并且富有原则的人，知道不？这些年我什么时候变过？我非常有定力。谭永维这个人变不变？就说不准了。哎，老二，这么的，你给他买点好烟好酒，你顶他一下子，你看看。
6: 不行，那谭有为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5: 不是，红，刚才你嫂子不说了吗？人都是会变的。
3: 哎，
5: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吧？就是以前他为什么，他是官小胆小。给他不敢要，现在官大了，副市长了，他胆儿也得大了。
3: 大了，
4: 你可拉倒吧，啥大小啊？人家封我厂子就为了点烟酒啊？那么小啊，人家？
5: 你看，你看，这现在不行了，你也不会送啊？烟一盒一条，看着没？盒咔咔全拿出来，你给我抽，然后你把那全卷上，全塞烟盒里头，摆好，你给送过去。你看当时他就得懵。
3: 大哥说对，钱拿出来给大哥抽。
5: 啊？
4: 咋你要烧钱呢？
3: 不是，我就说把那烟放进去给他有。
5: 别，你别说话。
3: 就你哥说对。
4: 什么玩意儿？你俩搁这就塞回来抽出来，就咋放回去？干啥呢？搁这？我不去。你要说是咱朋友关系，哎，我以私人的这个身份，我给拿点烟酒行，是不是？人把咱厂子封了，还是朋友吗？对不对？再说你俩可别搁这勾引我犯错误啊，还要给塞钱，要干啥？你俩要干啥呀？
5: 嗯，
4: 就这套，我告诉你，在我碰你西这行不通，别琢磨了。
5: 你看这他还神秘啊。
6: 锦西，这事儿呢你也别置气，甭管是大哥分析的对还是不对，你还是得去一趟。你想啊，这谭大哥能当上副市长，他是一般人吗？你去一趟，你好好跟他聊一聊，你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咱们这后面才好办事儿，你说是吧？
4: 现在是有个情况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欠人家一笔订单，欠人家货呢，这批货我给不上，我就得赔违约金，赔好几十万。谭永维要知道我还有一个订单，他能让我干吗？不能吧。

0: 这回得赔赵老些钱呢，可不是嘛！我一听说赔这么多钱，当时我就没知觉了。往后再赔多钱，我也没听见，反正是不少。哎，这要是真违约了，赵老些钱这辈子还不完，估计下半辈子咋整？
1: 实在不行，我们姐撤了。你说什么？若曦，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啊？你真不像我儿子。你记住，男人得有担当。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谈到我必须要顶天立地，但人得重情重义啊。人这辈子。 活着要对得起人这一撇一捺，你懂不懂？我们现在跟老彭家什么关系啊？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家这回有困难，我们跑了。孩子，咱们是人吗？你得像你姐似的，越这个时候越坚强地站在朋友膝身后。你就应该站在锦绣身后。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关键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那是雪中送炭，明白吗？爸，你还真行，我逗你呢。这以往我对你的认知，就直接让我跟我姐跑了。
1: 你爸是小气，有时候好计较，但关键时候你爸不糊涂。
0: 是，随我呀，我随你。
2: 叔，哎呀，
3: 秀啊，
2: 咋样了？挺好的啦。我这没事了，我还寻思呢，不行，明天我就出院了，我可不在这待着了。
3: 那更好了。对，叔，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1: 这送录音机干啥呀？
2: 亲生回来了，我二嫂说了，让咱每个人都备一个，万一她有起幺蛾子呢，咱也能有备无患。
1: 秀儿啊，你说的对，叔是看错人了。我从小呢，我看秦生这孩子挺好，有出息。谁知道长大他变了，现在想一想啊，随根儿，防着点就对了，还是有备无患。
2: 嗯，是。跟叔多学着点儿。
0: 学着呢，在这儿。
4: 你可不可呀？爸，我给你倒杯水啊。嗯，呀，
2: 叫早了。
4: 行啊，早晚的事儿。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你就偷乐去吧你。<笑>对，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这厂子吧，这仿冒了这个尼奥这泳装厂的泳衣了。
5: 让人给告了，这谭小维还给我来个突然袭击，把我厂子给封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那欠锦州这边一批货，这要给不上吧，我就得赔几十万。所以我就寻思呢，大家伙看看能不能帮我凑凑，帮我过了这难关。
6: 二哥，我们这儿呢已经没有敢再生产了，现在抓假冒伪劣抓的太紧了，但我那儿还有些库存，要不这样。 我想大家家里也都有些库存，咱把库存都收集收集，一块儿拉给二哥，行不行？
7: 行，
2: 没问题，我们也帮你接。
4: 行，谢谢师长，谢谢大家伙啊，谢谢。

0: 我觉得行。
1: 是吧？
0: 嗯
1: 嗯，有进步现在。那你说找他，你能空手去吗？你是不是得买点东西？
0: 是。
1: 你看，有进步。
0: 我今天刚买三斤南瓜梨，给他拿两斤。
2: 送礼送梨呀？啊？
0: 那送啥呀？
2: 现在人家送礼都送中华。
0: 那玩意儿多钱啊？
2: 那中华现在我打听了，1条500，我买2条，我咔我就摆那，我就砸他一下子。
0: 那2条多钱呢？
2: 2条800。
0: 啊？
2: 你还欧？还2条500一条，2条1000呗？
0: 你就直说呗，你跟我俩800、1000。行。
1: 嗯。
3: 齐了齐了齐了。
4: 你老公是什么人缘啊？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得帮我啊。
3: 瞅你那德行。哎呀妈呀，太好了。哎，你说泳裤咋跟咱家做的一样的呢？
4: 这不废话呢吗？星城泳装都是看咱家做啥他们就做啥，咱出啥版他们就出啥版，要不然我能想起来管他们要这个货吗？
3: 你看，这标贴的不一样啊！
4: 你笨呐，那换上咱家标不就完了吗？瞎给你笨的。不对，咱厂子被封了，商标拿不来啊！
3: 你才笨呢！
4: 这咋整？
1: 唐大哥，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啊，你收下。啊，这个。挺好啊，这个。

0: 看来是真的挣大钱了啊！哎，建东，
1: 哎，
0: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兄弟两个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聊过怎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那聊了好几回呢。聊出啥了？就是聊一些，就是把聊出来送我两条烟。
1: 这是锦溪的意思吧？没有，这不是我当他，我想表示表示。谁表示也不行。
0: 锦东，
1: 哎，
0: 我为啥要封他的场子？我是希望咱们星城泳装能够越来越好，我是想让他把心思放在星城泳装这块大牌子上。
2: 即便你们跟秦家有什么矛盾，那也是你们亲权在先呀，是不是？啊，在有些事情上，是不可以耍小聪明的。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想不通的，随时来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
1: 谭大哥，那我就说了，我确实有个事儿，我想再求你帮个小忙。你说，老二的小子，他有批货，他订出去了。你说这批货你不按时给人送到，那赔好几十万，那这不完了吗？我这么合计的，谭大哥，你呀，你帮我下个命令，你就把那个封条让人给撕下去。 我把货调出来给他送去，然后你再找人把那封条再给他粘上，谁也不知道。你看这事儿，谭大哥，我行，能不能帮我呢？往哪儿送啊？锦州啊。这也到饭口了，要不边吃边唠。
0: 啊，那不了，大哥，那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先回去。
1: 那个，这事儿就真拜托你了，你帮我考虑考虑，我先走了。
0: 等等，
1: 哎，
0: 拿走，
1: 不是这好好
0: 拿走。

0: 没啥问题啊，都封着呢。
1: 走吧，去别地儿瞅瞅。
2: 行，辛苦了，大伙啊，谢谢啊。
3: 客气啥，二哥。
2: 啊，走吧，走。
3: 慢点开啊。

0: 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咱俩？
1: 啊？
0: 后面呢？
1: 二哥，你先停。
0: 啊？
1: 停。咱会不会被发现了？
2: 应该是。不吧，咋的咱也得跟着
0: 他。二哥，不是他们怎么也停下来了呢？不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1: 没事，你往那条路走。
0: 好。

0: 二哥，那咱往哪开啊？
1: 工商局。
0: 工商局？不是，咱为什么要往工商局开啊？
1: 行了，太快吧，别行了。
2: 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哎，
3: 我来自首来了。
2: 自首？
3: 对，这车上的货啊，都是我收上来的仿冒泳装。
2: 锦旗啊，做得好。
3: 嘿嘿，这都是我们啊应该做的。
2: 这种事特别值得鼓励，我要奖励你一面流动红旗。
4: 我说锦旗，这么一大车泳装，你就换来这块布，装裤衩都不够使的。
3: 不是，
5: 锦旗，有你这办事的，你们玩我们的吗？
2: 我怎么
6: 了？锦旗，你就为了这面锦旗，把我们大伙货都上交了？
5: 那我有你这办事的吗？啥玩意儿？是啊，
0: 哎，大家伙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当时那情况多危险。那我和二哥开车好几个小时，油都快跑没了。后面那个工商局的一直跟着，当时我俩要停了的话，那肯定被抓了。
2: 那肯定是了。各位啊，这次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是不是？我向你们保证，活不能白干，这次货我赔给你们，我锦旗说话算话，行不行？
7: 我听说彭锦熙去工商局自首了，而且还上缴了一大批泳装。我就不明白了，他的工厂都封了，他是哪儿来的泳装啊？啊？
8: 兴城泳装除了彭锦熙一家之外，还有很多的小作坊和个体户。
7: 那你的意思，盗版我们尼奥泳装的不止彭锦熙一家？
8: 哎，

0: 那我们应该把他们都告了呀。
1: 那，你先别着急啊。这个擒贼先擒王，我觉得只要是告到了景洪勇庄长，其他的小作坊就都不敢这么干了。

0: 老彭家人现在是咋的了？这是啊！先是彭锦东，咱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这溜须拍马请客送礼这一套，这啥意思？还有那彭锦熙，啊，你看看他，他现在在干啥呀？啊，这都啥时候了，他还往外倒腾东西，他是真的不嫌事儿大，是不是？
1: 越是这种困难时期，咱们越应该冷静处理啊。对，您说的对，所以我这不来了吗？我来就是想向您讨教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罗红，你是明白人，你们厂子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不好受。 那咱这新生泳装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最开始，我对景红泳装和彭锦熙一直都是持保护的态度，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他能够快速的成长。我直接还跟锦熙说：“我说，你大着胆子放开干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赶紧把厂子发展起来。可我没说让他去模仿、去抄袭。” 我现在选择封厂这么极端的方式，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烫了嘴，觉得疼了，他们才能逼着自己去想其他办法来提升自己。锦鸿泳装厂，乃至咱们整个新城泳装行业，如果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咱们自己设计的产品。只有了自己设计的产品，咱们才能真正的拥有市场。
1: 那真的等到那个时候了吗？谁还能告咱？他上哪儿告咱去啊？
2: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研究整改方案，尽快让景鸿泳装厂走上正轨。我等你好消息。
3: 二哥，我们这儿真没货了，要有我那不给你吗？
2: 这贾卫民那儿还有货吗？他那儿早卖完了，四大泥厂子被封后，他那儿的泳装成了紧俏东西，供不应求。他趁机加了三成，全出手了。
3: 这泥奥设计这泳衣这么好卖吗？
2: 可不咋的，自从咱做出了泥奥的泳装，这别的样式都不好使了。你看，全搁人那堆着，一件都卖不出去。
3: 可惜我那原材料了。
4: 也就是说，你还有别的样式的泳装？
2: 有啊，都是吗？
4: 行，你都给我留着吧。
2: 二能行吗？石总指定不要啊。
4: 你放心吧，二哥怎么的也能给你卖出去，啊、嗯。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十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

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八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八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一坐下来啊，我心里头就憋着一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啊，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得替我着急。
0: 你别说观众朋友着急了，我家里人都着急了。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手机就没安静过，我妈、我大姨、我同学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问的全是同一件事儿。阮老师前面说的那种99%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到底找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能开团购啊？
2: 咱们这边的微友也是同样的热闹哈，而且大家还都分了队型了啊，有那个心脏发动机保养团啊，说这个车都知道保养，我这心脏呢更不能硬扛。还有叫那个心慌慌互助会，说自己呢一着急就心慌啊，晚上呢还睡不踏实。还有呢是那个爸妈心动力守护团，全是想给父母呢备点这个靠谱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子女。还有呢有说是电量不足中年队啊，说自己每天早上醒来呢就跟那个手机一样啊，一看只剩20%的电了。白天干点活呢心里就没劲儿。
0: 现在很多人啊都盼望着呢，尤其听阮老师说这高含量辅酶 Q 十啊，不止看含量，还得看工艺技术，看搭配，大家就更着急了。有人去药房问了一圈啊，普通的倒不少，可真想找个99%高含量的，技术和搭配都靠谱的，几乎没找着。
2: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这个包装上都写得很热闹，对吧？什么高含量，什么好吸收，可是咱老百姓一看，头都大了。便宜的呢怕没用，贵的呢怕买错，尤其呢是给爸妈买那入口的营养品，您说谁敢马虎呀？
1: 轮着我说了啊，我一直就说不上话了，
0: 左看右看
1: 啊，对呀，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呀。我跟你说，咱们很多的朋友着急，那我比大家呢更着急，但是我们越是盼的东西，我越不能随便。在我的心里啊，它有杆秤啊，这个好的辅酶 Q 十，我要看4点，它的含量是不是真的是99%，有那么高？它的工艺有没有什么支撑？它的原料的来源清不清楚？它的配方搭配有没有道理？
2: 是，您说的特别好，但是您能不能今儿给我们透个底？就是大家一直盼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到底找的怎么样了？这两天啊，我们的这个微友朋友们天天问呐，我都顶不住了。
0: 还别说哈，我老妈昨晚说的特别认真，说刚子那个99%高含量辅酶。

0: 就是啊，你明天可得给妈问清楚了，别等开团了你才说，到时候咱就抢不上了。那以后你休想再吃我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为了我最爱的酸菜馅的饺子，你得加把劲儿不是？
1: 其实大家这么着急哈，也不是说图新鲜图热闹，只是很多人吧年纪上来了，最怕的不是说自己累一点，而是心里边他没底呀、啊。您说爬两层楼，这心就开始慌了。嗯、干点家务活呢，这就没有劲儿了。晚上躺下，心里都直发虚。嗯，孩子一问呢，说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啊，还得骗孩子，说我挺好的。嗯，可是谁心里都不想把自个儿的心脏多给养一养、护一护啊？嗯，对不对？我们有位友就说得很好，说自己呢之前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辅 Q 十，明显感觉呢是白天精神头足了，走路呢也不像原来那么发沉了，就整个人呢就打心里边就说是踏实了不少。嗯，所以大家呢现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哈，我去买一瓶。而是呢，真想找一款这个含量高、吸收好、让人放心的好的辅酶 Q 十，给自己呢备一点，同时呢也给自己的父母备一点。
2: 大家的这份心思我懂，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瓶啊给爸妈用，是想给爸爸妈妈、给自己呢找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对咱们心脏跟身体高效的辅酶 Q 十。所以啊，大家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盼头以及呢期望。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稍微透点底吧，就是99%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已经被我找到了。哇
0: 哟，真的找到了？
2: 找到了。
0: 哎呀，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嗯，哪家产品呢？今天能团购不？
2: 现在不能开团啊，价格，人家厂家的库存，人家怎么给我发货，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资质等等，我不得一项一项的都得把它搞清楚啊。嗯，
1: 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开团、啊、那我得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多问一句了。嗯，您能不能把您找到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具体情况咱们提前的透露透露？
2: 刚才我说了，在我心里就是好的辅酶 Q 十呢不是要看四点吗？
1: 啊，对呀、啊。
2: 这第一点就是看它这个含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99%，有没有那么高啊，对不对？那么这次我跟大家讲，我接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虽然它那个盒子外包装上写的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但根据厂家官方检测报告，无效辅料不足1%。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纯度那个是不足1%，那么实际纯度是不是大于等于99%啊？
0: 对，
2: 也就是说它这款产品已经达到了纯品的级别了。
0: 那无效辅料不足1%，比99%那还牛啊，和满分100%没啥区别了吗？你看我之前给我爸妈用过含量40%多的，然后吃完了就觉得没那么容易累了，有点用，但是还不算太明显。后来换成含量80%多了，我妈说这爬楼梯就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最近又托人给买了含量98%的，老太太自己说心慌少了，白天精神头足了，跟以前比啊真不一样了，就是太贵了，一盒有400多块钱呢。嗯，那阮老师您这都达到99%含量的，甚至更高了，那不能更贵吧？
2: 价钱你也没说错，肯定是贵的，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嘛。那有朋友就会想了，我吃的含量是90%的啊，或者98%的，跟您这个99%不就差那么几个%点吗？您要这么想，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不能小看这几%呀，甚至就差那1%，它背后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那是翻之倍的往上砸的。那普通厂家不是他不想做，他是真的有的时候真做不到。就好比那100米赛跑，嗯，那冠军跟亚军不就差0.01秒吗？
0: 那可不，
2: 但就那0.01秒是10年如一日的训练砸出来的。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这1%的差距拉开可不是0.5点的，它杂质少了，那咱们就吸收好啊，代谢负担咱们也就轻了呀，所以每一口吃进去的那都是实打实的有效成分，不浪费一分。

0: 钱，但含量高达99%，怎么做到的？那就不得不提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工艺。只有很高端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得出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么我找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呢，有8项国家发明的专利，不是外观专利，不是包装专利，是国家发明专利，含金量最高的那种。
1: 8项专利
0: 啊，
1: 还不是什么这个包装之类的哈，还实打实的那种专利。
0: 对，
1: 不是咱申请一项专利就够难的了，8项的话那得多厉害啊。
0: 是啊，8项得多厉害呀。8项侧面看，立冬凑厚厚的一摞，大家看看，一张一张的，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厂家给我寄来的。国家发明专利审核门槛极高啊，要经过层层的严格的审查，证明确实有技术创新，有独到之处才能批下来。就你刚才说的，一项都难，
1: 是
0: 8项集中在一款辅酶 Q 十上。
1: 哎呦，
0: 这什么个概念？
1: 是，
0: 那我这么跟你们俩说吧，咱老百姓都听说过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吧？
1: 啊，对，
0: 铁拐李靠啥？靠葫芦。
1: 嗯。
0: 汉钟离靠扇子，何仙姑靠那个荷花，
1: 嗯，
0: 这8仙各有各的法宝，各有各的神通，谁也替不了谁。那么这个8项专利就像8仙一样，每一项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管着不同的环节，谁也缺不了谁。
2: 嗯，8仙过海，各显其能啊。
0: 嗯，
2: 这听着很厉害啊。
0: 啊，
2: 王老师，你都带来了，就一个一个跟我们慢慢说说。
0: 不是听着厉害，是真的很有实力，要不我就详细说说。
2: 说说。
0: 哎，好嘞。大家看一下啊，这第一项菌株选育专利，这就像什么选种子啊，同样一块地，好种子跟差的那个种子长出来的它能一样吗？就这项专利专门筛选高产高活性的菌株，从源头就把辅酶 Q 十的底子给它打好了。没有好种子，后头啊那全白搭。
1: 嗯，
0: 咱们再看看第二项。第二项呢是什么呢？是母种培养专利。那么第一项咱们说了，选出了好的菌株菌种，第二项就是把好菌把它养壮实了。什么叫母种啊？就像咱北方的蒸馒头留的那个老面，有了好的老面，那后头发出来那馒头才能又白又蓬，是不是？而且是你发一回好一回，回回都好。那老面要是不行了，我再怎么揉我也蒸不出好馒头。母种就是发酵的老面，母种养得壮养得稳，后面每一批发酵才能起点高品质齐，不会这批好那批差的。
2: 嗯，这前两项就把这源头给管住了。
1: 对，
2: 后面想不好都难呐。
0: 是啊，
2: 因为底子就很硬啊。
0: 第三项发酵工艺专利，就像我跟这儿炒菜，这个火候是不是要控制控制啊？
1: 那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加温，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关火，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全程精准把控，发酵出来的品质才能批批稳定。我们在家炒菜火候不对，同样的菜会出来两个味儿啊。我们接着再看第四项，这个第四项啊就是菌体提取专利。发酵完了，我们得把这个辅酶 Q 十从这个菌体里充分的把它掏出来，那么这项专利呢就让提取率更高，有效成分不浪费不流失，就像家里的榨果汁儿，有的榨法呢剩一半果肉扔了，有的呢就榨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说哪个划算呢？
1: 哎呦，这听您一说，这个前4项专利哈，这就已经很牛了
0: 啊。
1: 这个在同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已经是属于那个中队长以上的级别了。
0: 哎，你先别急，后边还有更厉害的。接下来咱们再看第5项， 提取造化专利。

0: 这一项是干什么呀？就这个步骤啊，它是去粗取精，是用温和的工艺把杂质去掉，又不破坏它的活性，就像这个老匠人剔骨取肉一样，那是刀刀精准，那该留的留，该去的去，一点都不含糊啊。这个就是第五项。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第六项是什么呢？发酵液分离专利。就是从发酵液里把有效成分高效温和地把它分离出来，不破坏 Q 十的活性，就像从沙子里掏金，得把这金子一粒不剩的全都捞出来，还不能伤了金子的成色。
1: 我的天哪，那这技术太有含金量了。
0: 还有更关键的呢，第七项，层析纯化专利。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就是重头戏，用连续高精度层析系统，那个杂质啊，一层一层的给它筛掉，就像过个筛子一样，粗筛子过一遍，细筛子过一遍，再过一遍，更加细的筛来筛去，杂质越来越少，含量越来越高，就是这么一步步的突破上去的。
1: 难怪这含量能拔高到99%啊！别人想突破，关键没有这个技术啊。
0: 第八项，这个第八项呢是再现再生专利，是提纯用的介质能循环再生，保证长期稳定深度去杂，品质呢始终如一，不会今天纯明天不纯，今天这个产品好，明天这个产品又差了点儿，就好像那个滤芯能够反复的使用，效果不减，保证每一批都是同样的高水准，八仙过海，少了谁那都不行，铁拐李没葫芦都过不了海，何仙姑没荷花他也过不了海。八项专利也是一样，缺了菌种选育底子不行，缺了发酵管控质量不稳，缺了层析纯化含量上不去，缺了再现再生品质难持续，这每一项都是不可替代。八项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2: 厉害是真厉害哈！你看，从选种、育苗、发酵、提取、去杂、再提纯，最后到这个精炼和品质的管控哈，全链条一个不落，这真是。这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为这款辅酶 Q 十呢来保驾护航，难怪呢它会有99%的这个高含量，就是接近纯品水种的成品了。
0: 说得太对了，确实是全链条覆盖，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厂，全流程严格把控，一步不落。所以，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说。是这样的辅酶 Q 十，我就不用为这个什么低效工艺呀、低活性原料啊、高杂质残留买单了呀。我吃着好的每一口，那都是高含量、高活性、高吸收的有效补充。那么，我还要说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我看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配方搭配十分用心，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E， 它们俩。搭档不光是协同抗氧化，它那个效果是翻倍。维生素 E 呢，它能像搬运工一样，帮这个辅酶 Q 十在我们人体里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说的再通俗一点吧，这不是简单的叠加，是互相成就，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1: 那既有这99%高含量的打底，又有八项各显神通的国家专利保驾护航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帮着吸收增效，这不就是已经是武林盟主了吗？又练成了绝世的神功，那手里还握着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嚯，这一个人就已经没人能打得过了呀！
0: 你又抢我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你等我说完第四个，你再夸也不迟啊。这第四点是什么呢？原料啊，那更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的底气。原料是什么地方呢？我说给大家听，它是来自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没有印象？
2: 这个名字好像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我告诉你吧，立冬啊，凡是买过辅酶 Q 十的，很多人都听过金达威，它是全球最大的辅酶

0: 秋实的生产企业，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一半。
0: 全球每2粒辅酶 Q 十的原料，就有1粒以上可能来自金达威。
2: 你看，这不就是独孤求败了吗？这不就是行业的龙头了吗？行业的巨无霸呀！啊，
0: 不光是他这个企业规模大呀，金达威他还是上市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辅酶 Q 十单项冠军产品，拥有 USB、NSF、ISO 9001、FSSC 2200等国际认证，安全稳定，可溯源。对比普通厂家的原料，那它的优势我给它总结了一下，有3点。第一，它的菌种更强，有自己培育的高产菌种。第二，它的发酵更先进，全自动化控制，品质更加稳定。那么第三是提纯更加精密，瞬时干燥，让这个原料活性更加强，让它的含量更加高，让它的杂质更加少，让它的残留更低。像常年熬夜劳作压力大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像我一样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很适合补充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它能为我们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给我们的心脏增添活力，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99%高含量的这种款式，它里边的杂质少，人体吸收起来更加轻松，
3: 四关关关那么硬，这从里到外都是经得住随机抽砍啊，这是。
2: 不过话说回来哈，99%高含量，又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啊，不得至少400多块钱一盒啊。
3: 那还用说吗？贵是肯定的啊，但说实话哈，你要真是这么贵哈，吃一盒两盒可能还行啊，时间长了，咱一般的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就是，
3: 所以说阮老师啊，我现在我估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不能咱们尽快的开始团购啊，然后呢，您再帮大家省点钱啊，是吧？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我是真想多备一点。
2: 对呀，我也想给两边的老人都备上啊，把他们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啊。
0: 现在团购还不能开始啊，大家也得给我点时间，因为他这款辅酶 Q 十的成本我了解下来太高了，99%的高含量，8项国家发明专利，再搭配维生素 E， 原料还来自于金达威。大家想，这样的产品市场上是不是凤毛麟角啊？那么好东西成本是不是就高啊？那当然，厂家肯定也是不太愿意把这个价格降得很低，让我来做团购的呀。
3: 是是，他不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对吧？咱不能放弃，是吧？集万千好处为一体的辅酶 Q 十，大家呢都想花小钱轻轻松松的咱们用上。市面上卖那可能是大几百块钱，谁花这钱谁心疼，
0: 是，
3: 对吧？所以说，阮老师您还是。
0: 李东，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会放弃吗？我没放弃，
3: 没放弃最好。
0: 我想了一个招啊，我跟你说啊，我直接联系了原料供应商金达威药业，我和金达威的负责人呐，那个老总啊，聊了挺久了，他很认可我的为人，也认为我带着大家团购送实惠，让老百姓实惠的这个理念，他也认可。他跟我说，愿意支持我们，那么你们俩想想，有了原料方的支持，回头我再去跟厂家谈判，这个底气是不是我就昂首挺胸，我就不一样了？
2: 足了，底气足了。
0: 所以大家呢，别灰心呢。我估计啊，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一个更明确的回复给我。
2: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着急啊，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桂花嫂她发的。
4: 袁老师您好，我最近吧总觉得没劲儿，走一会儿就累，晚上睡觉吧你说心里也不踏实，孩子打电话问我身体吧，我都说好着呢，其实吧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听说高含量粉

0: 米库石能给心脏添能量，我一直想买，可药房含量在90%以上的吧，一小瓶就300多，我退休金才1893元，真有点吃不起。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价格谈下来呀！我想身体好一点，别让孩子分心。你说明年也帮孩子搭把手，带带小孙子。
1: 天下父母都这样啊，明明自己不舒服，电话里还说妈没事儿，爸挺好的，其实就是怕自己孩子操心呗，担心呗。
2: 是啊，这个就是父母对子女最深的爱。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不是不难受，是嘴里不说。不是不需要，是舍不得。我跟大家讲啊，心脏是身体的动力泵，心脏有劲儿，人才有精气神儿。辅酶 Q 十本来就存在于我们人的体内的，它参与我们身体里能量的生成，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自由基。那像我这样年纪越大，我们越要重视这种基础营养的补充，尤其是经常我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经常感觉到疲劳，感觉到心慌，什么气短，睡觉不踏实，这些老朋友们，我们不要总是用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不要用这个话来糊弄自己。大家要放心啊，你们关注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看中的就是含量高、工艺硬、原料靠谱、价格和库存这事儿呢，我还在努力的沟通和争取当中。只要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的，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再来听一段一碗热汤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我老爸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吃饭睡觉都没得个准点。我现在退休了嘛，岁数一上来了，身体方面开始找后账了，胸闷乏力、心慌都集中而来。医生让他平时要多注意心脏的养护，我就给他买过高含量95.2%的辅酶 Q 十，一小瓶嘛都要好几百哦，但是吃着效果确实不错，他跑五楼都不用倒气了。可我老爸实在是心疼钱啊，说什么都不让我再买了，所以老天保佑，保佑阮老师一定要把99%含量的辅酶 Q 十谈下来，我不求别的，就想让我爸少难受点。
1: 今天的这个留言呢，都很让人感动哈。父母舍不得花孩子的钱，孩子舍不得看着父母遭罪呀。
2: 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就爸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力气啊，全都贡献了给这个家。老了以后呢，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提醒他了。可是呢，这当爸妈的呢，就想替孩子省钱。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心脏是我们人体最艰苦的器官，一天到晚它不停地跳，它不能停啊，对不对？所以它特别特别需要能量的支持，而辅酶 Q 十就像是细胞里的能量帮手，对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我们身体的活力以及抗氧化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价值就在于有效成分更加集中，长期养护让我们更有底气。所以这次呢，我一定会尽力把接近于纯品99%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价格谈下来，让想用的朋友都能用一用啊！所以大家别急，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我争取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1: 太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阮老师讲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明显提升，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1: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

0: 升12.2%，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1: 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对华投资高速增长，中东资本重点聚焦能源转型、绿色制造赛道，东南亚外资借助 RCEP 红利深耕电子配套产业，40%以上外资集中投向科技创新领域，高技术产业依然是核心增长点，带动我国引资稳定性持续增强。
2: 记者从21号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次审议稿拟增加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等规定，强化监管要求，完善监管举措。
3: 202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完善立法目的，增加规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二是与金融法草案做好衔接，将第4章监督管理措施拆分成监督管理措施和风险处置2章，完善风险处置制度；三是强化监管要求，完善监管举措，增加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等规定；四是压实监督管理机构职责，完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等规定；五是完善法律责任有关规定。
4: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坚持了问题导向，回应社会关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水法修订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二审稿拟与近日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做好衔接，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等规定。
3: 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水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二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家水网建设总体要求，增加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治理等规定；二是与生态环境法典做好衔接，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等规定；三是落实为基层减负的要求，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流域规划；四是加强水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等规定。
4: 修改水法注重呢，以今年8月15日正式生效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做好衔接，主要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对法典规定的涉水生态保护基本制度作出具体规定，比如建立健全水功能区划、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地下水管理和保护、涉水生态环保督查等制度，明确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保障的基本生态用水，统筹的生态修复用水，完善江河湖泊管理和生态系统保护相关制度；二是呢，在重申法典确定的重要原则和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三是呢，对法典没有规定的内容呢，做出了补充。此外呢，水污染的防治将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执行。
2: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0: 记者会上还了解到，医疗保障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草案三次审议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1: 今年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医疗保障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三次审议稿拟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立法目的进一步体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二是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关规定，三是充实医疗保障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四是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五是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六是完善有关法律责任规定。
2: 草案三次审议稿呢，积极回应各方面的意见，根据有关改革精神和实践做法，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为相关改革和工作推进提供了法律依据。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专门设置民生实事专项，围绕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群众关切的事项，推出一系列惠民新举措。
3: 十五五期间，各地医保部门将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送药，并为完善医保药品支付管理提供基础，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方便群众购药，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把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定点管理，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98%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首诊，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先备案后结算，完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更加重质量、优布局、严管理，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测和运行分析，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十五五期间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设个人医保云，为每位参保人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数字健康档案，推动医保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经个人授权同意后，提供包含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等个人医保服务，依托医保码、社会保障卡，为参保人提供挂号、候诊、检查、结算等关键就医节点的实时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衔接。
0: 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一般称为非车险业务，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3: 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

0: 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据记者了解，当前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等，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将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保费却被纳入综合费用，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规范的重点。
1: 双碳目标下，我国火电行业持续深化转型升级，清洁低碳、高效调节等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支撑调节作用进一步凸显，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
2: 目前，我国火电三大核心低碳改造路线为生物质掺烧、氯胺掺烧和 CCUS， 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其中，生物质掺烧相对最为成熟，也是火电机组低碳改造中应用最广、占比最大的技术路线。截至目前，生物质掺烧投产及规划在建的项目超过100个，涵盖生物质直接掺烧、气化耦合等多种方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全国生物质发电量约225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2.1%。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煤电超低排放水平、机组运行能效持续优化。按照规划，到2027年，我国煤电低碳发电技术路线将进一步成熟拓宽，改造项目度电碳排放较2023年同类机组降低50%左右，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
1: 七月以来，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北上，给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降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华北地区降水正在增多。那么，这一变化当中，台风的影响有多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一项基于47年长序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
3: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开展的这项研究系统梳理和分析了1977至2023年华北地区428个气象站每年6至9月的逐日降雨数据。研究显示，1977至2002年北方雨季降水和区域性极端降水频率变化不明显。2003至2023年华北雨季总雨量呈增加趋势，其中区域性的极端暴雨明显增多增强。
4: 这张图呢是华北区域性极端降水的一个时间系列，绿色的是整个华北的一个降水的趋势，蓝色的呢是没有台风的，红色是有台风的。从这趋势线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从2003年以后这个趋势线明显的上涨，有台风跟没台风的贡献来比呢，台风的红的上涨趋势最明显。
3: 结果显示，普通成片暴雨中有25.9%有台风的参与，即大约每4场就有1场与台风相关。强区域性暴雨个例中有30.1%受台风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特大暴雨有43.3%受台风影响。
4: 近几年在气候这个大背景下，它的活动是登陆点偏北，它那个路径也是偏北，最大强度也偏强，那么它影响华北的台风个数就比以前就要多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华北直接受台风影响的机会增大了，其中的这种直接降水的增量是最主要的贡献。
1: 对于北方来说，台风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种为台风直接闯进北方，另一种是台风远程输水。据统计，超70%台风型的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
3: 台风北上威力强，一半以上的特大暴雨都来自这种模式。台风涡旋靠近后，源源不断的东南暖湿气流直冲华北，快速堆积大量水汽，极易出现短时特大暴雨。绝大多数台风引发的北方暴雨都属于远距离输送水汽。此时，台风就像一台巨型海上抽水机，即便位于南海、台湾以东洋面，也能拉出一条长长的水汽通道，把太平洋

0: 将南海的暖湿空气一路输送到华北。据统计，超70%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研究还发现，对华北区域性极端暴雨具有直接影响的台风中心平均位置在河南南部。这一位置的台风与副热带高压之间强烈的位势梯度有利于东南急流形成，从而将大量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对极端降水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专家提示，每年6至9月，即便台风远离北方地区，仅在东南沿海及近海活动，也不能放松警惕。远距离水汽输送同样能在北方地区触发大范围暴雨，特别是台风活跃年份，北方山区、山前平原、河道沿线需重点防范山洪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
1: 暑期出行，大家都希望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近期有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够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3: 还想买到这种200-300的便宜机票，输这六位数，下滑都是200-300的国内热门航线。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5: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的机票，这样的操作到底靠不靠谱？业内人士林义远介绍，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4: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4: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专家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很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稳妥的做法是找

0: 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1: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据日媒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了各界担忧。
2: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呈现逐年递增态势。若2027财年最终预算规模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防卫预算大幅增长的态势将进一步延续。安保三文件还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已将2%的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在此背景下，尽管还未到现行安保三文件规划期的最后一个财年，日本已出现要求进一步提高防卫费相对 GDP 比重目标的动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0: 那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
2: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指挥控制系统，辅助数据分析，确认攻击目标，以提升决策效率。防卫省还计划大批量采购拦截型无人机，并结合尚在研发的高功率激光等技术搭建防空网络。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是预算重点。日本今年已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还将计划研究部署该型导弹的空射和海射版，欲打造3位一体远程。

0: 攻击体系。日本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新版白皮书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称将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计划，并引入外国制造的防区外导弹。白皮书将新型作战方式置于突出位置，并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日本琉球新报发表社论说，白皮书中有关新型作战方式的篇幅大幅增加，令人深切担忧专守防卫框架或遭突破。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说，白皮书提出强化防卫力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论调具有片面性，对防卫领域加大投入并不必然带来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此外，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关税的措施进行对等回应，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多名阿根廷球员被禁赛和罚款。
2: 国际足联表示，阿根廷足协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中多个条款，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阿根廷足协被处以总额32.1万美元的罚款，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此外，阿根廷足协被责令在接下来的2场主场比赛中限制观众人数，上座率不得超过球场容量的50%。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联7月29号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未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国际足联当时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冲突。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原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他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田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
1: 8月21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辰昕、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1: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有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
4: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5: 我们目前1/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3: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
6: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容新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实现工艺研发资源共享。
3: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1到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

0: 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
1: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1到7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
2: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3: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4: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16.3%和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

0: 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1: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看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和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2: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3: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2: 我们承建的财富大厦项目是金融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3: 两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2: 确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4: 那主要是设备吗？
5: 是的，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3: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2: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很勉强啊，大家因为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啊，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3: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来到雄安，杜泽文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爸爸是在建设雄安新区。
6: 作为一个雄安建设者家庭的最小的一辈儿，我感到非常之骄傲。我肯定要成为的，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2: 经过两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3: 九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7: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8: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高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9: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工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7: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8: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

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含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接下来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Thank you.

0: 上期节目，李老师带我们打卡了小五台山层次分明的山地植被。
1: 没错，如果说这植被是山林的根基，那鸟兽才是山林的灵魂。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角度，看看小五台山的另一边。
0: 那我们第一站去看什么？
1: 让我们去看看褐马鸡。
0: 好，出发，
1: 走。
2: 野生褐马鸡的生存范围较窄，仅分布在河北、山西、陕西少数山区，小五台山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家园。2022年起，保护区建立了褐马鸡繁育基地。
0: 哎，李老师，我已经听到它们的叫声了。
1: 对，我们的养殖基地到了，进去看看。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马鸡，野外的褐马鸡警惕性很强，我们很难发现。在这个基地里面，我可以近距离的看看褐马鸡。
0: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1: 褐马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你看过那个清朝的电视剧吗？啊，那官员帽子后长长的那是什么？
0: 顶戴花翎。
1: 对，花翎。清朝的花翎有的用孔雀羽毛，有的用野鸡的羽毛。我们这个褐马鸡的尾羽是用在高级别官员上。哇，
0: 那好尊贵呀！
1: 褐马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禽，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0: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1: 看了大褐马鸡，你知道小褐马鸡是长什么样吗？啊，
0: 没见过。
1: 没见过，那带你去看看。
0: 好，
1: 走，
0: 快走，快走。
1: 看，这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孵化出的褐马鸡雏鸟。啊，
0: 它好可爱呀！它出生多少天了？
3: 快10天了。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人工孵化呀？
3: 因为野外的这个褐马鸡，雏鸡孵化出来之后，它容易受到亲鸟的弃养，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因素干扰，导致它早夭。所以说，我们采取了这个人工孵化，去帮它们提升种群数量。就是从它裂壳的时候，就觉得它可能要出壳了，然后就不敢睡觉，就一直盯着，盯了有20多个小时，直到看见它那个小脚蹬出那个壳的那个瞬间，你就能感觉到它生命的强大啊！
0: 这也是我们守护的意义。
3: 对，
2: 数十年不间断的山林守护，不断拓宽着褐马鸡的栖息空间。近些年，保护区周边玉县、涿鹿、涞水林区，乃至北京百花山一带，都频频观测到野生褐马鸡的身影。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织成细密的监测网络，全年不间断记录鸟兽行踪，常年积累的影像资料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
1: 每年这个季节都是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统一回收红外相机的时候。小杨，
4: 哎，李老师，
1: 今天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4: 拍到两段比较有意思的视频，你看，这是3只幼年的豹猫结伴穿行在林间，像这个多只这个幼崽呀同框的视频还是比较少见的。还有这个赤狐，这个它是途经我们这个监测点位时，这个红外灯正好亮起，它因为好奇看了看镜头，所以留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正面的画像。
0: 那咱们小五台山大概布置了多少这样的红外相机呢？
4: 现在目前的话应该在110台左右，我们还在不停地选这个点位，在不停地增加。
0: 好，那您们接着忙。
4: 哎，好的。
0: 那李老师，咱们接着出发。
1: 哎，走，咱们接着走。
0: 好。
2: 红外镜头日复一日记录着山林动静，也让我们摸清了保护区的物种家底。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含褐马鸡、

0: 北豹等八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1: 必定有我登上山顶，只为
2: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呢？
3: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2: 哦。
3: 哎，老程，
4: 哎呀，雷公，哎，爹俩，
2: 老远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3: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1: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下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这么是好东西，
2: 功能真强大。啊、
3: 行，老陈，那你们就忙你们的，啊、我们接着上我们的，那走，
1: 再见。
3: 老程说的那个后台就是2023年小五台山建立的智慧保护平台，它含有16个模块，像天空地监测、资源台账管理的都包含。它通过智慧化的那个模块鉴别巡护员上报的情况，提前预警各种风险，建成人防、技防、智防一体化的防护网络。
2: 这就是科技助力生态守护的力量。
3: 对。
0: 层峦叠嶂，孕育出层次丰富的原生植被群落。广袤秘境之中，珍禽异兽自在栖息，代代繁衍。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5: 人员下沉，服务下沉，我省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优质医疗直达农村基层。
6: 这里是连续2年获评省级 A 加档次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省级示范县巨鹿县的邢台市第九医院。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县域医共体给患者带来了高效便利的服务，那到底有多么的高效和便利呢？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
7: 邢台市第九医院自2016年起开展医共体试点，现已对接全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张王团分院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到达这里时，正遇到前来复诊的村民刘耀坤。
8: 怎么特别方便？所以
7: 刘耀坤告诉记者，过去到县城看病，挂号、候诊、取药，整套流程跑下来，往往就要耗掉大半天。如今他从村里来到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8: 再上乡镇这来找县医院医生看病，钱咱也不多花，技术来啥都一样。
6: 截至目前，邢台市第九医院已经向全县的10个乡镇累计派驻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超1000人次，长期驻扎在基层的医生目前有200多名。
9: 下乡以后啊，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坐诊，碰见一些危重疑难的，我们有定期的一个会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面对我们基层卫生院的医生呢，有一个专业知识的一个培训；再一个呢，就是面对我们普通的一些老百姓，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科普讲座。
7: 除了人员下沉，还有全面高效的服务下沉。邢台市第九医院利用1年时间，为10个乡镇卫生院和所有村卫生室铺设了心电图机，形成了全县心电一张网。
10: 对每个村卫生室的负责人进行了急性胸痛和心电图知识的培训。
11: 镇卫生院发现了急性胸痛的患者，将心电图传输到我们总医院的心电中心。那么心电中心发出预警，同时给我们120打电话，救护车在3分钟之内及时的出诊，同时将患者转移到我们 5G 智慧急救车上。这上面配备了设备，能够将生命体征实时传输，可以跟专家进行远程视频对话。
7: 巨鹿县的实践是我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生动缩影。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省140个县市区组建185个紧密型医共体，覆盖1000余家乡镇卫生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5年，县级医院向基层派驻4000余名技术人员，服务患者300多万人次，基层诊疗占比稳步提升。
5: 好戏连台。

0: 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1: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0: 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
1: 鬼怪电影
0: 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2: 这一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的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3: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0: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4: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0: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5: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游人乐享海岸金滩。